0: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注重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三湖流域，聊一聊玉溪市创新推行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深耕一进七清专项行动，迭代升级湖泊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
1: 一直以来，玉溪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跳出救湖治湖的单一思维，创新探索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治理模式，打破传统末端治理局限，走出了一条精准治污、科学治水、系统护水的新路径。经过近几年的深耕实践，这套治理模式成效凸显，不仅优化了流域水资源配置，有效削减入湖污染负荷，更推动流域农业绿色转型。相关治理思路成功纳入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成为全省湖泊治理的制度范本。
2: 不止于此，玉溪的治水护湖工作还在持续迭代升级。如今，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工程已正式从 1.0 硬件建设阶段稳步迈向 2.0 提质增效新阶段。治理重心从单纯怎么引水，全面转向怎么用水、怎么管水的精细化闭环运营。在江川区星云湖雄关灌区，这里的农田已用上循环再生的生态农业用水。全覆盖的滴灌管网让山区农业用水难题得到切实破解，也为农业水价改革筑牢了基础。
1: 相较于 1.0 版本，2.0 版治理模式实现了全方位升级，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水资源循环闭环体系，从单一拦蓄到分段拦截，从末端调控到全程调控，从单点调蓄到联动调蓄，从硬件建设到软硬协同，四大维度的升级转变彻底补齐了传统治理短板，有效降低治污管护成本，让生态治理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2: 为持续筑牢湖泊生态屏障，玉溪同步常态化推进三湖流域一进七清专项行动，聚焦清河道、清湖冰带、清库塘、清沟渠、清田园、清管网、清化粪池，靶向整治各类入湖污染源，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七进宣传活动，通过专题宣讲、现场科普、文艺演出、知识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田间地头、村组社区，引导全民参与护湖治湖，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1: 同时，玉溪建立联动整改、长效管护机制，统筹湖泊管理局与属地力量，开展联合巡查、联席会商、联动整改，整改成效显著。在三湖流域建立了集中清加常态清的长效治理模式，每年定期开展专项清整，紧盯汛期污染防控，从源头削减入湖污染，持续改善三湖流域水生态环境。
2: 这套系统治理模式生动践行了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生态治理要求。玉溪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像建电网、管网络一样建水网、管水网，规范化管控农业用水，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打造出从水源头到水龙头再到水市场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让水资源循环利用更可持续、惠民利民。
1: 从单点整治到系统治理，从硬件搭建到全域提质，玉溪三湖治理的迭代升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通过标本兼治、全域统筹，既守住了高原湖泊的生态底色，又激活了流域绿色发展动能，为全省乃至全国高原湖泊系统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玉溪经验。
2: 绿水青山永续滋养，生态治理久久为功。未来，玉溪将持续深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持续优化水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做实做细常态化生态管护，让三湖碧水长青，生态长青，以持续向好的生态成效守护民生福祉，赋能绿色发展。
1: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下期再会。
0: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今天的红色旅游为大家介绍的是峨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峨山革命烈士纪念碑位于峨山县城南临江公园半山腰，1985年8月15日开工，1986年5月底竣工。主体建筑占地面积738.64平方米。1985年，峨山县人民政府在临江公园内最高点修建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27级石阶把平场和两层基坛连为一体，第二层基坛正中，三个雕刻精美、朴素逼真的石雕花圈构成坚实的碑座。碑座上矗立着革命烈士纪念碑主碑，主碑高17米，碑塔呈三棱形，下宽上窄，显得巍然沉稳，顶天立地，庄严肃穆。碑塔正前方嵌入的牌匾上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卫碑体金字。主碑后的祭坛边上建有板报式的烈士英名碑，花岗石的碑体记录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及社会主义建设中英勇献身的烈士的英名。2008年，对革命烈士纪念碑进行了维修和改扩建。新建的烈士铭录碑正面镌刻重修纪念碑记和234名烈士的姓名。经过多年的改建扩建，峨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已经与临江公园融为一体，并成为地处临江公园制高点的主要景点之一。峨山革命烈士纪念碑自建成以来，除每年清明节期间开展祭奠革命烈士活动外，常有各族各界人士到公园内游玩，到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瞻仰凭吊。2004年，峨山革命烈士纪念碑被命名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0: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3: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0: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3: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0: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一零二四听天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大家好，我是牧哥。
1: 我是马月。
0: 首先来说到的第一条，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通过。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我们的滇超永不落幕的足球热血，恒久奔涌的城市活力。我们来回顾一下咱们玉溪队啊征战首届滇超联赛。
0: 哎，然后呢来关注一下放假之后这个孩子往哪儿送，多地探索新的模式。
1: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
0: 是，之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暴雨来袭，多场景防汛避险指南。
1: 好，最后说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旧恩怨与新秩序的碰撞，来关注半决赛。
0: 是，那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到的资讯内容。进入今天的小眼睛大世界环节。
2: 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新鲜事。
3: 世界那么小，网络连通每个角落，
2: 而电波让你我交流触手可及。
3: 大事小事天下事，
2: 说给你听。
0: 节目一开始呢，来关注一下伟大征程系列内容。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通过。2021年11月11号，党的19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与会的全体中央委员高举右手，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1: 掌声如潮响彻全场，一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文献诞生了。习近平总书记为这次全会确定鲜明的主基调，为决议标定清晰的航向，在我们党成立100周年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历史关头，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

0: 历史经验，对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在新时代更好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1: 百余年来，每在历史转折的重要时刻，中国共产党总是在对历史的全面回顾、深入思考、系统总结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党在1945年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1981年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都对推进和引领党的事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0: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时，距离第一个历史决议制定已经过去76年，距离第二个历史决议制定也过去了40年。40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大大向前发展了，党的理论和实践也大大向前发展了。建党百年之际，百年风云激荡走过的壮阔征程，百年不懈奋斗铸就的世纪伟业，百年上下求索积淀的宝贵经验，浓缩进了这份30000多字的决议。
1: 决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0: 决议从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共产党等5个方面，总结概括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
1: 决议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等10个方面，总结了概括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0: 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决议中的这段表述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共鸣，
1: 大家纷纷表示，两个确立是历史和时代的选择，是党和国家的历史幸运、时代幸运，是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党的18大以来伟大实践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是体现全党共同意志、反映人民共同心声的重大政治判断。
0: 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坐标上，这次全会呢，无疑是一次向历史致敬的盛会，更是一次向未来出发的盛会。
1: 是在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通过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无比豪迈。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新的起点上，全党必须保持战略定力，锚定战略目标，牢记国之大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跑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这一棒。
0: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我们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始终保持战略清醒、战略自信、战略主动，跑好历史接力的关键一棒。
1: 是，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回顾一下咱们玉溪队征战首届滇超联赛。2025年的11月29号，那咱们玉溪的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体育场，20000余名球迷欢呼的声音是响彻了夜空。2025到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在这里正式启幕，在咱们这座温润宜居的滇中城市率先点燃了全省绿茵竞技场的战火。
0: 对，很多这个朋友可能也是到现场去看了这个揭幕战了啊，主要呢是想看一下这个开幕式。当然了，后面呢也是带动了我们可以说是这第一届首届滇超联赛，也是带动了一 大批的这个球迷。当然了，我们玉溪算是足球城了啊，因为咱们又有这个中超的球队，所以这一季的这个滇超咱们是非常幸福的，伴随着这个我们中超一起，这个球迷非常的幸福。那么在开幕式上的烟花秀、激光秀交织上演，从寒武纪生命到大爆发，到原魔人用火种点亮人类的生命轨迹，从厚重辉煌的古滇青铜文明到现代云南的璀璨多姿，都由激光投射图案一一呈现。16个州市代表队带着各自特色文旅元素11次的亮相。在那天晚上啊，玉溪可以说是因为足球而沸腾。
1: 是，而且呢，在揭幕战上，玉溪队以4-0战胜了怒江队，为现场23,868名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比赛。从那一刻开始，这群身披玉溪战袍的绿鹰健儿便肩负起整座城市的期许、荣耀和使命，在滇超战场上开启新的征程。
0: 对，本赛季呢，玉溪队的晋级之路啊，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那么在赛季初期，球队就经历了多场硬仗，怎么说呢，胜负交替吧。在遗憾落败的时刻，也是这个球队成长路上的必经考验。
1: 对，像第二轮的时候，咱们玉溪队首个客场之战就以2-3不敌楚雄队，遭遇本赛季客场首败。比赛当中，虽然说队长顾文祥梅开二度，力挽狂澜，但始终未能改变失败的命运。第四轮呢，玉溪队远征德宏，90分钟被对手逼平，最终呢点球4-5复汉。第六轮，玉溪队主场迎战领头羊丽江队，开场10分钟呢，玉溪队就已经是率先破门得分，取得梦幻开局。然而呢，下半场丽江队又扳平了比分。进入点球大战之后，玉溪队前四罚全部失手，最终呢是主场惜败。从梦幻开局到点球折戟，充满戏剧性的一幕是再次上演。
0: 本赛季开局阶段呢，球队受阵容的磨合还有临场状态波动的影响，前8轮赛事一直都是这个胜负交替啊。那么积分呢也是起伏比较明显，点球不胜的阴影一度困扰着这个玉溪队，并且牵动着每一位玉溪球迷的心。梅继成就说啊，他说当时面对这种状况，全队上下及时做出了调整，认真的复盘每一场比赛，并且鼓励每一名球员是这个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积极的应对接下来的比赛。
1: 是，那终于呢，在滇超联赛的第10轮，玉溪队主场迎战临沧队，是以8-0打出滇超联赛开赛以来常规时间内最大的分差。第12轮，玉溪队再次主场迎战普洱队，那也是以2-1力克对手，豪取6连胜。常规赛战罢，玉溪队呢是10胜5负，积30分，稳居全省积分榜的第5位，也是顺利晋级淘汰赛。
0: 从本赛季初万众瞩目的揭幕战，到赛季末决定命运的生死对决，咱们玉溪的球迷啊也是风雨无阻，坚守看台，用最质朴而且最磅礴的声浪构筑起了球队最坚固的后方屏障。球队和球迷双向奔赴，这份独属于玉溪的城市温情陪伴着球队一路攻坚克难。
1: 那像6月13号的晚上，在曲靖市的文化体育公园体育场上演的是8强淘汰赛，咱们玉溪队呢也是客场挑战曲靖队。当天呢，有1000多名玉溪的球迷也是远赴曲靖，冒着倾盆大雨为咱们的队员鼓劲儿助威啊。
0: 是的。那么这场比赛呢，这个我看到就是有我认识的小朋友也是怎么说呢，非常支持的到曲靖去这个看比赛了。虽然说这个结果有点遗憾，但是我真的看到了球迷，特别是很多小球迷的那种对足球的这个热爱执着啊，都是这个为玉溪奔赴一座城。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非常之关键。第78分钟，玉溪队守门员杨洋出击被红牌罚下，球队呢是被迫以10人应战。随后玉溪队是顶住了压力，常规时间是战成了0-0，比赛呢就被拖入了最残酷的点球大战，最终是1-4，玉溪队止步8强。
1: 那虽然说玉溪队没有能够更进一步， 但队员在赛场上绝不退缩的拼搏姿态，赢得了玉溪球迷的认可与尊重。像这位球迷就说，整场比赛大家都是拼尽了全力，站到了最后一刻，就算止步八强，他们也是我们心中的英雄。那很多的球迷都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球队。
0: 对，当天比赛结束之后啊，这个远征曲靖的1000名玉溪球迷依旧留在赛场，向队员送上

0: 深耕玉溪草根足球数十年，这次啊，他作为玉溪队的一名助理教练，从赛前的队员的招募到赛事中的后勤服务，他可以说是见证了这支队伍的蜕变和成长，也是亲眼看到了荣耀背后不为人知的坚守和付出。
1: 哎，那蒋云川就说呢，每一场对决，每一次胜利都是来之不易，全是队员们咬牙奋力拼搏出来的。每次看到他们在绿茵场上为家乡拼搏，他的内心都十分动容。滇超联赛搭建起了优质竞技舞台，让更多热爱足球的青年拥有了追逐梦想的机会。这个赛事呢，也不只是单纯的竞技比拼，更推动了玉溪足球事业持续发展，打通了体教融合实践道路，那发掘出潜藏在民间的足球好苗子，助力本土足球队伍不断壮大。
0: 对，现在的中超云南玉坤扎根玉溪了啊，让这座城市也是拥有了这个云南顶级职业足球联赛，而滇超玉溪队呢，则让全民足球的火种传遍玉溪大地。这群队员用双脚角逐绿茵，向全省展现念尔故乡奋勇前进的韧劲。
1: 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孩子放暑假了应该往哪儿送呢。
2: 老师老师，我想戴红领巾。
3: 那你知道红领巾代表什么吗？
2: 不知道。
3: 要戴红领巾，首先就要加入少先队。
2: 那少先队是做什么的？
3: 少先队全名叫中国少年先锋队，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
2: 还是不太懂。
3: 不着急，慢慢的你就会懂的。这样吧，我先教你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2: 好呀。

0: 同心向党，薪火相传。
1: 同学们，昨天我让大家写的作文，我心目中了不起的职业，我看到大家写的都是科学家、医生、警察等等，我想问问理由是什么呢？
2: 因为科学家有发明创造的能力，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3: 因为警察能抓坏人，维护社会安定。
4: 我觉得当医生才厉害呢，一双手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1: 我觉得同学们说的都很好，我们身处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定，但这绝不是靠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人就能实现的。如果把这个时代比作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在这幅画上留下印记的不只有科学家、警察和医生，还有在田野间辛勤耕耘的农民，在工地上抛洒汗水的工人，在边疆守卫和平的解放军战士。我这样说你们能明白吗？
2: 老师，我懂了，您想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贡献。
3: 老师，我明白了，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就像我的爸爸，他在山里修建高铁，他也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他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
0: 投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为时代添光彩。
5: 喂，
6: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5: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6: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5: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6: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5: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6: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0: 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1: 好啊。
0: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1: 您生日是哪天？哎呀，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0: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多大岁数？你50了吧？
0: 哎，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1: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0: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1: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0: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1: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2: 支付宝到账2000元。
3: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4: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5: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6: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7: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8: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4: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9: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10: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11: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12: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13: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养兔五要点。夏季是养兔最难的季节，因为兔没有汗腺，散热能力差，在夏季高温高湿条件下容易发生热应激，影响生产性能。因此夏季养兔必须抓好以下五点。防暑降温，笼养兔数量要适宜，以能自由活动采食为原则，兔舍要求遮阴通风，避免阳光直射。如果室内温度过高，可在地面撒些凉水降温，也可经常铺垫干沙、炉渣或石灰，还可以在兔舍内放一张距地面8厘米的木板条床，引兔上床，以防兔舍潮湿而诱发疾病。精心喂养，夏季气温高，兔的食欲不好，喂料要做到早餐早、午餐少、晚餐饱、夜加草，把一天饲料的80%安排在早晨和晚上，中午适当多喂一些青绿多汁饲料，同时供给充足的清洁饮水，并在水中加入2%的食盐，以补充家兔体内盐分消耗。另外要特别注意饲料卫生，做到不喂水草，不喂带有泥浆的青料，不喂堆积发热的饲料，不喂霉烂变质的饲料，可在饲料中拌入少量大蒜、洋葱、韭菜或畜用土霉素，以防腹泻、肠胃炎、球虫病等疾病的发生。搞好卫生，夏季温度高、湿度大，病菌繁殖快，要特别注意搞好清洁卫生。兔舍每天清扫一次，食盆、水盆每天洗刷一次，并经常用热水浸烫或日光暴晒消毒，防止疾病传播。停止繁殖，夏季天气炎热，母兔消瘦，妊娠分娩后往往泌乳量减少，不能满足子兔需要，同时也会使母兔体弱多病，不利于秋季繁殖。防治球虫病，夏季养兔易发生球虫病，特别是子兔、幼兔发病率高，危害大，要做好药物防治，同时要定期注射兔瘟、巴氏杆菌疫苗，并对粪便集中进行发酵处理。

0: 听，听着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102.4 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1024听天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资讯内容。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孩子放假了要送去哪儿。眼下呢，各地中小学是陆续放假，两个月左右的暑假，对于很多的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来说，孩子放在哪儿，谁来管，怎么管啊，这个始终都是一道现实的考题。
3: 对，前几天还跟朋友说啊，说是再不放假，这个老师得疯了啊，然后呢，再不开学，这个家长又得疯了，就是每年这么循环往复。放暑假之后，很多的这个家长都头疼这个问题。你说带出去玩吧，也玩不了几天，送去什么营吧，研学也好，什么夏令营啊，这些也啊，这个跟假期时间一比，这个短了很多。那剩下的日子你该送去哪里呢？所以今年很多地方都在做尝试吧，比如说推出那种公益性质的社区的托管班，就丢到社区里边去，有的课程安排的还很丰富，比如说什么手工啦、科学实验啊、绘画、舞蹈，还有的大学生志愿者呢，这个还有大学生来做志愿者，会辅导作业。有的托管服务呢，从工作日延伸到了周末，更加方便像外卖骑手啊、快递员等等这个新就业群体。
2: 是，那确实假期孩子去哪儿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像现在很多的公益托管班课程呢，也是因人制宜，有很多的大学生志愿者正好他们放假哈，在假期呢也是可以来给孩子们更小的朋友上上课。那像这个连续办了4年的四川资阳的爱心暑托公益性托管班，今年又是再度启动。那在当地的社区托管点，6个班级同时开课，这课程表呢是排得满满当当的。这个非遗手工、科学实验、绘画、舞蹈，还有大学生志愿者一对一的辅导作业，服务对象呢是精准优先覆盖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及双职工家庭子女。
3: 对，这里的每个班标配11名专业的老师，然后呢3到4名大学生志愿者，课程呢也没有固定的模板，而是因人制宜的，根据志愿者的专业背景量身的定制。班主任说啊，说是比如说学计算机的，那么你在这个教小朋友们就教点这个 AI 啊这些，然后如果学医的话呢，就带孩子们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如果是学美术的呀，学声乐的，则教孩子们唱唱歌、跳跳舞、画画画啊，让孩子们在快快乐乐中度过暑假。
2: 是，那对于低龄儿童来说呢，这个吃的好不好、安不安全，肯定是家长最关注的问题，学什么还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先保证孩子的安全。像爱心暑托托管班呢，就把这个托管的时间定为早上8点到晚上6点，而且呢其中还包含有午餐。那当地的这个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公餐呢采取的是两种模式，一种呢是在托管点较为集中的区域，就委托市属国企按标准化流程集中供餐，另一种呢是托管点位设在学校内的，由学校的食堂供餐。那所有供餐单位开营前必须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全流程安全检查。
3: 3到12岁的儿童分别是3到6岁、7到12岁两个混龄班。因为3到6岁的话，基本上就是幼儿园阶段，7到12岁就是小学阶段嘛。那么针对年龄跨度大，幼儿自理能力弱的问题，说是当地在开营前组织这个老师啊、志愿者都还培训过，比如说一些基础护理啊、消防和应急演练啊等等，这个安全方面。
2: 是，那从2022年至今，这个资阳的公益托管班项目呢，已经是累计服务少年儿童超过9000人次。2026年，爱心暑托公益性托管被正式纳入了四川省民生实施项目，全省呢共设有1200余个托管点位，让更多的家庭受益。
3: 是的，那么社区托管呢，是延伸到周末。 服务双职工群体，还有一些新就业群体。比如说在这个陕西的西安，多个社区近两年都在做这个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重点服务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的子女。
2: 对，像当地一个社区的托管班呢，今年也是提前一周开班，将服务时段从工作日已经是拓展到了工作日加周末全覆盖。一位家长表示呢，自从参加这个托管服务之后，这个孩子增强了集体意识，回家之后还会主动的分工合作，一起跟家长洗碗做饭打扫卫生，可以说孩子的动手能力也更强了。
3: 嗯，确实。那么今年来啊，西安很多社区都在做托管，分年龄的，还有就是分特色的，比如说健康科普啊，这个国防教育啊，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吧。据说现在已经累计服务了超千人次。
2: 嗯，
3: 那么还有呢，就是托管现在服务都进乡村了，留守儿童的暑假也不需要留守了。比如说安徽省这个阜阳市颍州区盛华村，他们这个适龄儿童当中啊，有90%都是这个留守儿童，一到了暑假，这个无人看管，学习无人辅导，曾经是一个长期的难题。
2: 是，那今年呢，村委会活动是暑期公益托管班开课之后呢，这个当地的大学阜阳师范大学的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大学生们也是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多样化的特色课程。孩子有的认真学习书法，有的埋头完成暑假作业，大学生志愿者就穿梭其间。丰富的课程安排不仅的在当地的这个孩子身上种下了未来的希望，而且呢也让孩子就是欢声笑语不断哈。此外呢，这个村里还有一处由村民自家住宅改造的麦田图书馆，有2000余册图书免费开放，来成为孩子们课后阅读拓宽视野的好去处哈。
3: 对，今年暑假说是颍州区啊，总共就布置了这种26个暑期托管的点位，累计服务托管学生超过1000人。看来这个怎么说，有需求的家庭真的是这个挺多的。
2: 对，包括咱们一些有这个暑期托管的公益服务啊，大家有兴趣或者有需要的家长可以去关注一下。
3: 是的，而且一到这个暑假，学校啊，这个老师又要强调就是不要出去这个游野泳的这个问题，就是防溺水。也是每年暑假，或者说再拓宽一点吧，每年一到夏天的一个宣传的一个重点。如果说是真的有人管了，托管班能够这个怎么说呢，把孩子们都拢住了，那么安全也这个更加的可以得到保障啊。
2: 对，
3: 就不会到处乱走乱去了啊。
2: 到个假期呢，可能出游的人也比较多啊，家长带孩子在家啊，如果说没有很好的安排的话，那可能就会想着自己请个双休，或者说请个公休，带孩子出去玩一趟。那咱们也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的最新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呢，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也是创历史同期的新高。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精心制定铁路列车开行方案，加大客运能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5月1号起呢，这个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是2484.4万人次，还是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啊。
3: 是的。那么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也加强跨境客运组织。比如说咱们云南的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是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是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还有就是开好中俄啊、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促进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积极适应这个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的增长，也为外籍的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是1231.4万人次，这也是同比增长了33.6%。
2: 除此之外呢，在铁旅融合发展方面，铁路部门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主动对接各地的文旅部门，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促进旅游经济、银发经济发展。 上半年呢，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呢，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精准对接各地的赛事、展会、文艺展演活动安排。还有呢，就是定制化的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地拉动沿线的文旅消费，促进了负消费扩能提质。
3: 嗯，对，除此之外呢，铁路部门进一步优化服务，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像静音车厢这个服务呢是拓展到了

0: 超过8000列的动车组列车了，还有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爱宠行服务也是拓展到了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还有轻装行这个服务呢，也是覆盖了212座车站，铁路畅行码覆盖所有动车组列车，全国120个车站可以实现便捷的换乘，94个车站呢还提供互联网订餐的这个服务，打造动车组餐饮特色品牌，提升列车餐饮服务的品质，努力呢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
1: 嗯，那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先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不要走开，在一段歌曲过后，下一时段继续回来，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话题内容。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前几期节目我们聚焦玉溪三大高原湖泊治理，见证了山水题治、碧水长青的生态蝶变。今天我们把视角从湖面转向产业园区，走进玉溪高新区，看看这片产业热土如何以零碳赋能，走出一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佳。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一重要指示为城市产业绿色转型、园区低碳提质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4: 玉溪高新区位于滇中一小时经济圈核心地带，是距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近的国家级高新区。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具备辐射20亿人口大市场的独特优势。同时，玉溪高新区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发展壮大了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为主导产业、绿色食品加工、数字经济为特色产业的全绿色产业体系，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
5: 绿色发展，低碳先行。近年来，玉溪高新区始终坚守新发展理念，把零碳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率先探索园区绿色转型路径，取得了亮眼成效。玉溪高新区以零碳思维实现绿色赋能，依托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等主导产业，着力打造绿色产业集群，减污、降碳、扩绿迈出新步伐。含绿量的增加带来了企业含金量的提升。玉溪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云南省绿色低碳示范产业园区等称号，被列为云南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试点。
4: 为筑牢绿色发展根基，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治污，紧盯大气污染治理关键环节，全力破解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难题。园区已有17户企业建成投运标准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持续擦亮园区蓝天底色。
5: 在降耗增效绿色生产方面，园区深耕绿色工厂培育建设，引导企业迭代生产工艺，替换清洁能源。园区内的健坤生物、猫多利等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引领行业绿色发展。红塔集团深入研究烟草降胶减害技术，赋能卷烟产业绿色升级。中汇电力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依托大数据技术，自主研发配电智能运维服务平台，构建了状态监测加能耗分析的数字模型及线上加线下的服务模型。该平台已成为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树立了数字化能源管理技术应用的新标杆。目前，园区已培育恩杰新材料、旭日塑料等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标杆引领效应持续凸显。
4: 不止于企业单点提质，高新区立足全域布局，体系化推进零碳建设，打造全方位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园区搭建电可为能源及碳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建成全省首个低碳服务中心，打造零碳产学研基地，常态化开展双碳培训、碳足迹认证、绿电保供等专业化服务， 构建起集监测、管控、服务、创新于一体的完整零碳服务链条。
5: 为锚定长远发展目标，高新区编制专项建设方案，系统谋划40项重点建设项目，包含16项节能降碳项目、24项提质增效项目，新增多家省市级绿色工厂，推动规胜企业全面建成零碳工厂，完成多项低碳产品认证和碳减排项目，全力打造全域零碳产业体系。
4: 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到新兴绿色产业集聚，从企业单点治污到园区全域零碳布局，玉溪高新区的转型实践正是落实总书记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园区以零碳思维统筹产业发展，以绿色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激活了产业活力，为全省乃至全国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玉溪样板。
5: 下一步，玉溪高新区将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狠抓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优化能源与产业结构，全力打造具有全国乃至南亚、东南亚影响力的零碳示范园区。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4: 我们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4: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今天的红色旅游为大家介绍玉溪市革命烈士纪念园。玉溪市革命烈士纪念园地处玉溪市红塔区东部五脑山次高峰金钟山，玉江大道龙马路延伸交汇点，距市区3000米，占地39.1亩，由纪念碑、纪念广场、纪念馆、玉溪革命历史大型浮雕牌坊等部分组成。1927年春，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来到滇中玉溪这个灾难深重的地方，建立地下党组织，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开展农民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播撒革命火种。抗日战争时期，玉溪各族人民组织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慷慨捐款捐物，踊跃参军参战。抗日将士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用热血和生命奏响了悲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解放战争时期，玉溪各县建立革命据点，开展地下斗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游击根据地。滇桂黔边纵队、滇中独立团和人民群众积极配合南下野战军与敌人浴血奋战，推翻了国民党在玉溪的反动统治，最终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和各族人民的解放。1950年初，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残余与农村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刚刚赢得和平的人民又陷入灾难。玉溪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奋勇剿匪，取得了征粮剿匪斗争的胜利，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玉溪许多优秀儿女为保家卫国、保卫边疆、维护正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英勇牺牲，以赤胆忠诚为人民赢得幸福安宁。玉溪有1500多名英雄儿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还有许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为纪念革命先烈，玉溪于1956年4月在南教场始建革命烈士纪念碑，1984年12月迁建至东风公园水库大坝北端的张家山后，又于2009年9月25日开工，2010年4月2日竣工，再迁建于红塔区金钟山上。如今，玉溪市革命烈士纪念园已经成为玉溪人民缅怀先烈、传承革命精神、激励后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同时也成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0: 千世界，无奇不有。
1: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0: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1: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0: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这时段继续回来，还是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话题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的前瞻。
1: 对，我们来这个预测预测，聊一聊八卦八卦啊。
0: 嗯、
1: 那么再说一说这个减重的话题，说是一学期能减重40斤，很多人都超额完成了目标。
0: 嗯、
1: 这门选修课火了。
0: 是，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分娩无自付，生育全护航。
1: 再说说志愿服务可以刷时长，简直是荒唐。
0: 嗯，然后来关注一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最后说说这个外国青年为什么会爱上中国的非遗。
0: 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探讨的话题内容，进入今天的资讯想说就说环节。
2: 这些是你想知道的，
3: 这些是我想告诉你的。
2: 信息时代，让资讯为您服务，
3: 让选择变简单，
2: 让生活更美好。
3: 资讯想说就说。
0: 哎，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话题。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的前瞻，没有黑马也没有偶然。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球队呢，最终是齐聚四强，不出大家的意料之外。在半决赛上呢，像阿根廷对阵英格兰队，法国迎战西班牙队啊，大家肯定有自己支持的球队，有自己期待的比赛。这四支球队呢，合计7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3次，法国2次，英格兰和西班牙各1次。世界杯最后阶段留下的四支球队不仅是底蕴深、阵容厚，而且也都特别懂得如何赢球。
1: 对，我这两天收集了一下我周围这个各位球迷的这个看法啊，我的朋友啊，这些感觉支持啥队的都有。有的人说今年这个英格兰很强啊，有的人说这个阿根廷想要卫冕很难啊，有的人又是法国的这个球迷，觉得法国不错啊，也有什么姆巴佩的球迷，反正各种猜测都有。然后西班牙呢，纯技术流，其实西班牙跟法国都是纯技术流的这个球队。而且你看三支这个欧洲球队，然后再加这个阿根廷这个南美洲的球队，怎么说呢，进行比赛到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没有弱队了。我觉得任何一个队赢球都是我能够看想到的这个结果都不意外啊。这个呢只是球队实力啊所决定的，大家都是有夺冠经验的，都是世界级的这个足球强队。
0: 嗯、
1: 首先我们说一下法国对西班牙，刚才我说这两支球队都是技术流，那么接下来他们这场对决呢，就是效率和控制之争。法国是连续3届世界杯闯入4强，延续着近年来在大赛中的惊人的稳定性。这一届世界杯淘汰赛，他们是先后击败了瑞典、巴拉圭和摩洛哥，3场比赛都没有失球。
0: 嗯、
1: 这个法国呢，并不执着于控球，也不需要长时间围攻。他们这个登贝莱、姆巴佩都是这个前场球员，这个很有天赋的啊，都是世界级的球星了，这个进攻创造力十足。这几天姆巴佩那个补水啦那个广告不知道大家刷到没有，就看球的时候，对，到处都是，一看姆巴佩就是补水啦那种感觉。而且呢法国实力摆在那儿嘛，反击的效率是惊人的。因为之前的比赛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总是有几场这个强弱对决，很多人非常喜欢看这个黑马，就觉得这个黑马如果能够一黑到底就可以了。但是大家如果说是他们看了这个今年的这个比赛，跟这种像阿根廷啊这个法国啊这些怎么说呢，传统的非常具有实力的球队相比，我们说黑马真的能够一黑到底吗？就是可能你一开始领先，但是之后就怎么说呢，分分钟这个要你命。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阿根廷，这个他的这个比赛，阿根廷可以说是怎么说呢，一路到现在我觉得遇到的挑战这个真不算是这个特别的多。之前像什么佛得角啊这些，今年世界杯不是也吸引了很多这个中国球迷的注意嘛。但是你说真正碰上这个强队的时候，你即使是拼尽全力，就包括这个日本对吧，当时打这个打巴西，多少球迷都盼着以弱胜强，但是 我们说有几率啊，这个黑马很难一黑到底，而且你说这个人家说黑马必死，这个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只是说足球比赛真的套用那句老话，足球是圆的，什么情况都可能会发生。
0: 是
1: 所以法国和西班牙这场比赛你说谁更强一些，哎，我觉得真不好说，这个就看我们中国球迷，因为我们中国球迷说实话这四支球队啊，这个球迷数量都挺庞大的。
0: 是，足球比赛是一山更有一山高哈，可能你支持的球队你觉得已经很强了，但真到了赛场上会发现还有更强的球队存在，
1: 而且还有这个各种偶然因素都会影响。
0: 这个真到了比赛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嘛，是缺一不可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比赛才能够带给我们惊喜的感觉。刚才和大家说了法国，再来介绍一下西班牙。西班牙队呢就是更具体系感，那从完胜奥地利到淘汰葡萄牙，再到险胜比利时，他们依靠高位压迫、快速传递和持续控球控制比赛。面对比利时，西班牙此前坚固的防线呢，就出现了首次的松动。而新任的锦鲤这个梅里诺，他的制胜球也说明呢，这支球队不仅会控制过程，同样有能力解决僵局。所以说，其实每支球队都是有这个夺冠的潜力的哈。哎，就看最后比赛的时候这个发挥啊，或者说这个裁判、教练等等各种因素都有叠加啊。再有就是这个球员他的状态如何哈。现在有很多超级巨星在球场上，大家都是很期待他们的表现。
1: 超级，对，西班牙，我想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晃真的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当时西班牙这个黄金一代嘛，就是伊涅斯塔、哈维，就是普约尔那一代，那可以说是标志着这个西班牙这个传控足球的巅峰了。而法国从齐达内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两支技术流吧，这个我既想看又不想看。为啥呢？就是我觉得风格太过于，这个打法太过于类似。但是如果你想看这个脚下技法，那种小范围的传接球配合，那看这两支球队呢绝对是没错的。去感受一下所谓的技术流球队是什么样子。反而另外两支球队啊，我们要说到的就是阿根廷和这个英格兰啊，这场比赛我更感兴趣一些，因为毕竟一说到阿根廷英格兰，哇，那真的是世仇啊。可以说从历史，我记得以前看央视的这个转播，只要一说到阿根廷和英格兰都要提到这个马岛战争，都要提到这个两个队历史的这个渊源。而且这个怎么说呢，比起西班牙和法国，他们踢球的这种风格就是更怎么说呢，更狂放更激情一些吧，特别这个英格兰。然后阿根廷可能今年的看点，很多人就奔着这个梅西，就看看他究竟能够走到哪步。
0: 是，梅西也是一路比拼到了最后，很多人也说梅西是不是太累了哈，到了最后这个体力啊，每一场比赛可以说都是对他很大的一个挑战哈。
1: 对，就觉得其实如果跟 C 罗比起来，梅西运气挺好的，因为C 罗已经这个打包回家了啊，但是梅西呢还继续的留在这个赛场上。
0: 那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个比赛是很多人期待的一场比赛，没想到这两支队伍又是遇到了一起哈，这个也是历史性格和耐心的较量。两队此前呢五次在世界杯相遇，留下了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等名场面。英格兰在交锋当中呢是取得了三胜，阿根廷常规时间赢下一场，另一次战平呢是通过点球大战晋级的。哎，如今呢这双方在世界杯赛场时隔24年再次相遇啊，并且呢是第一次在世界杯半决赛碰面。
1: 对，这个卫冕冠军阿根廷这届赛事呢也并非是这个一路平稳的，面对埃及他们在最后阶段连入三球，这个如果说是很多中国球迷就是支持弱队的话，可能就这个要这个看了这场比赛都要骂阿根廷了。但是你对强队就是这样，你不到最后一分钟你都不能够这个松懈，人家短短就是十多分钟啊，就能够连进几球，甚至到补时阶段人家马上就可以给你反超，真的是一分钟都不能这个松懈下来。他们从这场比赛呢，其实我只看了后半段，但是他们三个进球我都看了，我觉得我运气也挺好的。
0: 进球就是这么集中哈。
1: 对，大家就觉得很多球迷就觉得哇，已经这个0-2了啊，这个是不是这个结局已定了呢？但是 强弱有的时候就是那么分分钟啊、这个逆转，四分之一决赛他们又被这个瑞士拖入加时。不过呢，阿根廷这次也是表现的挺有韧劲儿的，我觉得他们后面碰上的对手其实说实话都不是非常的强。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阿根廷要卫冕还是非常有难度，而且又面临三支欧洲球队的这个围剿。所以如果说是猜冠军的话，我觉得阿根廷不是我的选择啊。当然了啊，这个阿根廷球迷可别骂我、指不定了，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嘛，足球是圆的，只是我觉得从后面淘汰赛阶段的表现来看，另外三支球队的表现要更好一些。我周围有一个球迷就很支持这个英格兰，因为特别是从上一场对挪威的这场比赛，就好像觉得英格兰一下就打出来了那种感觉，所以下面对阿根廷这场比赛他是更觉得英格兰要出来一些、但是怎么说呢，这两支球队真的非常的特殊，
0: 对，
1: 真的是世仇啊，所以指不定阿根廷这场比赛会打出点血性来也说不准，
0: 是真的到了赛场上怎么样还不好说、但总之身边的朋友呀或者网上的网友好像支持法国队的也挺多的哈，大家都有自己心中最支持的球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
0: 在微信的右上角添加朋友的地方，搜索"玉溪电台"这四个字的汉语拼音全拼，找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您对最后哪支球队能够得到冠军的看法啊！这个英格兰同样是在险境中走到了四强，
1: 是的。
0: 这个三场淘汰赛面对刚果金呀、墨西哥和挪威，他们都是只以一球的优势过关哈、就是尽管球队没有展现出绝对的统治力，但是也反复证明他们是拥有足够的体能、拼劲儿和球星能力。
1: 是的。那么展望这场比赛呢，这个英格兰就需要提速，利用他们的这种冲击力，把比赛带入这个开放的状态。阿根廷呢要降速，就是把较量变成一场这个耐心、经验和细节的消耗战。综合来看，这场比赛节奏越快，英格兰的机会更大一些；节奏越慢，那个阿根廷可能就越能够找到自己的这个赢球的这种节奏，或者说是方式。
0: 是，其实这四强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实力鸿沟了哈。
1: 对，
0: 就只能说是风格各异。法国队有速度和效率，西班牙有控制和体系，阿根廷有经验和韧性，英格兰有活力和冲击力，不同的足球哲学将在半决赛正面碰撞，到底谁的这个足球体系能够得到最终的认可，决定谁能够走到最后的，既是优势的发挥，有对细节的把控。
1: 确实现在平时可能不关注世界杯不买足彩的，在世界杯期间也是玩的这个挺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家都买足彩，去猜猜这个比分啊，去猜猜胜平负啊，我觉得重在参与嘛，也不是说非得赢这点钱，对吧？就是大家针对自己喜欢的这个球队都喜欢啊，我觉得你如果之前没有看这届世界杯比赛的话，到现在真的得看一看了，因为比赛真的现在你看都已经四强决出了、
0: 已经是到了最精彩的阶段了哈。
1: 是的，都到半决赛阶段了。而且为什么今天说呢？因为明天凌晨3点就有法国打西班牙的比赛、今天晚上这个要么睡早一点，要么就这个直接跨过12点不要睡了就等到这个3点来看这场比赛。反正真的是怎么说呢，看一场少一场吧。两场这个半决赛都是在明天凌晨、后天凌晨3点准时这个开打、大家一定要关注，不然的话又得等4年才能够看这个世界杯。
0: 是，实在不行咱们看看重播也行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衡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哈。那接下来呢，说完体育方面的话题，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减重话题啊。之前节目也和大家说过，现在很多学校呢就这个减重的选修课啊，一个学期你减重多少斤就是完成目标，最后成绩达优哈。今天要说的同样是如此。那近日呢，在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这个体重管理课程现在已经是顺利的结课了，因为学生都要放假了嘛。那像有的同学就说呢，一个学期自己减了大概40斤，而且呢还不用高强度暴汗，只要跟着课堂知识去调整自己的饮食和作息， 整个人都轻盈了不少啊。这相信也是很多朋友自己的目标，就是能够轻松的减重啊，不用说去撸铁呀，或者说食物上下手，就是要少吃很多东西。那不少学生成功减重呢，让这门课程也成为大学校园里面人气颇高的一个特色课程。
1: 哎，你别说，我们说这个减肥吧，特别女生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聊，得找个搭子，就你运动得找个搭子，不然你可能如果你不是天生就很喜欢运动的人，你可能真的需要伴儿，不然你坚持不下去。你到健身房啊，你开个这个什么私教

0: 不管你是，反正就看着男生玩呗，就基本上就我感觉到大学阶段体育课这个完全不像话。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很多大学这个我们其实节目也介绍挺多的了啊，都是要有这个测验的测试的、嗯、你得这个动起来，不说天天你去跑早操吧，但是起码你不能这个放任自己吃吃喝喝，把自己搞的这个体重超标。像这一次宁波的这个学校，他们的老师就说这门课开设是得到了这个学校后勤部门还有街道卫生院的支持，学校还专门设置制了这个减脂的窗口，老师教大家怎么吃这个健康餐，怎么去打菜啊。这个街道卫生院呢还为学生免费的做体脂率的这个检测。
1: 是现在的大学呢体育课确实越来越丰富哈、啊
0: 嗯、
1: 是不之前笼统那种统一教个体育课，
0: 对、
1: 啊、
0: 这个挺负责的啊。
1: 对，现在你想学各种技能从开学前抢课就可以去选了、嗯、那像今天说的这个减重课啊，这个老师就介绍呢，他们是每周课外加一次晨练一次晚训，每天晚上呢老师都会提醒学生该睡觉了，要保持早睡的习惯。而且呢他是反对节食的啊，就是突击高强度运动这样伤身体的减肥方式，速成的减肥法。那这个老师也是说这种减肥法对身体就没那么多的好处，所以说他也不支持、
0: 嗯、
1: 他开这门课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啊。他也希望呢即便是在课程结束之后，同学们也能够自主管理好自己的饮食和运动
0: 啊。对，但是有课总比没课好啊。你说有老师来带着你跟同学一起减肥，我觉得是挺好的，挺好玩的。首先，然后如果你真能坚持下来，你看学校还配备了这种减脂餐的窗口，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啊，这减肥其实吃真的挺关键的。你这个运动，你天天把自己累得跟什么一样，但是你吃不注意，那你也很难减得下来。所以这个课程它也不单是比如说让你拿个学分啊，形式上它在学校你看食堂这些都有配合，这个我就觉得是比较负责任的这个课程了、
1: 嗯、
0: 还包你后续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吃啊饮食啊这块。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学校近年的他们的这个新生的体质数据。初高中三年啊，应该说大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啊，那可以说都是在玩学习，拼命玩学卷学习。你说这个体育有多重视，很多学校真的未必会重视。所以到了大学大一进去之后，你这个体质检测，很多人其实都有点这个有点发胖了啊、
1: 嗯、
0: 就吃得好，家长也让你这个大量的投喂，这个学校也是让你这个怎么说呢，学习运动的少了。所以这个学校近年来他们的这个数据整理出来都是超重肥胖的学生规模总体的走高，都需要科学的减重。说是23年超重的有1107人，占新生总数的多少，26.8%之多啊。这个比例确实算蛮高了。然后到了24级的时候，超重的学生990人，占到23.1%，略有下降。然后25级的时候，超重1084人，哎，又飙升到占比达到28.1%，嗯，比之前又明显的上升。虽然说我觉得波动算是正常吧，因为每年可能招的学生啊这些结构可能会略有不同，但是超重的比例我觉得超过25%都算是蛮高的了。嗯，越来越多的新生都存在着这个体重超标的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这个高中照毕业照的时候，后面毕业照拿到发现很多同学其实都比高一高二的时候都是有发胖，
1: 嗯，
0: 可能真的锻炼越来越少，然后家长投喂越来越多，导致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点这个小超标。所以这个学校才有这种课程，而且出来之后也非常受学生的欢迎，说是有近80%的受访学生认为应该增加这种减脂的课程，让大家都抢得到课啊。
1: 对，
0: 就是不是说少部分才能抢到。
1: 嗯，确实大家可能平时久坐不动有影响哈。那像25级的这位同学，他入学的时候呢体重达到了220斤啊，平日他就是
0: 110公斤
1: 是 220斤，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了哈。那平时呢，他就久坐编程，然后呢，奶茶、宵夜不离手，稍微活动一下就觉得膝盖酸痛。普通体育课他已经是难以跟上的一个状态，因为确实对身体的负荷很大。那他就选修了这个体重管理课，然后呢，坚持低脂饮食打卡，练习不伤膝盖的低冲击运动。一个学期呢，他就减重了40斤，是超额完成减重30斤的目标。

0: 他说呢，以前走几步路就会气喘，现在慢跑半个小时也不累。还有呢，就是腰腹部的赘肉少个很多，瘦下来之后呢，这个上课久坐腰酸的毛病也是明显缓解。总之呢，就是好处多多哈，可以让他学习专注力更好，还有社交自信都是大幅的提升了。
1: 啊，对，瘦了嘛，那当然这个体态也更好了啊，这个有自信。而且说实话，这个只有胖过的人才知道，这个身体上坠着这么有的夸张的几十斤肉，像刚才说的220斤这个，那他得多高才看上去就是不胖？那绝对是必须得这个减重了。这个瘦过才知道瘦的好啊，胖的话那确实第一不健康，第二你平时出去走个路啊什么的确实负担太大了。同期修这门体重管理课的同学或多或少都有减重，比如说他们这个班这位同学夏莹莹，他们班的这个全部同学体重都下降，而且大约有65%的这个学生减重在10斤以上，哎，这个也算是一个学期非常有成就感了。然后还有一位同学减重15斤，而且自己还摸索出了一套这个力量训练搭配有氧的，其实就是无氧加有氧的这种高效的减脂的模式。其实有的时候我真觉得我们现在网上刷到的各种减肥方法科学的挺多的，很多人都在介绍，其实减肥最怕就是坚持不下来，所以班上的全班同学一起减，可能有伴儿有搭子才这个更好减，基本上看都挺有成就的，最少的估计都减了10斤以上了，还有更高的，刚才咱们说的减了40斤。慢慢的可能你这个学期下来你生活方式也变了啊，从你的饮食习惯到你的作息啊这些，甚至有的回到家里边还会分享给家人，也带动全家调整生活习惯，这也是响应国家政策了啊，我们国家这个健康管理体重管理年就是要号召大家去减肥的。
0: 是这个减重健康生活的知识可以用一辈子哈，一堂体重的管理课减掉的不仅是赘肉，增加的还是健康底气和青春的活力。高校用心设计课程，守护青年体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是和大家分享到了现在大学当中的一些宝藏课程啊，也为这类的宝藏选修课点赞。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和大家来探讨的话题内容，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和生育有关的话题。

0: 从浓浓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在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3: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三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4: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

0: 扬，
1: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0: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2: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3: 他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
4: 你不好好学习谈什么恋爱？
3: 哎，他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他是一个从来不会错的人。
4: 我是你妈，我有什么错啊？你说呀。
3: 他是一个爱放狠话的人。
4: 你走，走了就永远不要回来。
3: 但他也是一个嘴上说着滚，内心却已开始动摇的人。
4: 臭丫头，快回来吧，路上注意安全。
3: 一个每次用一顿饭打发你愤怒的人。
4: 哭够了吧，哭够了起来吃饭，有红烧排骨。
3: 一个背地里帮你解围的人。
4: 嘿，老师啊，我们佳佳没有谈恋爱，那只是他的好哥们儿。
3: 一个数落你、唠叨你、责备你，但却牵挂你最多的人。这样的妈妈，你爱了吗？
5: 我叫旺财，在我很小的时候便来到了现在的主人家。尽管每天主人日出而作，物物穷年，可他依旧捉襟见肘，身无长物。看着他每天紧锁的眉头，我能做的只有安心陪在他的身旁。有一天，村里来了个小伙子，他的笑容很温暖，不仅给我家送油送米，还帮助主人盖了新房。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听别人聊天都叫他扶贫干部。
6: 新来的扶贫干部。
5: 主人好像变了，眉头平了，心里也好像装了一团火。后来我老了，主人却好像越活越年轻了。现在有一个小姑娘时常来找主人聊天，但不再送油送米了，反倒是经常送主人很多的书。
7: 我给您送几本书过来。上次
5: 主人更开心了，他和我说，有了书里的东西，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就能勤劳致富。我虽然还是不太懂，可想来这个叫做振兴干部的小姑娘和那小伙一样，也是一个真心实意帮助我家的人。我希望再多陪伴主人一些岁月。我想在将来，主人在一群真诚无私的人们的不断帮助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振兴路上，温暖前行。
9: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茄子夏季追肥三忌。忌一次性施用量过大，茄子在盛果期对氮肥的需求量很大，但在高温天气条件下应采用少量多次的施肥方法，切忌一次性施用量过大。一般七天左右追肥一次，每次每亩施用尿素10至15公斤。忌随水冲施，很多菜农追施化肥有随水冲施的习惯，但在夏季高温天气条件下不宜采用这种方法，因为温度较高，氮素类化肥尤其是碳酸氢铵极易分解挥发，分解产生的氨气不但降低了肥效，还容易引起茄子氨气中毒。所以追施尿素、碳酸氢铵等肥料时，一定要采取钩施或穴施。忌单施氮肥，在追肥时不能每次都

只追施氮素化肥，在剩果期要搭配施用磷钾肥2到3次，最好用3元复合肥，以满足茄子生长结果的需要，还可以起到提高茄果品质的作用。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继续回来，我们来说一说护航生育。7月9号呢，国家医保局介绍，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还有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了城乡居民医保当中
3: 。对，一纸医保新政啊，用实实在在的资金兜底，卸下了家庭生育的经济包袱，更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写下了厚重温情的一笔。
2: 是，生育成本是横在很多家庭面前的现实门槛，产检、营养、基础护理，还有常规阵痛等必要开支，每笔开销都在掂量一个家庭的生育决心。这回呢，住院分娩无自付政策落地，也传递出政策层面对生育家庭的扶持和善意。当产妇走进产房，不必再为账单焦虑，安心的待产，规范就医成为常态，更多的家庭就愿意从容规划生育。
3: 哦，对，那么这项政策的价值呢，远远不止省钱这么简单啊！从减一部分负担走向基础生育零负担，让生育呢不再是由家庭来独自承担责任，国家医保体系主动分担生育成本，传递出对女性、对新生家庭的一种人文关怀，让分娩更有尊严，养育更有底气。这笔钱呢，关乎小家庭的柴米油盐，更是关乎社会生育意愿的整体的提振。政策的深层价值正在于将个体小实惠汇聚为宏大的民生福祉。
2: 那更值得肯定的是呢，政策呈现出循环循序渐进、扩面提质的鲜明特点。这回呢，将住院分娩无自付同步覆盖城乡居民，无论是单位的职工、灵活就业者，亦或是农村的育龄女性，同等享受全额保障，不再因为参保身份形成待遇鸿沟，医保制度的公平底色由此鲜明可感。各地结合自身财政、医保基金承受能力分布落地，兼顾可行性和普惠性，差异化推进的模式，既能够避免政策落地的一刀切，也让民生保障稳步推进，让生育福利照进更多普通家庭。
3: 对，这种分娩生孩子啊，不需要自己付钱，无自付，它只是生育友好建设的起点。未来呢，期待拓展，继续拓宽这个保障的范围，进一步覆盖像产前可能产检啊，它其实也是一大笔钱啊，还有产后相关医疗的支出，缩小地区政策之间的差距，同时联动教育、住房、就业等这个配套政策，从产检、分娩、养育全链条，完善支持体系，形成全方位的生育支持网络。
2: 生育呢，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期许，一头关乎社会长久发展的根基，以医保制度红利化解生育的后顾之忧，让每个新生命的到来能够少一些经济踌躇，多一些政策托举。
3: 接下来咱们要说说志愿服务。本来呢，志愿服务是培养青年社会责任感的啊，但是呢却被个别商家念歪经了啊，这个借机牟利。近一段时间有媒体报道说是志愿服务在个别平台竟然是可以刷时长的，甚至被明码标价，搜索关键词之后能看到志愿时长帮忙刷，再加速攒志愿时长之类的广告，有的商家甚至还定制了这个会员的服务，收费呢高达上千元。
2: 是，那万象的滋生呢，根源在于评价体系的唯时长论和供需的严重失衡。当志愿服务被简化为冷冰冰的数字指标，并且和升学还有就是评优硬件挂钩的时候，花钱买省事就成了很多家长和同学的捷径。因此呢，整治不能仅停留在堵上面，更要注重解。一方面呢，教育部门应该优化综合素质评价，从重时长转向重时效， 将服务过程和情感体验纳入考核当中。另一方面呢，就需要构建更丰富便捷的志愿服务供给网络，让青少年真正的有处可去，有事儿可做。
3: 是的，那么奉献不可标价，志愿也不容掺假。本来你去做志愿服务挺好的一件事儿，但是你这个弄虚作假，我觉得大可不必了啊。那么针对这个乱象，有一些地方已经出台规则，制定了底线，为正规的志愿服务保驾护航。比如说江苏，他就规定说是志愿者有权获取正规的志愿服务记录的证明，官方平台出具的凭证具备合法的效力。青海呢也统一了全省的这个志愿服务信息的平台，明确官方系统是记录出具志愿服务证明的这个权威的载体。这些举措呢，都是有效地杜绝了那种五花八门的这个虚假的凭证，为真实的志愿活动保驾护航，堵住了不少制度的漏洞。
2: 没错，志愿服务从来都不是一场利益的交换，而是一场温暖的成长修行。也唯有通过常态化监管，铲除灰色的生活空间，通过评价改革和供给优化，让志愿扎根理念，才能够擦亮公益大爱的底色，让每一抹志愿红都能够在清朗的社会新风中熠熠生辉。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探讨的话题内容，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3: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深化科技应用赋能现代化强势建设、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等工作。市委书记杨正坤主持会议。近年来，玉溪市围绕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积极推广数字化种植、智能化管理等现代生产方式，推动全市花卉产业转型升级。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鲜切花种植面积达8.44万亩，同比增长12.1%，产量达23.38亿只。今年以来，通海县高大乡立足山林生态优势，积极探索林下经济发展新路径，对合同到期的山林取消包山，打开山门，让大家可以实现捡菌自由。各地群众闻讯而来，体验捡菌子的乐趣。近日，2026年阳光青年发展行动云南分团活动走进玉溪，中韩两国50名青年代表实地参访玉溪师范学院、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开启一场融合非遗体验与生态实践的交流之旅。华宁县日前开展“强国学习正当时”华言青语脱口秀活动。通过歌曲演唱、趣味互动、脱口秀表演、法治问答等形式，推动法治理念与青春实践深度融合，让广大青年在欢声笑语中学法律、明底线、守规矩。玉溪市抗旱应急工程雄关片区项目日前建成投用，该项目新建泵站1座、高位水池9座、铺设输水管道91公里、安装智能水表712套，灌溉面积达1.7万亩，惠及3000多户农户，有效破解雄关乡干旱缺水、灌溉不便等生产难题。眼下正值稻鱼投放窗口期，通海县积极实施稻藕鱼综合种养项目，推广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生态种养新模式，通过对达标稻田、禾田科学投放鱼苗，有效盘活闲置农田资源，打通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新路径。今年1月以来，红塔区标准化打造婚姻家庭辅导室，将温情帮扶与专业指导融入婚姻登记全过程，成为民政服务的一张温情名片。沅江县坚持采烤与管理两手抓，推行商品化烘烤，强化田间中后期管理，开展技术指导，以全链条精细化服务推动烟叶生产提质增效，让绿叶子变成群众增收的金叶子。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下达我省2026年第二批城市更新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涉及项目总投资约76亿元，支持全省78个重点项目。项目全面建成后，将直接惠及全省27万余户居民家庭。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以渝昆高铁开通为契机，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行动方案》，提出我省将实施7大行动，全面承接好渝昆高铁开通后带来的激增流量，更好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要素高效流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全面转变，将渝昆高铁打造成为云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0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云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方案》，旨在贯彻落实国家级、省级相关部署，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加大医保支持生育力度，巩固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省医保局、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和省税务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 出台七项医保惠民举措，从扩面体制、分娩减负、产检提标、账户共计、便民升级五大维度，升级全省生育保障体系，积极助力群众怀得上、孕得优、生得安、育得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间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注重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三湖流域，聊一聊玉溪市创新推行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深耕一进七清专项行动、迭代升级湖泊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
3: 一直以来，玉溪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跳出救湖治湖的单一思维，创新探索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治理模式，打破传统末端治理局限，走出了一条精准治污、科学治水、系统护水的新路径。经过近几年的深耕实践，这套治理模式成效凸显，不仅优化了流域水资源配置，有效削减入湖污染负荷，更推动流域农业绿色转型。相关治理思路成功纳入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成为全省湖泊治理的制度范本。
1: 不止于此，玉溪的治水护湖工作还在持续迭代升级。如今，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工程已正式从 1.0 硬件建设阶段稳步迈向 2.0 提质增效新阶段。治理重心从单纯怎么引水，全面转向怎么用水、怎么管水的精细化闭环运营。在江川区星云湖雄关灌区，这里的农田已用上循环再生的生态农业用水。全覆盖的滴灌管网让山区农业用水难题得到切实破解，也为农业水价改革筑牢了基础。
3: 相较于 1.0 版本，2.0 版治理模式实现了全方位升级，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水资源循环闭环体系，从单一拦蓄到分段拦截，从末端调控到全程调控，从单点调蓄到联动调蓄，从硬件建设到软硬协同，四大维度的升级转变彻底补齐了传统治理短板，有效降低治污管护成本，让生态治理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1: 为持续筑牢湖泊生态屏障，玉溪同步常态化推进三湖流域一进七清专项行动，聚焦清河道、清湖冰带、清库塘、清沟渠、清田园、清管网、清化粪池，靶向整治各类入湖污染源，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七进宣传活动，通过专题宣讲、现场科普、文艺演出、知识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田间地头、村组社区，引导全民参与护湖治湖，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3: 同时，玉溪建立联动整改、长效管护机制，统筹湖泊管理局与属地力量，开展联合巡查、联席会商、联动整改，整改成效显著，在三湖流域建立了集中清加常态清的长效治理模式，每年定期开展专项清整，紧盯汛期污染防控，从源头削减入湖污染，持续改善三湖流域水生态环境。
1: 这套系统治理模式生动践行了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生态治理要求。玉溪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像建电网、管网络一样建水网、管水网，规范化管控农业用水，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打造出从水源头到水龙头再到水市场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 让水资源循环利用更可持续，惠民利民。
3: 从单点整治到系统治理，从硬件搭建到全域提质，玉溪三湖治理的迭代升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通过标本兼治、全域统筹，既守住了高原湖泊的生态底色，又激活了流域绿色发展动能，为全省乃至全国高原湖泊系统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玉溪经验。
1: 绿水青山永续滋养，生态治理久久为功。未来，玉溪将持续深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持续优化水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做实做细常态化生态管护，让三湖碧水长青，生态长青，以持续向好的生态成效守护民生福祉，赋能绿色发展。
3: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越是抽离就越放纵，越想靠近却越朦胧，欲望变成了无底的深渊，拿什么来填满你心中的窟窿？一向以键盘为主导的墨菲定律，这一次大胆地以电吉他为主导音色，更偏暗黑系的复古流行曲风，极具年代感的主旋律配合着鲜明的吉他，再过渡到最后，钢琴和摇滚电吉他如狂风暴雨般的合奏，将歌曲推向了情绪的高潮。窟窿
5: 睡不走的头痛。

歌曲讲述了每个人面对感情的窟窿，是去尽力填补，还是任由放纵。面对心中的窟窿，是直面最真实的自己，还是将感伤肆意挥洒。或许有人沉迷其中无法自拔，有人只能在深夜才能维持清醒，有人为了抵御心中的痛苦委曲求全，将自己释放。当爱已是千疮百孔，我们该何去何从。

总有这样一个人，陪了你一程，却陪不了你一生。是别人的风景，却湿润了你的眼睛。是别人的枕边人，却让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河流燃烧了起来，红色的河或许此刻正流过身边，而你和我却没有意识到。面对红色的河，我们怀抱着只属于自己的心情，曾经被同一簇野火燃烧，但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航向同一处地方。在旅行团乐队成员之外，吴青峰是接下来这一首作品的第一位听众。唱过之后，青峰在没有标准解答的音乐中得到了不可名状的安慰。红色的河。

在寂静中燃烧，在炙热中浸润。红色的河倒映出五位音乐人各不相同的故事。踏入红色的河，你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色？

0: 老师，老师，我想戴红领巾。
1: 那你知道红领巾代表什么吗？
0: 不知道。
1: 要戴红领巾，首先就要加入少先队。
0: 那少先队是做什么的？
1: 少先队全名叫中国少年先锋队，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
0: 还是不太懂。
1: 不着急，慢慢的你就会懂的。这样吧，我先教你唱。

0: 同心向党，薪火相传。
1: 乡亲们，马上就进入雨季了，这个节儿的一开始火了，有些人会自己去山上试会了吃，试会了买。在这里，有些斗劲的特征，我一定要教导给大家。我们云南的是镜子的王国，现在已经认得你有斗劲有200多种，有些个好花落在脑方掉呢。我们省常见的有斗镜子有2种，这些年个乱世界中斗呢，基本都是做这2种干方掉呢。一种是知名物高，俗称贝洛山、草鸡中等等。这种剪的特征是头上戴了帽子，腰盖上系了裙子，这个脚上的还穿了鞋子。另一种呢是长得阿拉胡糖尖一样的牙西在红沟，而其他可以吃的胡糖尖的，当了眼睛瞧你是瞧不出来的，你只要不注意捡回了一次就中毒。山上出尖的时候认不得呢，千万不要尖，不要抹，不要扯，尤其是长在阴暗潮湿脏的地方。颜色好瞧呢，形状奇怪呢，分泌物浓稠，而且瞧起来是赤乎色呢，有辛辣恶臭墨臭这些怪味的镜子，千万要小心了个，脏都不要脏，碰都不能碰。
0: 应急常识365。
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3: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听说，人总是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倍感幸福，在幸福进行时却患得患失。接下来这一首歌讲述着一个女孩患得患失的梦，爱是那场梦里的孤独盛宴，云居中碰撞声声声响，像我的不安，孤独是那份爱里的一点点潇洒自如，也孤独，也灿烂。

0: 这一首歌绵延慵懒，一字一句都传递着一种即使再患得患失的感情里，女孩也能自得其乐，享受孤独的那份潇洒与自在，唱给爱情梦里的女孩。愿你们不念过往，不负当下，不畏将来，每一个日子平淡又温暖，孤独也灿烂。
1: 你现在过得好吗？

现在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我们的情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用一个醉酒的夜晚探讨所有的遗憾。独立歌手李亮晨把对杨乃文的想象描摹入这首歌曲里，皆是直白的诠释，不遮掩任何想象。制作人陈君豪在编曲时为创造微醺、喝醉、宿醉的情景，选择用迷幻舞曲作为基底。歌曲前段安排了民谣抒情的幻想，中后段再顺势走向电子摇滚、合成器，白嗓音模仿喝醉和宿醉的情感知觉，杨乃文温柔又爆裂的声线诠释加入，完成了这一首音乐和情感层次丰富的歌曲。杨乃文，如今。

我奋力到达那彼岸，恍惚着你还在我身边，停留在回忆，想象着如今。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深化科技应用赋能现代化强势建设、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等工作。市委书记杨正坤主持会议。近年来，玉溪市围绕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积极推广数字化种植、智能化管理等现代生产方式，

0: 推动全市花卉产业转型升级。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市鲜切花种植面积达 8.44 万亩，同比增长 12.1%， 产量达 23.38 亿只。今年以来，通海县高大乡立足山林生态优势，积极探索林下经济发展新路径，对合同到期的山林取消包山，打开山门，让大家可以实现减菌自由。各地群众闻讯而来，体验减菌子的乐趣。近日，2026年阳光青年发展行动云南分团活动走进玉溪，中韩两国50名青年代表实地参访玉溪师范学院、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开启一场融合非遗体验与生态实践的交流之旅。华宁县日前开展“强国学习正当时”华言青语脱口秀活动，通过歌曲演唱、趣味互动、脱口秀表演、法治问答等形式，推动法治理念与青春实践深度融合，让广大青年在欢声笑语中学法律、明底线、守规矩。玉溪市抗旱应急工程雄关片区项目日前建成投用，该项目新建泵站一座，高位水池九座，铺设输水管道91公里，安装智能水表712套，灌溉面积达1.7万亩，惠及3000多户农户，有效破解雄关乡干旱缺水、灌溉不便等生产难题。眼下正值稻鱼投放窗口期，通海县积极实施稻藕鱼综合种养项目，推广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生态种养新模式，通过对达标稻田、禾田科学投放鱼苗，有效盘活闲置农田资源，打通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新路径。今年一月以来，红塔区标准化打造婚姻家庭辅导室，将温情帮扶与专业指导融入婚姻登记全过程，成为民政服务的一张温情名片。沅江县坚持采烤与管理两手抓，推行商品化烘烤，强化田间中后期管理，开展技术指导，以全链条精细化服务推动烟叶生产提质增效，让绿叶子变成群众增收的金叶子。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下达我省2026年第二批城市更新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涉及项目总投资约76亿元，支持全省78个重点项目。项目全面建成后，将直接惠及全省27万余户居民家庭。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以渝昆高铁开通为契机，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行动方案》，提出我省将实施7大行动，全面承接好渝昆高铁开通后带来的激增流量，更好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要素高效流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全面转变，将渝昆高铁打造成为云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0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云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方案》，旨在贯彻落实国家级、省级相关部署，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加大医保支持生育力度，巩固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省医保局、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和省税务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7项医保惠民举措，从扩面提质、分娩减负、产检提标、账户共计、便民升级5大维度，升级全省生育保障体系，积极助力群众怀得上、孕得优、生得安、育得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间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强调，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持续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市，看一看这座碧玉清溪之城如何以系统治理守好生态底色，以绿色转型激活发展动能，绘就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
2: 初夏的玉溪满城街景，聂耳公园绿意盎然，游人闲适，抚仙湖畔碧波万顷，清风拂面，澄澈蓝天，清冽碧水，满目青绿，成为城市最美底色。近年来，玉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稳步提升至 93.09%， 生态惠民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3: 守护西南生态屏障，攻坚治污是关键。玉溪纵深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筑牢宜居生态根基，蓝天保卫成效卓著。2025年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一级天数达259天，优良天数比率高达 99.5%， PM2.5 平均浓度创下历史最优纪录，全域无重度污染天气，清新空气成为玉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优质的生态环境也让玉溪成为旅居康养、运动休闲的优选之地，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2: 碧水攻坚，久久为功，河湖生态持续焕新，全市抓实重点湖泊与流域综合治理，全面排查整治3386个入河排污口，完成191个问题排污口整改，从源头截断河湖污染。如今全市地表水优良断面稳步提升，劣五类断面全面清零，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抚仙湖水质持续保持优，星云湖、启禄湖治理成效持续巩固提升，高原湖泊生态画卷愈发亮丽。
3: 净土守护筑牢安全底线，全域人居环境持续提质，全市扎实推进土壤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排查、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等重点工作，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标，510个垃圾清道点位全部清理，7条农村黑臭水体彻底整治清零，同时持续推进乡村生态治理，超80%涉农行政村完成污水治理，城乡生态环境均衡提质，宜居底色更加厚实。
2: 在抓实污染防治的同时，玉溪严格落实总书记生态分区管控要求，健全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全市精准划定83个环境管控单元，清晰划分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区域，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通过优化环评审批流程、前移服务关口，既守护了哀牢山、高原湖泊等核心生态敏感区，又保障了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实现生态保护与发展建设双向共赢。
3: 生态优势持续释放，绿色转型步履铿锵，玉溪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全市绿色能源装机占比超88%，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零碳工厂、绿色园区不断涌现。玉溪昆天新能源打造全市首家三星级零碳工厂，以绿电赋能生产，实现产业节能增效，生动诠释了工业含绿量就是发展含金量。
2: 没错，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玉溪文旅康养产业蓬勃发展，抚仙湖周边村落盘活闲置民居，发展民宿经济，户均收益大幅提升，共享旅居、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文旅消费数据大幅增长，生态红利持续惠及群众，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有机统一。
3: 从蓝天碧水净土的全方位守护，到产业绿色低碳的深层次转型，再到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玉溪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守护责任，以系统治理固底色，以绿色转型促发展，以生态惠民暖民心，
2: 逐绿而行，向美而生。玉溪市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持之以恒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擦亮碧玉清溪生态名片，让绿水青山永续滋养一方沃土，造福一方百姓。
3: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下期再会。
1: 生活妙招，
2: 养生食谱，
1: 健身护肤，
2: 健康无小事，
1: 处处皆学问，
2: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健康加把油。
4: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12，您现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 FM102.4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健康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宇哥。
2: 大家好，我是美杰。
4: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把哪些健康方面的知识来分享给大家呢？首先呢我们来说到的就是蚝油。哎，蚝油呢作为几乎每个家庭啊里面的一个调味品啊，大家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哈，比如说拌个凉菜呀，然后拌个馅儿啊，包个包子啊，饺子啊，我觉得蚝油那是必不可少的哈。
2: 是，
4: 很多人都以为蚝油呢是这个油脂的一种啊，其实呢，蚝油和酱油一样都不是油脂，而是一种调味料哈。蚝油呢是用蚝，也就是牡蛎啊，与盐水熬成的这个调味料哈，有这个海底牛奶之称啊。
2: 哦，
4: 是一种营养特别丰富哈，味道特别鲜美的一个调味的佐料哈。咱们炒菜放这个蚝油啊，主要是为了提鲜润色，还有这个增稠。
2: 是的，那到底什么是蚝油呢？可能大家就好奇了哈。它其实是在加工蚝豉时，煮这个蚝豉剩下的汤，这个汤呢又经过了过滤啊，然后呢浓缩去进行这个提炼变成的蚝油。广东呢称牡蛎叫做蚝，它是广东常用的传统鲜味调料，也是调味之类最大宗产品之一。它按照加工方法呢分为两种，一是加工干牡蛎煮成的汁儿浓缩而成。那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第二种呢是将新鲜的牡蛎肉搅拌研磨后取汁熬成。此外啊，因为调味不同，它又分为咸味的和淡味的。
4: 哎，那我们今天长知识了哈，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印象中呢，我们就觉得蚝油就是一种啊。
2: 对，
4: 蚝油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种起源的一个传说哈，说在这个1888年啊，广东竹海的南水乡呢有一家小茶馆，那么主人呢平日呢就靠煮茶煮这个生蚝为生哈。那么有一天呢他因为忙碌啊就忘记了照看这个煮蚝了，所以很长的时间后呢就传来这种浓烈的香味儿哈。那么揭开这个锅盖一看呢，竟然是厚厚的一层就沉于这种锅底色泽呢比较棕褐色的浓稠的这样一个汁液哈，就闻起来呢就特别的香啊，就香欲扑鼻了。那么这最后呢他就随意的取一点来品尝，就觉得哇真的是美味无比啊。
2: 是的，
4: 无意之间的蚝油就这样发明诞生了哈。
2: 它的营养价值呢是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多种氨基酸，可以用于补充各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啊主要含有丰富的锌元素。蚝油中的氨基酸种类多达22种之多，各种氨基酸的含量协调平衡，其中谷氨酸含量是总量的一半，它和核酸共同构成了蚝油成味主体，两者含量越高味道越鲜美，所以呢蚝油是富含牛磺酸的。
4: 那么我们也 也对蚝油呢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了解哈。嗯，那么我们说蚝油的作用到底在哪里呢？其实呢，它有三大作用哈。首先第一大就是提鲜，哎，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有目共识的哈，都知道的。咱们炒菜的时候，包括拌馅的时候呢，就来上那么一点，哎，真的是这味道呢就瞬间的就感觉味道就更鲜哈。
5: 哦，
4: 那么正宗的蚝油呢，主要的原材料呢，我们刚刚说到的是牡蛎哈。
5: 嗯，
4: 那么本身的牡蛎呢，就是这个海鲜的鲜味儿啊，都具有。然后呢，这个工业化这个生产以来呢，虽然蚝油呢，哎，我们知道大多呢也不是这种牡蛎呢煮出来的哈，
5: 是，
4: 但是呢也添加了一些煮生蚝的水，同时呢也加了很多这种提鲜的一个添加剂哈。
5: 嗯，
4: 所以呢，这个蚝油的提鲜味呢，啊，就是我们个人觉得哈，就觉得有时候比味精，哎，觉得来的还更快一些哈。
5: 对，第二就是润色了。
4: 嗯，
5: 正宗熬煮的出来的这个蚝油呢是暗红色的。
4: 嗯，
5: 做菜时搭配上它，能够让菜品显得更加鲜艳光泽，而且色泽更能够勾起我们的食欲。
4: 哎，
5: 如今啊，因为蚝油中的焦糖色的存在呢，它的提色润色的作用还是挺大的。
4: 对，那比如说我们做红烧肉的时候哈，就来上哈，就感觉那个颜色来的特别的正哈。
5: 嗯，
4: 那么另外呢就是增稠了哈，蚝油呢确实呢有让那个汤汁呢变得浓稠的一个作用哈。
5: 嗯，
4: 不过在使用的时候呢，需要用清水呢将其化开以后呢再加入哈。那么这样的作用呢是能让那个蚝油跟你的汤汁包括你做的这个菜品，哎，来个充分的融合，
5: 是，
4: 并且呢在这个收汁的时候呢，收浓汤汁的时候呢，哎，就裹住这个食材的本身啊，让食材呢就更加的入味哈，味道呢就更加的浓郁哈。
5: 嗯，是的。嗯，那还有就是使用蚝油其实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哈。
4: 嗯，
5: 比如说它如果在锅里煮久了就会失去鲜味了，并且呢还会让它的香味逃逸。一般啊是在菜肴即将出锅之前，或者说出锅后趁热加入它调味啊。
4: 嗯，
5: 使用蚝油做芡汁时呢，不能直接勾芡，而要与高汤搅拌均匀稀释制成这个芡汁，
4: 哎，
5: 在菜肴八分熟的时候下锅最好了。
4: 对，所以这个蚝油呢我们也不是要盲目的去使用哈，
5: 对，
4: 还是有它的这个小技巧的哈。
5: 嗯，
4: 另外呢就是咱们用这个蚝油调味的时候呢，切记啊与这个辛辣的调料啊，还有这个醋啊和糖共享，也就是说你用了蚝油了，嗯，咱们呢就把这个辛辣的调料包括醋和糖，哎，就不要用了哈。
5: 对，
4: 那么因为这些调料呢均会掩盖这种蚝油的鲜味啊，和有损这个蚝油的特殊的一个风味啊。
5: 是，
4: 那么另外呢这个蚝油中呢它本来呢就含有糖，
5: 嗯，
4: 所以呢咱们用了蚝油呢就尽量不要再额外的再去用糖了哈。
5: 嗯，
4: 而且这个蚝油中的钠的含量呢也不低啊，咱们知道它的味道还是有点咸的哈。
5: 对，
4: 所以呢你要用蚝油的时候呢啊，就注意和这个盐啊酱油啊等等这样其他的调料呢一定要做好平衡，
5: 嗯，
4: 哎，避免这个调料累加，就是你做的菜呢就更加的咸。
5: 对，还有就是它的选购技巧了。
4: 嗯，
5: 优质的蚝油呢要呈半流状，稠度适中，久住无分层，或者说这个淀粉析出了沉淀现象啊。
4: 嗯，
5: 那蚝油的质量是以稀糊状，无渣粒杂质，色红褐色或者棕褐色，
4: 对，
5: 鲜艳有光泽，具有特香特有的香气汁香，
4: 对，
5: 而它的味道则是鲜美醇厚稍甜，
4: 嗯，
5: 没有任何的焦苦涩腐败发酵的异味，
4: 嗯，
5: 入口呢一定要有油样的滑润感啊。选用蚝油时要注意选择那些采用这个牡蛎蚝汁熬成的产品。
4: 嗯，
5: 炒菜放的话呢既能提鲜润色，还能够增加营养，所以学会了今天我们说的这些技巧真的非常受用啊。
4: 哎，是的，那么这是和大家说到的蚝油的一些作用啊。当然我觉得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商店啊去购买啊，一定要注重它的质量。
5: 嗯，
4: 好的，咱们稍事休息啊，休息之后呢咱们继续呢和大家来聊。
6: 喂，
7: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6: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7: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哎呀，
6: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7: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6: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7: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6: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7: 好啊。
6: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7: 您生日是哪

0: 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1: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多大岁数？您50了吧？
1: 哎，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0: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1: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0: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1: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0: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2: 支付宝到账2000元。
3: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4: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6: 妈妈。
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8: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9: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8: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9: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8: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9: 美好是一种形容，
8: 一个期待，
9: 一份承诺，
8: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0: 生活妙招，
1: 养生食谱，
0: 健身护肤，
1: 健康无小事，
0: 处处皆学问，
1: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健康加把油。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刮痧的这件事儿哈、嗯。这个刮痧呢，其实呢大家并不陌生哈、哎。现在这个许多的洗浴中心啊、美容院呢、啊，包括这个休闲保健中心呢，好像都设有这种保健刮痧的服务项目哈。
2: 是的，
1: 就是人们认为这个偶尔的刮痧呢，就能起到这个祛病强身的一个作用哈、嗯。但是之前呢，就有记者呢，在这个全国首届保健刮痧这个师职业培训会上了解到哈，我国呢只有职业的刮痧师呢50000名，哎，就是在告诉大家一个比较扎心的事实哈，就是大多数的一个美容院呢，包括这个洗浴中心里的刮痧师呢，其实他们都没有经过这个专业的培训的，
2: 就是随意刮刮、嗯、
1: 哎，就是说不熟或者说不专业啊、嗯、
2: 对，可能有些穴位他找的不是很准了，
1: 对，
2: 但是呢就是也能给你一些效果，比如说你能够看得到就是它能够有这个印子哈，
1: 哎，对，
2: 其实它的手法方向啊、强度、时间和适应症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
2: 如果操作不规范，就容易出现病情加重甚至死亡的情况。
1: 是的，
2: 古代呢就有刮痧了哈、嗯，它大多数就是治疗夏季、秋季的时病啊、比如夏天的中暑、嗯、外感、肠胃消化道疾病，而且呢。刮痧它是推拿、针灸、拔罐、放血等疗法变化而来的，在当今啊，刮痧的功能多半是用来防病保健的。
1: 对，那么现在很多人呢觉得这个刮痧之后呢，这个皮肤呢就出现了这种发黑发紫啊，就很多人就认为是不是身体在排毒呢、
2: 嗯、
1: 其实呢一直呢都理解错了，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来系统的来说一下哈。
2: 是，
1: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刮痧就是保健刮痧的手法就比较简单了，而且操作呢、嗯、也相对的安全、
2: 哎、
1: 主要是针对这个疾病早期的一个预防，还有这个病后的康复、啊、就是功能性病症以及这个亚健康这个症候、啊
2: 嗯、
1: 包括这个减肥美容，还有这个消除疲劳、提高机能等等。
2: 是，
1: 但是呢就相关专家呢也特别的提醒、啊、就是说啊，一定要谨慎的来选择刮痧，就是不是像你说的你去到美容院或者去到一个什么机构里面、
2: 嗯、
1: 啊，你不舒服了，哎，这个人家一介绍说，哎，你来刮个痧吧啊，当然这个一定要切记了哈、
2: 嗯，
1: 它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刮痧，那么刮痧呢，其实呢有几种这个。

0: 红色痧，那么就应该停止了、正确的做法呢是在这个刮痧的部位上呢出现这个微红色或者紫红色的这个痧斑，那么你就可以停止了，就是不要刮的时间过长哈、每次刮痧治疗呢最好呢选择只治疗一个病症。
1: 哎，还有呢，就是刮痧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汗孔啊是属于开泄的，就比较消耗我们的阳气正气。那其实呢，为了有助于扶正驱邪，或者说是驱邪而不损正气啊，所以治疗时间一般就是在15到20分钟之内。前一次刮痧部位的痧斑啊没有完全退之前，就不要在原处再进行下一次刮痧了。再次刮痧的时间呢，至少也得间隔3到6天。咱们就是以皮肤上的这个痧啊退了为标准。刮痧出痧之后呢，最好还要喝一杯温开水，并且休息半小时。
0: 对，那么另外呢，刮痧呢具有以下的一个禁忌啊哈，就是说也不是说你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呢都可以刮的啊哈，包括这个孕妇的腹部呀，还有腰底部啊，那么禁用刮痧了。那么否则呢就会引起这个流产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啊。
1: 是的。
0: 另外呢，如果你的体表呢有这个疥肿啊、破溃呀、或者是斑疹呢、以及这个不明原因的包块呢，那么禁止刮痧，那么否则呢会导致这个创口的感染还有这个扩散哈。另外呢，急性扭伤还有创伤的疼痛部位或者是骨折部位，那么就禁止刮痧了。还有就是过度的饥饱，就是你吃的特别撑或者你特别饿的时候哈、还有过度的疲劳，哎，醉酒者就不可接受这个重力的大面积的刮痧，否则呢也会引起这个人体的一个虚脱哈、那么还有就是眼睛、口舌，还有这个耳孔、鼻孔、肚脐等等部位呢是禁止刮痧的、因为刮痧呢会使这些这个黏膜部位呢充血，而且呢不能快的康复哈、还有就是精神病患者呢禁用这个刮痧。
1: 对，这刮痧其实它有很多禁忌。
0: 对，
1: 不要自己随意的刮啊、尤其是有些人说买个刮痧板、家人之间相互刮一刮，其实这个也很危险哈。
0: 对、
1: 我觉得大家还是就是
0: 去正规的，
1: 对，去正规的地方，然后让人家给你去按这个穴位啊去进行推拿刮痧要好一点。
0: 是的，是的。好了，那么咱们稍事休息哈、歌曲和公益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空调的一开一关哪个更费电。

0: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孤城临水背依山，寄在江南烟雨间。位于玉溪市通海县城南隅的秀山公园，群峰列翠，林木茂盛，众多古建筑群和楹联颇具江南景色。秀山在明朝时曾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的苍山共称云南四大名山，素有秀甲南滇的美誉。秀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底蕴，扁山连海，更在于它的四季碧翠，名木古树。徜徉流连于秀山的草木藤萝中，吟赏回味于山林扁山连海间，是炎炎夏日出游的好去处。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南屯湖、荔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平、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林茂景幽，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景区山峰峻秀，古木参天，亭阁别致，传说动人。漫步其间，听泉声泠泠，享凉风习习，是难得的静心良所。峨山玉竹风海景区占地3000余亩，是集康体、休闲、观光为一体，以竹生态、竹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走进竹海，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滴的世外桃源，让人倍感身心舒畅。

0: 天高云淡，竹海葱茏，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迈着轻盈的步子，看着满眼的翠绿，夏天的燥热在此烟消云散。新平哀牢山，高耸于红河西岸的巍巍哀牢山，群峰环秀，林海苍黛，气势磅礴，山高水长。哀牢山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寻觅探奇。哀牢山中流泉飞瀑不计其数，形如盘龙角蟒的大树，藤千万缠，各种蕨类、苔藓植物攀落树上分批垂挂。步行山中，洁净的空气将俗世的尘埃荡涤一空，仿佛置身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之地。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1: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茄子夏季追肥三忌。忌一次性施用量过大，茄子在盛果期对氮肥的需求量很大，但在高温天气条件下应采用少量多次的施肥方法，切忌一次性施用量过大，一般七天左右追肥一次，每次每亩施用尿素10至15公斤。忌随水冲施，很多菜农追施化肥有随水冲施的习惯，但在夏季高温天气条件下不宜采用这种方法，因为温度较高，氮素类化肥尤其是碳酸氢铵极易分解挥发，分解产生的氨气不但降低了肥效，还容易引起茄子氨气中毒，所以追施尿素、碳酸氢铵等肥料时，一定要采取钩施或穴施。忌单施氮肥，在追肥时不能每次都只追施氮素化肥，在盛果期要搭配施用磷、钾肥2到3次，最好用3元复合肥，以满足茄子生长结果的需要，还可以起到提高茄果品质的作用。
2: 生活妙招，
0: 养生食谱，
2: 健身护肤，
0: 健康无小事，
2: 处处皆学问，
0: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健康加把油。
3: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哈。我们刚才呢说这个空调呢在一开关间或者一直开着，哪个更费电呢？
4: 嗯，
3: 其实现在天气热了啊，但是我觉得在云南来说，这个空调的使用率目前来说个人好像不多哈。
4: 嗯，
3: 当然不是说我们用不了，是因为这个云南咱们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呢是非常的好的。
4: 嗯，
3: 但是这两年呢还是有点热了哈，包括沅江等地的一些地区哈。
4: 嗯，
3: 沅江啊，这个空调的使用率呢还是比较的高的，但是有一些老年人呢就是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就是说你打开了哈，就特别费电，会不会觉得呢哈？
4: 嗯，
3: 啊，就是比如说这个老张他就是身体呢比较胖，而且怕热啊，每年的夏天呢天一热呢就遭了不少老罪了哈。
4: 嗯，
3: 那么老伴呢就特意呢就买回了一台空调。
4: 嗯，
3: 但是老张呢就觉得哎舍不得开哈，就是说老伴打开这个室内呢就刚一凉下来呢，老张呢就赶紧的把空调关了哈。
4: 嗯，
3: 就是他老人嘛都比较节俭哈，就觉得这个时间长了开的，
4: 哎，
3: 会不会费电呢怎么着哈。
4: 嗯，
3: 那么老张的这种担心呢其实呢在这个空调消费者中呢其实真的很普遍的哈。
4: 是的。嗯，那么这空调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到底怎样使用才能节电呢？业内人士称空调费电纯属是消费误区。
3: 哎，

0: 际上啊，家电产品中比空调耗电量高的比比皆是。以 IP 的这个一批的空调为例啊，输出功率大概950瓦，但是电水壶是1200瓦，热水器一般都是2000瓦以上了。
1: 哦，
0: 小电饭锅功率也在800瓦左右。那一批空调输出功率就是它的这个制冷能力呢，可以达到2500瓦，但绝非耗电量是2500瓦。
1: 哦，
0: 它的这个输入功率，也就是耗电量每小时其实是850到1000瓦。
1: 嗯，
0: 一批空调就是使用一个小时电费仅仅是0.4元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原来也是长知识了。就是说在我们的印象中觉得空调嘛，智能
0: 嘛，冰箱啊那些，
1: 对，就觉得是它是很大的一个耗电量的哈。就难怪啊，一些老年人呢确实啊也不敢这个长时间的开，就觉得费电哈。
0: 是
1: 啊，那么有人呢也怕使用这个空调的时间长费电啊，认为哎，这个开一会儿就是房间凉了之后，然后就把它关了就省电了，是不是这样呢？恰恰相反，空调呢在启动的时候呢，这个高频运转的这个瞬间呢，电流呢是较大的啊。当然你如果频繁的开关呢是最耗电的，而且呢特别的损耗这个压缩机哈。
0: 嗯，
1: 当然在国外呢也同样的做过这种实验啊，他们的实验时间呢是以这个24小时为主，就是在这24小时之内呢，测试两种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个空调的一个电量的消耗哈。
0: 嗯，
1: 那么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一直开起来啊，比这个来回关空调啊，就是能剩下1/3的费用啊。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在听了这样的消息之后呢，知识之后呢，我觉得就应该清楚了。
0: 对，
1: 空调，哎，以后该怎么样来使用了？
0: 是的，其实啊，这个耗电量与室内人数、房间密闭性等多种因素有关。一般的说呢，空调房间密闭一定要好，使用时窗户要关严，
1: 嗯，
0: 以保持冷气不流失。室内人员进出最好不要太频繁了。
1: 对，
0: 如果说是这个光照太强呢，咱们白天可以拉窗帘挡住一部分热量。设定温度的时候啊，不要和室外温差太大了，比如说室外30度哈，
1: 嗯，
0: 室内达到26度就可以了。如果说还是觉得不凉，可以将这个风向呢再调大一点。
1: 是的，
0: 这样呢，空调高频运转时间短，也可以省电。
1: 哎，那么我觉得听了美姐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呢，以后呢，我要跟我妈说了，因为我觉得我妈就是这样的，
0: 哦，
1: 老人嘛，
0: 费电。
1: 对对对，我就是有一年回家的时候呢，正好也是夏天，你知道我们河南那边真的天特别的热哈，
0: 是。
1: 然后就在她的这个房间里面，她就是属于这种，就是刚刚这个风凉了一点啊，他就立马给关了哈。
0: 嗯，
1: 我就说你为什么关？他说：“哎呀，这个房间已经凉了，然后关了之后呢，是不是特别省电，就没那么费电了哈？”
0: 嗯，
1: 我一定要告诉他啊，不要这个频繁的来开和关哈，
0: 这样更费电。
1: 哎，对。那么目前呢，市场上呢有一些厂家呢推出的这种变频空调，
0: 哎，
1: 就是这个启动之后呢，这个室外机呢不停机，哎，缩短这个高频运转的时间啊啊，就快速的制冷后呢来低频的运转，这样呢就大大的节约了这个用电量哈。而且呢这个空调呢在运行的过程中呢啊，如果你觉得太凉啊，当然也无需关闭哈，你只要将这个温度的设定呢调高就可以了哈。比如说你现在呢调到24度哈，你觉得哎有点凉了哈，那么你可以调到26啊甚至27啊，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体感来调就可以了，就没有必要说我一定要把它关了哈。
0: 是的。
1: 那么另外呢，这个空调的过滤网罩呢应该经常的清洗，否则呢这个网罩堵塞呢啊，其实呢在这个一定程度上呢也会影响到这个空调的一个制冷的效果。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说了那么多，所以就是告诉大家了，这个空调啊在这个一开一关啊，其实呢啊比这个一直开着呢就更加的费电哈。
0: 嗯，
1: 所以这个频繁的开关空调呢并非明智之举啊，一定要科学合理的使用空调，才能在这个享受这清凉的同时呢来兼顾到节能。
0: 是的，就包括其实之前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物理课上，我们的物理老师也说，那个冰箱也是，如果就是你一直打着的话还好，你只要这个冰箱一开然后再一关再一开一关，其实它的费电量是更高的。
1: 对，不过这个冰箱来说呢，就是说就一开一关的几率并不大哈，
0: 哎，
1: 基本上一开呢应该说是在每时每刻呢都在开着了哈。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些旧的

0: 意识呢给它抛除掉哈，就像今天我们刚刚说到的空调的使用哈，所以大家呢也不要说为了省电呐、或者是为了节省这个费用啊，就觉得稍微凉了咱们就给它关了哈，其实大可不必哈。
1: 对，
0: 因为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啊，就是这样的本身呢对这个空调呢也没有好处啊，对它的这个使用寿命来说呢也没有好处哈、而且呢确实呢它没有达到那种费电的一个境界哈，所以大家呢以后可以放心安全的使用了。
1: 没错。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有关健康方面的所有的这个知识和问题啊，咱们在准点的12点报时之后一起来到我们的阅读时光，一起分享美文。
1: 一会儿见。

0: 隔夜食物到底能不能吃。一提到隔夜食物，比如隔夜水、隔夜茶、隔夜菜，很多朋友都会疑惑到底能不能吃，有没有害。其实隔夜食物的危险源是亚硝酸盐，隔夜的可怕就在于它会使食物中的亚硝酸盐猛增。亚硝酸盐确实对人体有威胁，它既能让我们急性中毒，又能在我们体内转变成致癌物亚硝胺。但我们并不是一沾到亚硝酸盐就会完蛋，它要达到足够的量才能伤害到我们。比如在菠菜当中，菠菜被炒熟之后，即使冷藏放置16小时后，其中的亚硝酸盐含量就可能比较高，如果常温放置那就更高了。所以菠菜最好一次吃完，不要放太久。不过以下这两种隔夜的食物咱们不用过于担心。一种是隔夜茶，茶叶沸水冲泡，室温放置24小时之后，茶水中的亚硝酸盐含量最高的是安化黑茶，但是每升也仅有 0.27 微克，不到安全标准的千分之一。并且茶水当中的有益物质茶多酚对硝酸盐有一定的清除作用。尽管不用担心亚硝酸盐了，还是更建议大家茶泡个30分钟左右就把它喝掉，因为这个时候里面的茶多酚已经充分的进出了，含量是最高的。30分钟之后，茶多酚就开始不断的损失，到24小时可损失 30%。 第二个是千滚水，将自来水和纯净水分别每隔20分钟煮沸一次，总共煮沸30次的过程当中，亚硝酸盐的含量确实在缓慢的上升，但最高也就是在每升 0.025 毫克的水平，远远达不到危害人体的程度。另外烧开之后敞口放置48小时的水，亚硝酸盐的量也没有显著变多。尽管不用担心这反复烧开的水会导致亚硝酸盐变多的问题，但是煮过的水还是不要放置过久，不然会有菌落超标的风险。
1: 有人说他是良师，是益友，是最好的伴侣。北京时间12点整，
2: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3: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深化科技应用赋能现代化强势建设，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等工作。市委书记杨正坤主持会议。近年来，玉溪市围绕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积极推广数字化种植、智能化管理等现代生产方式，推动全市花卉产业转型升级。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市鲜切花种植面积达8.44万亩，同比增长12.1%，产量达23.38亿只。今年以来，通海县高大乡立足山林生态优势，积极探索林下经济发展新路径，对合同到期的山林取消包山，打开山门，让大家可以实现捡菌自由。各地群众闻讯而来，体验捡菌子的乐趣。近日，2026年阳光青年发展行动云南分团活动走进玉溪，中韩两国50名青年代表实地参访玉溪师范学院、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开启一场融合非遗体验与生态实践的交流之旅。华宁县日前开展强国学习正当时华言青语脱口秀活动，通过歌曲演唱、趣味互动、脱口秀表演、法治问答等形式， 推动法治理念与青春实践深度融合，让广大青年在欢声笑语中学法律、明底线、守规矩。玉溪市抗旱应急工程雄关片区项目日前建成投用，该项目新建泵站一座，高位水池九座，铺设输水管道91公里，安装智能水表712套，灌溉面积达1.7万亩，惠及3000多户农户，有效破解雄关乡干旱缺水、灌溉不便等生产难题。眼下正值稻鱼投放窗口期，通海县积极实施稻藕鱼综合种养项目，推广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生态种养新模式，通过对达标稻田、禾田科学投放鱼苗，有效盘活闲置农田资源，打通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新路径。今年一月以来，红塔区标准化打造婚姻家庭辅导室，将温情帮扶与专业指导融入婚姻登记全过程，成为民政服务的一张温情名片。元江县坚持采烤与管理两手抓，推行商品化烘烤，强化田间中后期管理，开展技术指导，以全链条精细化服务推动烟叶生产提质增效，让绿叶子变成群众增收的金叶子。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下达我省2026年第二批城市更新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涉及项目总投资约76亿元，支持全省78个重点项目。项目全面建成后，将直接惠及全省27万余户居民家庭。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以渝昆高铁开通为契机，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行动方案》，提出我省将实施7大行动，全面承接好渝昆高铁开通后带来的激增流量，更好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要素高效流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全面转变，将渝昆高铁打造成为云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0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云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方案》，旨在贯彻落实国家级、省级相关部署，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加大医保支持生育力度，巩固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省医保局、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和省税务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7项医保惠民举措，从扩面提质、分娩减负、产检提标、账户共计、便民升级5大维度，升级全省生育保障体系，积极助力群众怀得上、孕得优、生得安、育得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间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
4: 大家好，我是浩佳。如今双碳目标深入人心，绿色低碳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首先，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重要论述。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
5: 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玉溪市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实践，紧跟全省零碳园区建设工作部署，当地把低碳、零碳理念贯穿产业布局、园区建设全过程，走出一条工业绿色转型的特色玉溪路径。
4: 不少听众朋友心里会有疑问，园区绿色转型的蓝图最终要靠辖区内一家家企业落地见效，这些工厂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低碳改造妙招？完成绿色转型之后，又能收获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0: 今天咱们就带大家走进三家代表性企业，实地看一看，算一算绿色发展这笔账。
5: 第一站，我们来到云南昆天新能源。这是一家全新投产、主营锂电池负极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从建设之初就锚定零碳发展标准，同步规划、同步落地整套零碳升级工程。企业计划投入2000万元，分两年完成48座石墨化炉节能改造，眼下已有15座改造完毕，投入生产。改造之后，每吨产品电耗大幅下降，单吨生产成本直接减少300多元。按照现有产能核算，企业每年能省下近900万元生产开支。除此之外，厂区配套建设25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均可发电3000万千瓦，一年光电费就能省下1650万元。厂区还配套太阳能路灯、采光瓦，多渠道挖掘清洁能源潜力，全方位降低碳排放。
0: 凭借全套绿色改造举措，云南昆天新能源成功拿下全省首批、玉溪首家三星零碳工厂认证。这份认证就是企业闯荡市场实打实的金字招牌。有了这块绿色招牌，企业发展优势一目了然。一是顺利打通高端供应链，海外市场渠道持续拓宽。二是持续降低综合经营成本，还能享受各类绿色产业政策红利。三是树立行业绿色标杆，企业品牌软实力稳步提升。
5: 第二站，我们来到老牌制造企业云南联塑科技。走进厂区，成片铺设在屋顶的光伏板格外醒目，远远望去就像一片蓝色光伏海洋。企业机电主管凌敏给我们算了一笔明白账，企业全年生产用电4700万千瓦时，两期屋顶光伏全部投产后，每年可自产清洁电能1500万千瓦时，能够覆盖全厂近1/3的用电需求。
0: 联塑深耕制造多年，没有固守传统火电供电的老路子，主动盘活闲置屋顶资源，发展光伏绿电，不用压缩生产产能，不用大规模调整生产线，仅仅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就能同步实现减碳降本两大目标，给传统制造企业探索出一条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兼顾的转型路子。
5: 如果说昆天新能源、云南联塑是在投产运营阶段持续深耕低碳升级，那第三家星链正储新能源项目就是从规划源头把零碳思路刻进发展蓝图。星链正储新能源总投资18亿元，占地100亩，主打大容量储能电芯，从厂房整体设计到生产设备选型，全流程对标零碳建设标准。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32亿元，将建成国内一流储能电芯生产基地，补齐玉溪负极材料、储能电芯、资源回收完整绿色产业链，也为全市新建工业项目打造一份从源头规划零碳建设的示范样板。
0: 看完三家企业的绿色实践，再回头品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道理格外透彻。过去落后的发展方式最终带来突出的生态环境压力，现在不管是新建高新企业同步推进节能技改，成熟制造企业布局光伏绿电，还是新建项目从规划阶段构建完整零碳体系，核心都是转变传统粗放生产模式，稳步搭建绿色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5: 从一家企业拿下含金量十足的零碳认证，到众多工厂掀起屋顶光伏建设热潮，玉溪正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零碳园区建设。面向15五，玉溪将持续以零碳思维统筹绿色高质量发展，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工业、城建、交运、能源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施绿电加制造等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工程，加强绿色技术装备创新和推广应用，推动碳汇交易，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实践路径。
0: 一块零碳工厂认证，既是企业拓宽市场、降本增效的金字招牌，更是玉溪长远发展的核心绿色资产。 玉溪始终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持续书写产业兴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生态答卷。
5: 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分享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下期再会。
5: 下期再会。
3: 阅读丰富思想，
2: 阅读体味人生，
3: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2: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6: 好的，北京时间呢来到了12:12，您现在所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 FM102.4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阅读时光。大家好，我是一哥。
7: 大家好，我是美洁。
6: 那今天呢我们和美洁呢将把几篇比较好的散文呢送给大家。首先呢第一篇呢是叫与自己温柔相逢，说这个人生中啊最漫长也最珍贵的求索呢从来不是奔赴远方的山海，而是在这个无数评价中呢认清真实的自己。有时候呢人是矛盾的哈，总轻易的相信呢他人眼中的自己，却迟迟不敢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么在旁人的定义里呢是局促半生，直到岁月缓缓铺开，那么才懂得所谓的缺点与短板不过呢是未被找对舞台的一个天赋。
7: 没错，年少求学的岁月里，我始终啊都活在他人的标签之中。那么这个时候呢，从小学初中的时间里啊，我就是老师口中格外鲜活的孩子，因为我机灵聪慧，反应迅捷，却也格外爱讲话，性子跳脱，总是摆脱不了粗心浮躁的评语。那些年这几个字儿啊，像一层浅浅的阴霾，轻轻笼罩着我的成长之路。旁人眼里沉稳安分、听话乖巧是三好学生的规范，而我这样不受拘束的也是大人苦恼的亟待修正的个性。
6: 那么在此后呢无数的时间里呢，我对自己啊就生出这种莫名的怀疑，我开始呢刻意的收敛我的天性哈，强迫自己呢沉稳安分，小心翼翼的压制这个心底呢涌动的表达欲哈。我害怕自己的灵动呢被视作张扬，害怕这种随性的谈吐呢被归为鲁莽，更害怕呢这种持续的负面评价让自己呢彻底沦为一个不够优秀的人。我学着循规蹈矩，学着沉默寡言，可内心呢始终呢却藏着一股无处安放的力量。每每想要舒展呢，便被这个粗心呐、爱喧闹啊等等的自我认知呢所束缚啊，真的是活得拘谨又茫然呐、
7: 真正的蜕变始于步入大学之后，脱离了刻板的课堂评价与单一的成长标尺，我终于拥有了看见自己、探索自己的机会，不再有人用安分与否定义我的好坏。多样的舞台与多元的环境让我藏在天性里的特质终于得以破土而出。我偶然站在演讲台才发现啊，昔日爱讲话的天性化作了极具感染力的表达能力。年少的时候呢，临场应变的灵动变成了一种从容自若的舞台表现力。
6: 那么从前的令人诟病的缺点呢换了一方天地呢便也成了这个独一无二的优势了哈。面对众人的目光，我无需要刻意的拘谨，流畅的表达，自然的共情，还有这种临场的从容，让每一次发言呢都鲜活动人。那些年呢被压抑的表达欲不再是浮躁的佐证，而是我与世界对话的一个底气。我终于坦然接纳自己的热烈，大大方方地展示自我，不再呢因他人的评价呢而自我内耗、自我否定了。
7: 是的。那么其实在这场漫长的自我探寻当中呢，我就读懂了人生啊最朴素的一个真理，人没有绝对的缺点，只有放错位置的特质。我们总爱用自己的标准丈量他人的人生，却忘了自己有专属的成长节奏与发光方式。沉稳是难得的品性，热烈也可以是珍贵的天赋，安分自有安分的美好，灵动亦有鲜活的精彩。平凡从不等于平庸，每个普通人都拥有打破固执的认知，还有重塑自我的力量。 工作时勤恳踏实，生活中热烈鲜活，在琐碎日常之外发掘自己的热爱，舒展自己的天性，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
6: 岁月呢，终会教会每一个人认识自己，是一生的修行，接纳所有的不完美，解锁潜藏的天赋，我们终会发现那些曾让我们自卑的特质呢，终会成为我们独树一帜的光芒，让平凡的人生呢，也活出独属于自己的丰盈与精彩。那么这个就是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篇小散文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在听了之后呢，应该还是会深有感悟的哈。我觉得文章中说的真的特别的好，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特性和特质，我们没有必要就是非要活在别人的眼中或者别人的口中啊，别人说我们怎么就像本文的作者所表达的哈，本身呢应该他是一个特别有表达欲的一个人哈，但是被别人说成浮躁啊或者是干嘛，其实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呢去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我觉得只要你活出自己的怎么说呢，你自己的一个节奏哈，你自己的一个方式哈，我觉得那样就是同样是精彩的。
7: 没错。
6: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分享的第二篇小文章叫接纳自己，热爱生活。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我觉得自己呢没有什么特别啊，没有这个惊艳的才艺，也没有出众的口才，更不会呢在这个人群中呢被成为焦点哈。我特别羡慕那些走到哪里呢都闪闪发光的人，也曾在这个夜深人静时呢就问自己，哎，我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呢？那么一次偶然的自我探索，也让我开始呢认真的去观察自己。不是看向那些我不如别人的地方，而是去记录那些做完之后啊心里发光的瞬间。
7: 我发现当同事因为压力而情绪低落时，我总能第一时间察觉到他的不安。我不会急着讲大道理，也不会敷衍地说别想太多，只是找个安静的时间给他倒杯水，听他把心里的话说完。有时候甚至我也不用说什么，光是稳稳地坐在那儿，认真地点头，对方就会慢慢松下来，最后说一句谢谢你听我说完。事情做完虽然没说几句话，但心里却很充实，那种我接住了他的感觉比完成任何指标都让我有劲。
6: 是的，而且呢我也发现呢，当这个朋友呢遇到难处啊，欲言又止时，我往往呢能感受到他还没能说出口的那层意思啊。当然我不急着给建议，只是安静的陪他坐一会儿，或者呢递上一杯温水。后来呢朋友就告诉我说，和你聊天呢真的不用费劲解释，你好像什么都懂哈。那一刻呢心里涌上来的这种充实感呢，就让我更加的确信哈，这就是我最擅长的事儿。这些观察呢也让我逐渐看清了最真实的自己，我不是没有天赋，而是这个天赋呢藏在这个安静和这个稳定力。当然我的优势呢不是爆发力哈，而是持久力，不是张扬而是包容啊，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创造一个让问题能够被解决的这样一个安全的场域。
7: 当我接纳了这个并不张扬的自己，我不再强迫自己去学什么高情商话术，也不再羡慕那些天生就自来熟的人，我开始有意识地把这份天赋带到工作中，比如主动承担需要耐心需要倾听的任务，比如安抚焦虑的同事，耐心陪伴遇到困难的客户。我发现那些让我回血的事儿，恰好也是团队里最需要的支持。工作不再是一种消耗，它变成了一种验证。原来这样安静的发光也可以照亮别人。
6: 是这样的。那么看清自己呢，接住了自己，才能更好的去拥抱生活。现在呢，我每天呢都会给自己一小段的充电时间啊，哪怕呢只是在下班的路上呢听一首喜欢的歌，或者呢在睡前呢写下那么两三件今天做得不错的一个小事儿哈。当我不再勉强呢成为别人，而是用自己的节奏去工作时，

0: 生活时，突然发现的这个日子呢，也变得轻盈了许多。早晨的阳光，孩子的无厘头的笑声，同事呢一句真诚的感谢，那么这些细碎的温暖呢，我都能够稳稳的接住了。
1: 嗯，热爱生活从来不是把每一天都过得轰轰烈烈，而是知道自己是谁，接纳自己的平凡与独特，然后在每一个可以发挥优势的时刻哈，那让自己认真的去说一句话，就是这件事儿，让我来试试。我可能依然不是人群中最亮的那一个人，但我已经成为自己生活里最稳的那束光。这束光足够照亮脚下的路，也足够温暖身边的人。这就是我找到的热爱生活的方式。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六月五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

0: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7: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8: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熊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9: 阅读，丰富思想。
10: 阅读，体味人生。
9: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10: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1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能和大家呢来分享美文。那么接下来这篇呢叫重新认识自己。我常将自己呢想象成一条河，时而奔腾湍急，渴望的一切千里，时而呢又在开阔处呢而变得温吞，只想蜿蜒前行。那么绕过这个嶙峋的巨石，我既能深切地感知两岸的泥土与根系，不愿泛滥成灾，添了

0: 之于河床的信念。问题之时固然存在，但流水不腐，或侵蚀，或绕过，或积蓄力量漫过，总有一条路径在前方。
1: 然而啊，这个天赋的背面呢，常刻着需要警惕的铭文。我的急躁是水量丰沛之河呢，在这个狭窄段呢，不可避免的加速与喧哗。怕麻烦与差不多，则像河流呢，在这个长途跋涉后呢，对过于复杂地形的一种节能的本能，是渴望呢以最小蜿蜒抵达终点的智慧，却也可能呢是对这个精雕细琢的放弃，错过了将河道呢塑造的更深更阔，从而呢容纳更大流量的机会。
0: 是的，那认识自己啊，绝非是简单的贴标签，而是绘制一份动态的水文图。在这份我的天赋说明书中，关键条款在于情境的辨识与流态的调节。当面对需要快速推进大局为重的任务时，我要允许急躁的奔流特质主导，发挥起破竹之势，但需以共情之心预先沟通，如同开闸前啊，冥想警示，减少对他人的猝然冲击。
1: 是的，那么要告诉自己呢，河道的最终深度与承载力正取决于这些呢看似麻烦的深挖与加固。我的差不多哲学呢，应被赋予更智慧的界定，在核心原则与最终效果上呢拒绝差不多，在无伤大雅的细节与路径依赖上呢，则不妨豁达，让水流保持更加的灵活。
0: 社会的需求，时代的河道在不断变迁，我这条河流的流量水质也在四季更迭。或许真正的未被规训，并非放任天性肆意横流，而是在深刻理解自身水文的全部图谱后，以清醒的意志选择在何时奔腾，何时静默，何时深切，何时漫滩。
1: 我不追究成为一条完美的被工程完全改造的运河，而是希冀成为一条自知自洽而且呢富有生命力的河流，在奔腾中呢不忘润泽，在求索中懂得迂回，怀着永恒的乐观，向着更开阔的海洋不惜前行。这便是在认识你自己这古老的箴言的照耀下，我为自己描绘的充满可能性的航行图。
0: 这也是和大家分享的关于重新认识自己。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爱自己，都应该去更好的认识自己。这个呢其实才是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的其中一个课题之一，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1: 是的，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呢把这篇城市里的河送给大家。在入暑难耐时呢，总想躲到一大片的荷叶底下去，因为那一时本能的清凉的渴望。我忆起北京的多处河景，颐和园西堤的河有皇家的气派，圆明园的福海的河呢，残荷呢就带着历史的钝痛，紫竹园的河呢则混着虎琴声与俗世的芬芳。北京这座北方城市呢，竟也藏有南方的水灵秀气。公园的慷慨的碧水面呢，供养除了出水芙蓉，如今呢所居的城市呢荷花呢比较稀少，它们呢成了夹缝中的诗意，一种呢从这个繁杂中抽身凝望清洁安宁的姿势。闭眼呢那片恣意的绿与清苦的荷香便从记忆中弥漫开来。朋友呢从这个微信呢发来这个法源寺的荷花，隔着屏幕呢，你就能真切地感知到那一池恣意的绿，那绿是活的，泼泼溅溅的，仿佛呢要顺着屏幕呢流淌出来。我是盯了看了好久。
0: 喜欢荷花近乎本能，似乎每到了酷暑难耐之际，心里便会无端生出一种冲动，躲到一大片荷叶底下去，那该是怎样的清凉呢？荷叶擎着像无数碧绿的伞盖，阳光滤成淡淡的晃动的绿影，水汽带着淤泥与根茎的气息，丝丝凉凉的贴着皮肤。
1: 是的，那么一个城市呢，哪里有可供藏身的荷塘呢？ 这念头啊，就像夏天的蝉鸣，每年的如约而至，固执的嘹亮的在心底的某处响起。或许啊，

0: 荷花与人的呢，本来就是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清凉。我忽然想起啊，已经好几年没有好好的看过呢这北京的荷花了。那座城呢，我住了好几年，由于工作原因呢，是挪移过许多次，从东到西，由北及南，我也见过北京的许多地方的荷花。颐和园西堤的荷是皇家气派的，一望无际的夜雨花也衬着佛香阁的剪影，有种工笔画般的隆重。圆明园福海的残荷最好，尤其呢是在这个秋深时啊，枯尽折断般刺向这种灰白的天空，水鸟掠过呢，让人无端想起了留得枯荷听雨声的这样的句子，那美里呢也带着这种历史的顿痛啊。还有呢，就是紫竹院的荷呢则清切些，沿着弯弯的水道挨挨挤挤的，常有老人呢在岸边的唱戏，胡琴声啊是咿咿呀呀的，混着荷香啊，是俗世的热闹与芬芳。
1: 嗯，没错，北京的确是看荷花的好去处。这座北方城市骨子里竟藏着一股水灵的南方的秀气，好多公园啊都慷慨地辟出大块水面供养出水芙蓉。或许正因为周遭是胡同的局促，那一池池无拘无束开得烂漫坦荡的荷花显得格外珍贵，而且像是严整乐章里一段意外的轻巧的滑音。
0: 嗯，
1: 那定格的画面，粉白的花瓣薄如蝉翼，在光里几乎是半透明的，能看见纤细的脉络。荷叶甜甜，大得如伞盖，边缘微微卷起，形成优雅弧线。初生的则小巧，试探地贴着水面，像一枚枚浮动的铜钱。水是暗绿的，静默的，将花与叶的影子温柔地拥在怀里，再揉碎成一片晃动的金缕交织的梦。
0: 周遭车马人声渐渐退去，化作一片模糊的背景音，我仿佛呢化作了荷塘边一块安静的石头，或是水面上一缕偶然经过的风，眼底所见无不是生命本然的值得敬畏的模样。我现在所住的城市呢，荷花呢特别少，它们更多的是城市夹缝中的一点诗意，不过更有种从繁杂中抽身的姿势，向着一种更清洁更安宁的存在状态去凝望。我闭上眼，那一片恣意的无边的绿，伴着若有若无的清苦的荷香，又从记忆深处啊温柔的弥漫开来。哎，这个呢说到北京的这个荷花哈，其实咱们玉溪好像听说这个峨山，
1: 对
0: 啊，也有一个，我不知道美姐有没有去过。
1: 峨山这边有一个就是那种一大片的荷塘，然后包括澄江这边，
0: 也有
1: 江川都有。
0: 对，那么这段时间呢也是这个荷花呢就是盛开的一个时间哈。
1: 嗯，
0: 那我们老家呢也是每年的就七月到八月初的这么一个时间呢，也是一个就是举办的当地的一个荷花节啊。那么好像前两年呢回去的时候呢，就有幸呢也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节日哈。真的是一望无际的荷花呀，就开得特别的美啊。然后这个荷叶中啊，就风吹着，到傍晚的时候呢，哎，你约上几个朋友啊，真的是啊，照个相啊，留个念呢、啊，然后在这种这个摇曳的这种荷花中走过啊，真的是一种美的享受啊。那么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呢，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度过一个比较清凉的这样一个啊，就有荷花的有香气的这样的一个夏天。
1: 嗯，
0: 好了，咱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继续能和大家来分享美文。

爬山技能点之下山时怎样防止膝盖受伤。下山时膝盖承受的压力可达体重的3倍，合理防护可以避免膝盖受伤。选择膝盖友好型山，平缓的山没有急剧上升和急剧下降路段，膝盖承压小。使用登山杖，下坡时将登山杖加长5到10厘米，杖尖落于脚侧前方，提前支撑，可减轻膝盖30%的压力。打击胶贴，这是一种可支撑肌肉关节、缓解运动损伤疼痛的贴布，在膝盖及其周围打上击胶贴，有旧伤的也可以带上护膝。选择适宜的鞋，鞋底太薄，缓冲能力、保护能力弱，鞋底厚度中等可以减震，用前脚掌或全脚掌着地，避免脚跟硬着地。控制步幅，小步慢行，避免跳跃式下坡，减少对膝盖的冲击。合理应对不同地形，碎石路段可以侧身横移，陡坡处可以手扶岩石树木分担重量。平时强化肌肉，可以通过靠墙静蹲强化股四头肌，通过体种训练强化小腿肌肉。

0: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人参果食用指南。夏末秋初是云南等主产地的人参果大量上市的时节，人参果属于茄科，与西红柿、茄子同属一类，学术分类上更接近蔬菜。由于人参果口感清甜多汁，也成了很多有控糖需求的人首选水果，但是千万不要被它的蔬菜分类和不甜特点迷惑了。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人参果其实是糖分较高的品种，只是它含有的糖类以葡萄糖和淀粉为主，果糖含量不高，而从口感上来说，果糖和蔗糖的甜度要高于葡萄糖和淀粉。人参果吃起来好像没有西瓜甜，实际含糖量却高于西瓜，控糖人士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要谨慎食用。当然，除了糖分偏高外，人参果在维生素 C、硒等营养成分含量上有不错的表现，依然是一种好水果。怎么挑到好吃的人参果？选购时选择果皮奶白微黄略带紫色条纹者为佳，手感软硬适中，有淡淡瓜香，过白过硬则可能没有成熟，过软则不易保存。
1: 阅读丰富思想，
2: 阅读体味人生，
1: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2: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3: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和大家呢来分享美文。那么下一篇呢叫慢一步也没关系哈。从小呢别人都说我木讷，一群人聊天呢人家都笑完了，我还在想呢刚才那句话呢到底是什么意思，等我想明白了，他们早聊得别处去了哈。老师呢说我反应慢，父母呢说我不懂变通，说多了我自己也信了，我就是那种天生嘴笨的人。那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我觉得自己活得很累哈，每次要和别人打交道呢，心里呢我就开始打草稿，可是呢话到嘴边呢还是觉得不对，散了以后呢翻来覆去的回想哪句话没说好呢，那些太老实太死板的话听了一遍又一遍，慢慢呢就把自己的那点信心呢给磨没了。
4: 转折发生在一个很普通的下午，跟朋友聊天时说起一件往事，他说我多年前随口讲的一句话他记了很久，我愣了一下，那不过是他当时心情不好，我在旁边听他说完后说的一句挺实在的话。那句话不精彩也不好笑，但他说说到了点上。那一刻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我开始试着回头去看那些一直被叫做缺点的东西。我发现我的慢不是脑子空，是我在听的时候也在看大家的表情，听说话的语气，感受当时的氛围。我的木讷不是真的笨，是我不太想在没想清楚之前就着急开口。
3: 是的，那么我不太会接话，不太会寒暄，但是呢能够坐下来认真的听别人说完，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把一件事情呢从头到尾的回想一遍，我常常能发现的一些当时被忽略的东西。这种习惯呢也帮了我很多的工作上呢能看出一些藏在这个流程里的小问题。还有就是朋友难过的时候呢，我也能陪着说几句真的有用的话，这就是我的天赋吧。不是什么亮眼的东西，但是很实在，像树底下那些看不见的根，不漂亮但让树站得住。我不再逼自己呢非得在人群里多说话了，我承认自己需要一个人待着回回血，承认自己呢开口前呢要想一想，也承认自己呢说不出那么多的漂亮话，但能说出来的那一两句，我想那是我真的想说的。
4: 重新认识自己，不是把自己打碎重来，更像是那些把被当作是毛病的地方翻出来，看他背面是不是还藏着点什么。
3: 嗯，
4: 那其实像我这样一个人也一直在用自己的方法在认真跟这个世界相处，只不过说节奏慢一些，地方偏一些，不在热闹的中心罢了。
3: 是的，那么认识自己呢，不是跑到远处呢去找一个完美的自己，而是认真的回头把那些丢下、被否定、被藏起来的部分呢，一件件的给捡回来哈。
4: 嗯，
3: 笨是笨点，慢就慢点。当我不再老想着要变成别人，我才开始觉得自己呢也还可以。现在呢，我说话呢还是不快，反应呢也不快。但是呢，我没有那么的焦虑了。世界呢，需要有人跑在前面，也需要有人慢慢走，把路呢看清楚。我就跟自己说，慢一点，慢一步，其实呢也没关系。
4: 嗯，
3: 哎，我觉得这篇文章真的是，就是分享完之后呢，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哈。
4: 哎，
3: 我觉得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身边的朋友哈，
4: 嗯，
3: 有的人真的是他没有说对于你的一件事去急于的去评判、去评说，
4: 嗯，
3: 而是呢就认真的听你说完你心中的，
4: 对对对
3: 啊，就是包括你的烦恼也好啊，你的一些啊想不通的地方也好，他会给予你就是说最真实的。就是你听了之后你觉得哎，这是力量的话，也不是那种敷衍的，或者说就是啊，就给你随便的说两句哈，而是他说到点子上了，能够让你感觉到对方的一个真诚。其实我觉得像作者这样的人，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也是挺多的哈，不管是亲人也好，朋友也好，我觉得我们身边呢是要有一个这样的人的哈，静静的倾听你，然后呢来回复你的就是内心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哈。真的
4: 是
3: 就像作者说的，其实慢一步慢一点呢真的也没关系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阅读时光的全部的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不见不散。

0: 爸，那是什么道？
1: 箭头向前的是直行道。
0: 那这条呢？
1: 这条是左转道。哦，糟糕，走错道了。
0: 那怎么办呀？
1: 没事，转过去再掉头呗。开车难免会走错道，大不了多绕点路，不给自己添堵，也不给别人添堵。
0: 哇，我老爸真是好司机。
1: 那是。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深化科技应用赋能现代化强势建设，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等工作，市委书记杨正坤主持会议。近年来，玉溪市围绕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积极推广数字化种植、智能化管理等现代生产方式，推动全市花卉产业转型升级。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鲜切花种植面积达8.44万亩，同比增长12.1%，产量达23.38亿只。今年以来，通海县高大乡立足山林生态优势，积极探索林下经济发展新路径，对河童到期的山林取消包山，打开山门，让大家可以实现捡菌自由。各地群众闻讯而来，体验捡菌子的乐趣。近日，2026年阳光青年发展行动云南分团活动走进玉溪，中韩两国50名青年代表实地参访玉溪师范学院、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开启一场融合非遗体验与生态实践的交流之旅。玉溪市首届青少年科普讲解大赛近日举行，50余名来自全市的在校青少年学生和科普知识讲解爱好者同台竞技，讲授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华宁县日前开展强国学习正当时华言轻语脱口秀活动，通过歌曲演唱、趣味互动、脱口秀表演、法治问答等形式，推动法治理念与青春实践深度融合，让广大青年在欢声笑语中学法律、明底线、守规矩。夏日时节，走进通海县四街镇四寨村的山林，虎掌菌、红托竹荪等优质菌种正茁壮成长。据悉，四寨村依托本地优良的山林生态资源，积极探索林下经济发展之路，对菌

0: 种进行规模化培育，十亩试种菌种长势喜人，部分菌菇即将成熟上市。元江县坚持采考与管理两手抓，推行商品化烘烤，强化田间中后期管理，开展技术指导，以全链条精细化服务推动烟叶生产提质增效，让绿叶子变成群众增收的金叶子。重江市日前举办2026年同声里的中国暑期合唱夏令营汇报音乐会，重江本土师生合唱团与上海师范大学伯乐合唱团同台演出，用纯净的天籁之音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艺术盛宴。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下达我省2026年第二批城市更新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涉及项目总投资约76亿元，支持全省78个重点项目。项目全面建成后，将直接惠及全省27万余户居民家庭。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以渝昆高铁开通为契机，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行动方案》，提出我省将实施七大行动，全面承接好渝昆高铁开通后带来的激增流量，更好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要素高效流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全面转变，将渝昆高铁打造成为云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0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云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方案》，旨在贯彻落实国家及省级相关部署，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加大医保支持生育力度，巩固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省医保局、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和省税务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7项医保惠民举措，从扩面提质、分娩减负、产检提标、账户共计、便民升级5大维度，升级全省生育保障体系，积极助力群众怀得上、孕得优、生得安、育得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注重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三湖流域，聊一聊玉溪市创新推行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深耕一净七清专项行动、迭代升级湖泊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
2: 一直以来，玉溪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跳出救湖治湖的单一思维，创新探索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治理模式，打破传统末端治理局限，走出了一条精准治污、科学治水、系统护水的新路径。经过近几年的深耕实践，这套治理模式成效凸显，不仅优化了流域水资源配置，有效削减入湖污染负荷，更推动流域农业绿色转型。相关治理思路成功纳入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成为全省湖泊治理的制度范本。
3: 不止于此，玉溪的治水护湖工作还在持续迭代升级。如今，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工程已正式从 1.0 硬件建设阶段稳步迈向 2.0 提质增效新阶段。治理重心从单纯怎么引水，全面转向怎么用水、怎么管水的精细化闭环运营。在江川区星云湖雄关灌区，这里的农田已用上循环再生的生态农业用水。全覆盖的滴灌管网让山区农业用水难题得到切实破解，也为农业水价改革筑牢了基础。
2: 相较于 1.0 版本， 2.0 版治理模式实现了全方位升级，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水资源循环闭环体系，从单一拦蓄到分段拦截，从末端调控到全程调控，从单点调蓄到联动调蓄，从硬件建设到软硬协同，四大维度的升级转变彻底补齐了传统治理短板，有效降低治污管护成本，让生态治理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3: 为持续筑牢湖泊生态屏障，玉溪同步常态化推进三湖流域一进七清专项行动，聚焦清河道、清湖冰带、清库塘、清沟渠、清田园、清管网、清化粪池，靶向整治各类入湖污染源，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七进宣传活动，通过专题宣讲、现场科普、文艺演出、知识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田间地头、村组社区，引导全民参与护湖治湖，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2: 同时，玉溪建立联动整改、长效管护机制，统筹湖泊管理局与属地力量，开展联合巡查、联席会商、联动整改，整改成效显著，在三湖流域建立了集中清加常态清的长效治理模式，每年定期开展专项清整，紧盯汛期污染防控，从源头消减入湖污染，持续改善三湖流域水生态环境。
3: 这套系统治理模式生动践行了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生态治理要求。玉溪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像建电网、管网络一样建水网、管水网，规范化管控农业用水，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打造出从水源头到水龙头再到水市场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让水资源循环利用更可持续、惠民利民。
2: 从单点整治到系统治理，从硬件搭建到全域提质，玉溪三湖治理的迭代升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通过标本兼治、全域统筹，既守住了高原湖泊的生态底色，又激活了流域绿色发展动能，为全省乃至全国高原湖泊系统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玉溪经验。
3: 绿水青山永续滋养，生态治理久久为功。未来，玉溪将持续深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持续优化水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做实做细常态化生态管护，让三湖碧水长青、生态长青，以持续向好的生态成效守护民生福祉，赋能绿色发展。
2: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下期再会。
1: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2: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今天的红色旅游为大家介绍的是峨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峨山革命烈士纪念碑位于峨山县城南临江公园半山腰，1985年8月15日开工，1986年5月底竣工。主体建筑占地面积738.64平方米。1985年，峨山县人民政府在临江公园内最高点修建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27级石阶把平场和两层基坛连为一体，第二层基坛正中，三个雕刻精美、朴素逼真的石雕花圈构成坚实的碑座。碑座上矗立着革命烈士纪念碑主碑，主碑高17米，碑塔呈三棱形，下宽上窄，显得巍然沉稳，顶天立地，庄严肃穆。碑塔正前方嵌入的牌匾上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卫碑体金字。主碑后的祭坛边上建有板报式的烈士英名碑。花岗石的碑体记录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及社会主义建设中英勇献身的烈士的英名。 2008年，对革命烈士纪念碑进行了维修和改扩建。新建的烈士铭录碑正面镌刻“重修纪念碑记”和234名烈士的姓名。经过多年的改建扩建，峨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已经与临江公园融为一体，并成为地处临江公园制高点的主要景点之一。峨山革命烈士纪念碑自建成以来，除每年清明节期间开展祭奠革命烈士活动外，常有各族各界人士到公园内游玩，到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瞻仰凭吊。2004年，峨山革命烈士纪念碑被命名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4: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1: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4: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1: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更24听天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大家好，我是牧哥。
1: 我是马月。
0: 首先来说到的第一条，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通过。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我们的滇超永不落幕的足球热血，恒久奔涌的城市活力。我们来回顾一下咱们玉溪队啊征战首届滇超联赛。
0: 哎，然后呢来关注一下放假之后这个孩子往哪儿送，多地探索新的模式。
1: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
0: 是，之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暴雨来袭，多场景防汛避险指南。
1: 好，最后说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旧恩怨与新秩序的碰撞，来关注半决赛。
0: 是，那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到的资讯内容。进入今天的小眼睛大世界环节。
2: 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新鲜事。
3: 世界那么小，网络连通每个角落，
2: 而电波让你我交流触手可及。
3: 大事小事天下事，
2: 说给你听。
0: 节目一开始呢，来关注一下伟大征程系列内容。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通过。2021年11月11号，党的19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与会的全体中央委员高举右手，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1: 掌声如潮响彻全场，一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文献诞生了。习近平总书记为这次全会确定鲜明的主基调，为决议标定清晰的航向，在我们党成立100周年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历史关头，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在新时代更好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0: 百余年来，每在历史转折的重要时刻，中国共产党总是在对历史的全面回顾、深入思考、系统总结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党在1945年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1981年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都对推进和引领党的事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 党的19届六中全会召开时，距离第一个历史决议制定已经过去76年，距离第二个历史决议制定也过去了40年。40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大大向前发展了，党的理论和实践也大大向前发展了。建党百年之际，百年风云激荡走过的壮阔征程，百年不懈奋斗铸就的世纪伟业，百年上下求索积淀的宝贵经验，浓缩进了这份30000多字的决议。
0: 决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1: 决议从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共产党等5个方面，总结概括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
0: 决议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等10个方面，总结了概括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1: 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 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决议中的这段表述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共鸣，
0: 大家纷纷表示，两个确立是历史和时代的选择，是党和国家的历史幸运、时代幸运，是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实践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是体现全党共同意志、反映人民共同心声的重大政治判断。
1: 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坐标上，这次全会呢，无疑是一次向历史致敬的盛会，更是一次向未来出发的盛会。
0: 是在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通过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无比豪迈。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新的起点上，全党必须保持战略定力，锚定战略目标，牢记国之大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跑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这一棒。
1: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我们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始终保持战略清醒、战略自信、战略主动，跑好历史接力的关键一棒。
0: 是，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回顾一下咱们玉溪队征战首届滇超联赛。2025年的11月29号，那咱们玉溪的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体育场，20000余名球迷欢呼的声音是响彻了夜空。2025到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在这里正式启幕，在咱们这座温润宜居的滇中城市率先点燃了全省绿茵竞技场的战火。
1: 对，很多这个朋友可能也是到现场去看了这个揭幕战了啊，主要呢是想看一下这个开幕式啊。当然了，后面呢也是带动了我们可以说是这第一届首届滇超联赛，也是带动了一大批的这个球迷。当然了，我们玉溪算是足球城了啊，因为咱们又有这个中超的球队，所以这一届的这个滇超咱们是非常幸福的，伴随着这个我们中超一起，这个球迷非常的幸福。那么在开幕式上的烟花秀、激光秀交织上演，从寒武纪生命到大爆发，到元谋人用火种点亮人类的生命轨迹，从厚重辉煌的古滇青铜文明到现代云南的璀璨多姿，都由激光投射图案一一呈现。16个州市代表队带着各自特色文旅元素11次的亮相。在那天晚上啊，玉溪可以说是因为足球而沸腾。
0: 是，而且呢，在揭幕战上，玉溪队以4-0战胜了怒江队，为现场23868名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比赛。从那一刻开始，这群身披玉溪战袍的绿茵健儿便肩负起整座城市的期许、荣耀和使命，在滇超战场上开启新的征程。
1: 对，本赛季呢，玉溪队的晋级之路啊，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那么在赛季初期，球队就经历了多场硬仗，怎么说呢，胜负交替吧。在遗憾落败的时刻，也是这个球队成长路上的必经考验。
0: 对，像第二轮的时候，咱们玉溪队首个客场之战就以2-3不敌楚雄队，遭遇本赛季客场首败。比赛当中，虽然说队长顾文祥梅开二度，力挽狂澜，但始终未能改变失败的命运。第四轮呢，玉溪队远征德宏，90分钟被对手逼平，最终呢点球4-5复汉。第六轮，玉溪队主场迎战领头羊丽江队，开场10分钟呢，玉溪队就已经是率先破门得分，取得梦幻开局。然而呢，下半场丽江队又扳平了比分，进入点球大战之后，玉溪队前四罚全部失手，最终呢是主场惜败。从梦幻开局到点球折戟，充满戏剧性的一幕是再次上演。
1: 本赛季开局阶段呢，球队受阵容的磨合还有临场状态波动的影响，前8轮赛事一直都是这个胜负交替啊。那么积分呢也是起伏比较明显，点球不胜的阴影一度困扰着这个玉溪队，并且牵动着每一位玉溪球迷的心。梅继承就说啊，他说当时面对这种状况，全队上下 下及时做出了调整，认真的复盘每一场比赛，并且鼓励每一名球员是这个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积极的应对接下来的比赛。
0: 是，那中

0: 呢，在边超联赛的第十轮，玉溪队主场迎战临沧队，是以8-0打出边超联赛开赛以来常规时间内最大的分差。第十二轮，玉溪队再次主场迎战普洱队，那也是以2-1力克对手，豪取6连胜。常规赛战罢，玉溪队呢是10胜5负，积30分，稳居全省积分榜的第五位，也是顺利晋级淘汰赛。
1: 从本赛季初万众瞩目的揭幕战，到赛季末决定命运的生死对决，咱们玉溪的球迷啊也是风雨无阻，坚守看台，用最质朴而且最磅礴的声浪构筑起了球队最坚固的后方屏障。球队和球迷双向奔赴，这份独属于玉溪的城市温情陪伴着球队一路攻坚克难。
0: 那像6月13号的晚上，在曲靖市的文化体育公园体育场上演的是8强淘汰赛，咱们玉溪队呢也是客场挑战曲靖队。当天呢，有1000多名玉溪的球迷也是远赴曲靖，冒着倾盆大雨为咱们的队员鼓劲儿助威啊。
1: 是的。那么这场比赛呢，这个我看到就是有我认识的小朋友也是怎么说呢，非常支持的到曲靖去这个看比赛了。虽然说这个结果有点遗憾，但是我真的看到了球迷，特别是很多小球迷的那种对足球的这个热爱执着啊，都是这个为玉溪奔赴一座城。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非常之关键。第78分钟，玉溪队守门员杨洋出击被红牌罚下，球队呢是被迫以10人应战。随后玉溪队是顶住了压力，常规时间是战成了0-0，比赛呢就被拖入了最残酷的点球大战，最终是1-4，玉溪队止步八强。
0: 那虽然说玉溪队没有能够更进一步，但队员在赛场上绝不退缩的拼搏姿态，赢得了玉溪球迷的认可与尊重。像这位球迷就说，整场比赛大家都是拼尽了全力，战到了最后一刻，就算止步八强，他们也是我们心中的英雄。那很多的球迷都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球队。
1: 对，当天比赛结束之后啊，这个远征曲靖的1000名玉溪球迷依旧留在赛场，向队员送上掌声和鼓励，没有什么苛责啊、埋怨啊，只是有包容和守候。这份温柔赤诚的情怀也是玉溪足球最温暖的底气，热爱从来不会因为胜负而褪色，陪伴始终与征程相伴。
0: 没错。那回望整个赛季，赛事呢是始于咱们玉溪全程沸腾的揭幕战，胜于全队同心并肩的逆境坚守，从开局震荡到中期蓄力，从6连胜强势突围到8强点球惜败，玉溪队全体队员顶住压力实现突破，也是站稳了滇超联赛8强的席位，展现了玉溪足球的硬核潜力和城市风骨。
1: 对，这个蒋云川啊，深耕玉溪草根足球数十年，这次啊，他作为玉溪队的一名助理教练，从赛前的队员的招募到赛事中的后勤服务，他可以说是见证了这支队伍的蜕变和成长，也是亲眼看到了荣耀背后不为人知的坚守和付出。
0: 那蒋云川就说呢，每一场对决，每一次胜利都是来之不易，全是队员们咬牙奋力拼搏出来的，每次看到他们在绿茵场上为家乡拼搏，他的内心都十分动容。那滇超联赛搭建几个优质竞技舞台，让更多热爱足球的青年拥有了追逐梦想的机会。这个赛事呢，也不只是单纯的竞技比拼，更推动了玉溪足球事业持续发展，打通了体教融合实践道路，那发掘出潜藏在民间的足球好苗子，助力本土足球队伍不断壮大。
1: 对，现在的中超云南玉坤扎根玉溪了啊，让这座城市也是拥有了这个云南顶级职业足球联赛，而滇超玉溪队呢，则让全民足球的火种传遍玉溪大地。这群队员用双脚角逐绿茵，向全省展现念尔故乡奋勇前进的韧劲。
0: 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孩子放暑假了应该往哪儿送呢。
2: 老师老师，我想戴红领巾。
3: 那你知道红领巾代表什么吗？
2: 不知道。
3: 要戴红领巾，首先就要加入少先队。
2: 那少先队是做什么的？
3: 少先队全名叫中国少年先锋队，是少年

0: 我看到大家写的都是科学家、医生、警察等等，我想问问理由是什么呢？
1: 因为科学家有发明创造的能力，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2: 因为警察能抓坏人，维护社会安定。
3: 我觉得当医生才厉害呢，一双手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0: 我觉得同学们说的都很好，我们身处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定，但这绝不是靠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人就能实现的。如果把这个时代比作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在这幅画上留下印记的不只有科学家、警察和医生，还有在田野间辛勤耕耘的农民，在工地上抛洒汗水的工人，在边疆守卫和平的解放军战士。我这样说你们能明白吗？
1: 老师，我懂了，您想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贡献。
2: 老师，我明白了，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就像我的爸爸，他在山里修建高铁，他也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他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
4: 投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为时代添光彩。
5: 喂，
6: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5: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6: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5: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6: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5: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6: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5: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6: 好啊。
5: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6: 您生日是哪天？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5: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6: 多大岁数？您50了吧？
5: 哎，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6: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5: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6: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5: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6: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7: 支付宝到账2000元。
8: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9: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养兔五要点。夏季是养兔最难的季节，因为兔没有汗腺，散热能力差，在夏季高温高湿条件下容易发生热应激，影响生产性能。因此夏季养兔必须抓好以下五点。防暑降温，笼养兔数量要适宜，以能自由活动采食为原则，兔舍要求遮阴通风，避免阳光直射，如果室内温度过高，可在地面撒些凉水降温，也可经常铺垫干沙、炉渣或石灰，还可以在兔舍内放一张距地面8厘米的木板条床，引兔上床，以防兔舍潮湿而诱发疾病。精心喂养，夏季气温高，兔的食欲不好，喂料要做到早餐早、午餐少、晚餐饱、夜加草，把一天饲料的80%安排在早晨和晚上， 中午适当多喂一些青绿多汁饲料，

同时供给充足的清洁饮水，并在水中加入 2% 的食盐，以补充家兔体内盐分消耗。另外要特别注意饲料卫生，做到不喂水草，不喂带有泥浆的青料，不喂堆积发热的饲料，不喂霉烂变质的饲料。可在饲料中拌入少量大蒜、洋葱、韭菜或畜用土霉素，以防腹泻、肠胃炎、球虫病等疾病的发生。搞好卫生，夏季温度高，湿度大，病菌繁殖快，要特别注意搞好清洁卫生。兔舍每天清扫一次，食盆、水盆每天洗刷一次，并经常用热水浸烫或日光暴晒消毒，防止疾病传播。停止繁殖，夏季天气炎热，母兔消瘦，妊娠分娩后往往泌乳量减少，不能满足子兔需要，同时也会使母兔体弱多病，不利于秋季繁殖。防治球虫病，夏季养兔易发生球虫病，特别是子兔、幼兔发病率高，危害大，要做好药物防治，同时要定期注射兔瘟、巴氏杆菌疫苗，并对粪便集中进行发酵处理。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1024听天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资讯内容。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孩子放假了要送去哪儿。眼下呢，各地中小学是陆续放假，两个月左右的暑假，对于很多的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来说，孩子放在哪儿，谁来管，怎么管啊，这个始终都是一道现实的考题。
3: 对，前几天呢还跟朋友说啊，说是再不放假这个老师得疯了啊，然后呢再不开学这个家长又得疯了，就是每年这么循环往复。放暑假之后，很多的这个家长都头疼这个问题。你说带出去玩吧，也玩不了几天，送去什么营吧，研学也好，什么夏令营啊，这些也啊，这个跟假期时间一比，这个短了很多。那剩下的日子你该送去哪里呢？所以今年很多地方都在做尝试吧，比如说推出那种公益性质的社区的托管班，就丢到社区里边去，有的课程安排的还很丰富，比如说什么手工啦、科学实验啊、绘画、舞蹈，还有的大学生志愿者呢，这个还有大学生来做志愿者，会辅导辅导作业。有的托管服务呢，从工作日延伸到了周末，更加方便像外卖骑手啊、快递员等等这个新旧业群体。
2: 是，那确实假期孩子去哪儿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像现在很多的公益托管班课程呢，也是因人制宜，有很多的大学生志愿者正好他们放假哈，在假期呢也是可以来给孩子们更小的朋友上上课。像这个连续办了4年的四川资阳的爱心暑托公益性托管班，今年又是再度启动。那在当地的社区托管点，6个班级同时开课，这课程表呢是排得满满当当的。这个非遗手工、科学实验、绘画、舞蹈，还有大学生志愿者一对一的辅导作业，服务对象呢是精准优先覆盖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及双职工家庭子女。
3: 对，这里的每个班标配11名专业的老师，然后呢3到4名大学生志愿者，课程呢也没有固定的模板，而是因人制宜的，根据志愿者的专业背景量身的定制。班主任说啊，说是比如说学计算机的，那么你在这个教小朋友们就教点这个 AI 啊这些，然后如果学医的话呢，就带孩子们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如果是学美术的呀，学声乐的，则教孩子们唱唱歌、跳跳舞、画画画啊，让孩子们在快快乐乐中度过暑假。
2: 是，那对于低龄儿童来说呢，这个吃的好不好、安不安全，肯定是家长最关注的问题，学什么还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先保证孩子的安全。像爱心暑托托管班呢，就把这个托管的时间定为早上8点到晚上6点，而且呢其中还包含有午餐。那当地的这个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公餐呢采取的是2种模式，一种呢是在托管点较为集中的区域，就委托市属国企按标准化流程集中供餐；另一种呢是托管点位设在学校内的，由学校的食堂供餐。那所有供餐单位开营前必须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全流程安全检查。

0: 3到12岁的儿童分别是3到6岁、7到12岁两个混龄班。因为3到6岁的话，基本上就是幼儿园阶段，7到12岁就是小学阶段嘛。那么针对年龄跨度大，幼儿自理能力弱的问题，说是当地在开营前组织这个老师啊、志愿者都还培训过，比如说一些基础护理啊、消防和应急演练啊等等，这个安全方面的培训。
1: 嗯、那从2022年至今，这个资阳的公益托管班项目呢，已经是累计服务少年儿童超过9000人次。2026年爱心属托公益性托管被正式纳入了四川省民生实施项目，全省呢共设有1200余个托管点位，让
0: 那么社区托管呢是延伸到周末，服务双职工群体，还有一些新就业群体，比如说在这个陕西的西安，多个社区近2年都在做这个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重点服务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的子女。
1: 嗯、对，像当地一个社区的托管班呢，今年是提前一周开班，将服务时段从工作日已经是拓展到了工作日加周末全覆盖。一位家长表示呢，自从参加这个托管服务之后，这个孩子增强了集体意识，回家之后还会主动的分工合作，一起跟家长洗碗做饭打扫卫生，可以说孩子的动手能力也更强了。
0: 嗯，确实。那么近年来啊，西安很多社区都在做托管，分年龄的，还有就是分特色的，比如说健康科普啊，这个国防教育啊，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吧。据说现在已经累计服务了超1000人次。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托管现在服务都进乡村了，留守儿童的暑假也不需要留守了。比如说安徽省这个阜阳市颍州区盛华村，他们这个适龄儿童当中啊，有90%都是这个留守儿童。一到了暑假，这个无人看管、学习无人辅导，曾经是一个长期的难题。
1: 是，那今年呢，村委会活动室暑期公益托管班开课之后呢，这个当地的大学阜阳师范大学的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大学生们也是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多样化的特色课程。孩子有的认真学习书法，有的埋头完成暑假作业，大学生志愿者就穿梭其间。丰富的课程安排不仅的在当地的这个孩子身上种下了未来的希望，而且呢也让孩子就是欢声笑语不断哈。此外呢，这个村里还有一处由村民自家住宅改造的麦田图书馆，有2000余册图书免费开放，来成为孩子们课后阅读拓宽视野的好去处哈。
0: 对，今年暑假说是颍州区啊，总共就布置了这种26个暑期托管的点位，累计服务托管学生超过1000人。看来这个怎么说，有需求的家庭真的是这个挺多的。
1: 对，包括咱们一些有这个暑期托管的公益服务啊，大家有兴趣或者有需要的家长可以去关注一下。
0: 是的，而且一到这个暑假，
1: 嗯，
0: 学校啊，这个老师又要强调就是不要出去这个游野泳的这个问题，就是防溺水。
1: 嗯、
0: 也是每年暑假或者说再拓宽一点吧，每年一到夏天的一个宣传的一个重点。如果说是真的有人管了，托管班能够这个怎么说呢，把孩子们都拢住了，那么安全也这个更加的可以得到保障啊。
1: 对，
0: 就不会到处乱走乱去了啊。
1: 到个假期呢，可能出游的人也比较多啊，家长带孩子在家啊，如果说没有很好的安排的话呢，可能就会想着自己请个双休或者说请个公休，带孩子出去玩一趟。那咱们也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的最新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呢，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也是创历史同期的新高。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精心制定铁路列车开行方案，加大客运能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5月1号起呢，这个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是2484.4万人次，还是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啊！
0: 是的。那么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也加强跨境客运组织， 比如说咱们云南的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是 1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9%， 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是 1696.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8%、还有就是开好中俄啊、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促进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积极适应这个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的增长，也为外籍的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是1231.4万人次，这也是同比增长了33.6%。
1: 除此之外呢，在铁旅融合发展方面，铁路部门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主动对接各地的文旅部门，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促进旅游经济、银发经济发展。上半年呢，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呢，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精准对接各地的赛事、展会、文艺展演活动安排。还有呢，就是定制化的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地拉动沿线的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对，除此之外呢，铁路部门进一步优化服务，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像静音车厢这个服务呢是拓展到了超过8000列的动车组列车了。还有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爱宠行服务也是拓展到了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还有轻装行这个服务呢，也是覆盖了212座车站，铁路畅行码覆盖所有动车组列车，全国120个车站可以实现便捷的换乘，94个车站呢还提供互联网订餐的这个服务，打造动车组餐饮特色品牌，提升列车餐饮服务的品质，努力呢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
1: 那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先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不要走开，在一段歌曲过后，下一时段继续回来，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话题内容。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深化科技应用赋能现代化强势建设、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等工作。市委书记杨正坤主持会议。近年来，玉溪市围绕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积极推广数字化种植、智能化管理等现代生产方式，推动全市花卉产业转型升级。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鲜切花种植面积达8.44万亩，同比增长12.1%，产量达23.38亿只。今年以来，通海县高大乡立足山林生态优势，积极探索林下经济发展新路径，对合同到期的山林取消包山，打开山门，让大家可以实现捡菌自由。各地群众闻讯而来，体验捡菌子的乐趣。近日，2026年阳光青年发展行动云南分团活动走进玉溪，中韩两国50名青年代表实地参访玉溪师范学院、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开启一场融合非遗体验与生态实践的交流之旅。玉溪市首届青少年科普讲解大赛近日举行，50余名来自全市的在校青少年学生和科普知识讲解爱好者同台竞技，讲授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华宁县日前开展强国学习正当时华言青语脱口秀活动，通过歌曲演唱、趣味互动、脱口秀表演、法治问答等形式，推动法治理念与青春实践深度融合，让广大青年在欢声笑语中学法律、明底线、守规矩。夏日时节，走进通海县四街镇四寨村的山林，虎掌菌、红托竹荪等优质菌种正茁壮成长。据悉，四寨村依托本地优良的山林生态资源，积极探索林下经济发展之路，对菌种进行规模化培育，10亩试种菌种长势喜人，部分菌菇即将成熟上市。沅江县坚持采烤与管理两手抓，推行商品化烘烤，强化田间中后期管理，开展技术指导，以全链条精细化服务推动烟叶生产提质增效，让绿叶子变成群众增收的金叶子。澄江市日前举办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暑期合唱夏令营汇报音乐会，澄江本土师生合唱团与上海师范大学伯乐合唱团同台演出，用纯净的天籁之音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艺术盛宴。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下达我省2026年第二批城市更新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涉及项目总投资约76亿元，支持全省78个重点项目。项目全面建成后，将直接惠及全省27万余户居民家庭。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以渝昆高铁开通为契机，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行动方案》，提出我省将实施7大行动，全面承接好渝昆高铁开通后带来的激增流量，更好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要素高效流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全面转变，将渝昆高铁打造成为云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0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云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方案》，旨在贯彻落实国家级、省级相关部署，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加大医保支持生育力度，巩固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省医保局、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和省税务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7项医保惠民举措， 从豁免体制、分娩减负、产检提标、账户共计、便民升级五大维度升级全省生育保障体系，积极助力群众怀得上、孕得优、生得安、育得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间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4: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4: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4: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4: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前几期节目我们聚焦豫西三大高原湖泊治理，见证了山水题治、碧水长青的生态蝶变。今天我们把视角从湖面转向产业园区，走进豫西高新区，看看这片产业热土如何以零碳赋能，走出一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佳。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一重要指示为城市产业绿色转型、园区低碳提质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5: 豫西高新区位于滇中一小时经济圈核心地带，是距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近的国家级高新区。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具备辐射20亿人口大市场的独特优势。同时，豫西高新区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发展壮大了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为主导产业、绿色食品加工、数字经济为特色产业的全绿色产业体系，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
3: 绿色发展，低碳先行。近年来，豫西高新区始终坚守新发展理念，把零碳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率先探索园区绿色转型路径，取得了亮眼成效。豫西高新区以零碳思维实现绿色赋能，依托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等主导产业，着力打造绿色产业集群，

0: 减污、降碳、扩绿迈出新步伐，含绿量的增加带来了企业含金量的提升。玉溪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云南省绿色低碳示范产业园区等称号，被列为云南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试点。
1: 为筑牢绿色发展根基，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治污，紧盯大气污染治理关键环节，全力破解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难题。园区已有17户企业建成投运标准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持续擦亮园区蓝天底色。
0: 在降耗增效绿色生产方面，园区深耕绿色工厂培育建设，引导企业迭代生产工艺，替换清洁能源。园区内的健坤生物、猫多利等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引领行业绿色发展。红塔集团深入研究烟草降胶减害技术，赋能卷烟产业绿色升级。中汇电力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依托大数据技术，自主研发配电智能运维服务平台，构建了状态监测加能耗分析的数字模型及线上加线下的服务模型。该平台已成为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树立了数字化能源管理技术应用的新标杆。目前，园区已培育恩杰新材料、旭日塑料等四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标杆引领效应持续凸显。
1: 不止于企业单点提质，高新区立足全域布局，体系化推进零碳建设，打造全方位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园区搭建电可为能源及碳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建成全省首个低碳服务中心，打造零碳产学研基地，常态化开展双碳培训、碳足迹认证、绿电保供等专业化服务，构建起集监测、管控、服务、创新于一体的完整零碳服务链条。
0: 为锚定长远发展目标，高新区编制专项建设方案，系统谋划40项重点建设项目，包含16项节能降碳项目、24项提质增效项目，新增多家省市级绿色工厂，推动规省企业全面建成零碳工厂，完成多项低碳产品认证和碳减排项目，全力打造全域零碳产业体系。
1: 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到新兴绿色产业集聚，从企业单点治污到园区全域零碳布局，玉溪高新区的转型实践正是落实总书记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园区以零碳思维统筹产业发展，以绿色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激活了产业活力，为全省乃至全国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玉溪样板。
0: 下一步，玉溪高新区将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狠抓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优化能源与产业结构，全力打造具有全国乃至南亚、东南亚影响力的零碳示范园区。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下期再会。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3: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3: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这时段继续回来，还是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话题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的前瞻。
1: 对，我们来这个预测预测，聊一聊八卦八卦啊。那么再说一说这个减重的话题，说是一学期能减重40斤，很多人都超额完成了目标。这门选修课火了。
0: 是，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分娩无自负，生育全护航。
1: 再说说志愿服务可以刷时长，简直是荒唐。
0: 然后来关注一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最后说说这个外国今年为什么会爱上中国的非遗。
0: 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探讨的话题内容，进入今天的资讯想说就说环节。
2: 这些是你想知道的，
3: 这些是我想告诉你的。
2: 信息时代，让资讯为您服务，
3: 让选择变简单，
2: 让生活更美好。
3: 资讯想说就说。
0: 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话题。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的前瞻，没有黑马也没有偶然。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球队呢，最终是齐聚四强，不出大家的意料之外。在半决赛上呢，像阿根廷对阵英格兰队，法国迎战西班牙队啊，大家肯定有自己支持的球队，有自己期待的比赛。这四支球队呢，合计7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3次，法国2次，英格兰和西班牙各1次。世界杯最后阶段留下的四支球队，不仅是底蕴深、阵容厚，而且也都特别懂得如何赢球啊。
1: 对，我这两天收集了一下我周围这个各位球迷的这个看法啊，我的朋友啊，这些感觉支持啥队的都有。有的人说今年这个英格兰很强啊，有的人说这个阿根廷想要卫冕很难啊。有的人又是法国的这个球迷，觉得法国不错啊，也有什么姆巴佩的球迷，反正各种猜测都有。然后西班牙那纯技术流，其实西班牙跟法国都是纯技术流的这个球队，而且你看三支这个欧洲球队，然后再加这个阿根廷这个南美洲的球队，怎么说呢，进行比赛到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没有弱队了。我觉得任何一个队赢球都是我能够看想到的这个结果都不意外啊。这个呢只是球队实力啊所决定的，大家都是有夺冠经验的，都是世界级的这个足球强队。首先我们说一下法国对西班牙，刚才我说这两支球队都是技术流，那么接下来他们这场对决呢，就是效率和控制之争。法国是连续3届世界杯闯入4强，延续着近年来在大赛中的惊人的稳定性。这一届世界杯淘汰赛，他们是先后击败了瑞典、巴拉圭和摩洛哥，3场比赛都没有失球。这个法国呢，并不执着于控球，也不需要长时间围攻。他们这个登贝莱、姆巴佩都是这个前场球员，这个很有天赋的啊，都是世界级的球星了，这个进攻创造力十足。这几天姆巴佩那个补水啦那个广告不知道大家刷到没有，就看球的时候对到处都是，一看姆巴佩就是补水啦那种感觉。而且呢法国实力摆在那儿嘛，反击的效率是惊人的。因为之前的比赛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总是有几场这个强弱对决，很多人非常喜欢看这个黑马，就觉得这个黑马如果能够一黑到底就可以了。但是大家如果说是他们看了这个今年的这个比赛，跟这种像阿根廷啊这个法国啊这些怎么说呢，传统的非常具有实力的球队相比，我们说黑马真的能够一黑到底吗？就是可能你一开始领先，但是之后就怎么说呢，分分钟咪这个要你命。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阿根廷，这个他的这个比赛，阿根廷可以说是怎么说呢，一路到现在我觉得遇到的挑战这个真不算是这个特别的多。之前像什么佛得角啊这些，今年世界杯不是也吸引了很多这个中国球迷的注意嘛。但是你说真正碰上这个强队的时候，你即使是拼尽全力，就包括这个日本对吧，当时打这个打巴西，多少球迷都盼着以弱胜强，但是 我们说有几率啊，这个黑马很难一黑到底，而且你说这个人家说黑马必死，这个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只是说足球比赛真的套用那句老话，足球是圆的，什么情况都可能会发生。
0: 是
1: 所以法国和西班牙这场比赛你说谁更强一些，哎，我觉得真不好说，这个就看我们中国球迷，因为我们中国球迷说实话这四支球队啊，这个球迷数量都挺庞大的。
0: 是足球比赛是一山更有一山高哈，可能你支持的球队你觉得已经很强了，但真到了赛场上会发现还有更强的球队存在，
1: 而且还有这个各种偶然因素都会影响。
0: 这个真到了比赛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嘛，是缺一不可的。还正是因为这样，比赛才能够带给我们惊喜的感觉。刚才和大家说了法国，再来介绍一下西班牙。西班牙队呢就是更具体系感，那从完胜奥地利到淘汰葡萄牙再到险胜比利时，他们依靠高位压迫、快速传递和持续控球控制比赛。面对比利时，西班牙此前坚固的防线呢就出现了首次的松动，而新任的经理这个梅里诺，他的制胜球也说明呢这支球队不仅会控制过程，同样有能力解决僵局。所以说其实每支球队都是有这个夺冠的潜力的哈，哎，就看最后比赛的时候这个发挥啊，或者说这个裁判教练等等各种因素都有叠加啊，再有就是这个球员他的状态如何哈。现在有很多超级巨星在球场上，大家都是很期待他们的表现。
1: 超级，对，西班牙我想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晃真的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当时西班牙这个黄金一代嘛，就是伊涅斯塔、哈维，就是普约尔那一代，那可以说是标志着这个西班牙这个传控足球的巅峰了。而法国从齐达内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两支技术流吧，这个我既想看又不想看。为啥呢？就是我觉得风格太过于，这个打法太过于类似。但是如果你想看这个脚下技法，那种小范围的传接球配合，那看这两支球队呢绝对是没错的。去感受一下所谓的技术流球队是什么样子。反而另外两支球队我们要说到的就是阿根廷和这个英格兰这支球这场比赛我更感兴趣一些，因为毕竟一说到阿根廷英格兰哇，那真的是世仇啊，可以说从历史我记得以前看央视的这个转播，只要一说到阿根廷和英格兰都要提到这个马岛战争，都要提到这个两个队历史的这个渊源。而且这个怎么说呢，比起西班牙和法国，他们踢球的这种风格就是更怎么说呢，更狂放更激情一些吧，特别这个英格兰。然后阿根廷可能今年的看点很多人就奔着这个梅西，就看看他究竟能够走到哪步。
0: 是梅西也是一路比拼到了最后，很多人也说梅西是不是太累了哈，到了最后这个体力每一场比赛可以说都是对他很大的一个挑战哈。
1: 对，就觉得其实如果跟 C 罗比起来，梅西运气挺好的，因为C 罗已经这个打包回家了啊，但是梅西呢还继续的留在这个赛场上。
0: 那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个比赛是很多人期待的一场比赛，没想到这两支队伍又是遇到了一起哈，这个也是历史性格和耐心的较量。两队此前呢五次在世界杯相遇，留下了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等名场面。英格兰在交锋当中呢是取得了三胜，阿根廷常规时间赢下一场，另一次战平呢是通过点球大战晋级的。哎，如今呢这双方在世界杯赛场时隔24年再次相遇啊，并且呢是第一次在世界杯半决赛碰面。
1: 对，这个卫冕冠军阿根廷这届赛事呢也并非是这个一路平稳的，面对埃及他们在最后阶段连入三球，这个如果说是很多中国球迷就是支持弱队的话，可能就这个要这个看了这场比赛都要骂阿根廷了。但是你对强队就是这样，你不到最后一分钟你都不能够这个松懈，人家短短就是十多分钟啊，就能够连进几球，甚至到补时阶段人家马上就可以给你反超，真的是一分钟都不能这个松懈下来。他们从这场比赛呢，其实我只看了后半段，但是他们三个进球我都看了，我觉得我运气也挺好的，
0: 进球就是这么集中哈。
1: 对，大家就觉得很多球迷就觉得哇，已经这个0-2了啊，这个是不是这个结局已定了呢？但是 强弱有的时候就是那么分分钟啊、这个逆转，四分之一决赛他们又被这个瑞士拖入加时，不过呢，阿根廷这次也是表现的挺有韧劲的，我觉得他们后面碰上的对手其实说实话都不是非常的强，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阿根廷要卫冕还是非常有难度，而且又面临三支欧洲球队的这个围剿，所以如果说是猜冠军的话，我觉得阿根廷不是我的选择啊，当然了啊，这个阿根廷球迷可别骂我，指不定的，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嘛，足球是圆的，只是我觉得从后面淘汰赛阶段的表现来看，另外三支球队的表现要更好一些。我周围有一个球迷就很支持这个英格兰，因为特别是从上一场对挪威的这场比赛，就好像觉得英格兰一下就打出来了那种感觉，所以下面对阿根廷这场比赛他是更觉得英格兰要出来一些、但是怎么说呢，这两支球队真的非常的特殊，
0: 对，
1: 真的是世仇啊，所以指不定阿根廷这场比赛会打出点血性来也说不准，
0: 是真的到了赛场上怎么样还不好说、但总之身边的朋友呀或者网上的网友好像支持法国队的也挺多的哈，大家都有自己心中最支持的球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
0: 在微信的右上角添加朋友的地方搜索玉溪电台这四个字的汉语拼全拼，找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您对最后哪支球队能够得到冠军的看法啊！这个英格兰同样是在险境中走到了四强，
1: 是的，
0: 这个三场淘汰赛面对刚果基尼亚、墨西哥和挪威，他们都是只以一球的优势过关哈、就是尽管球队没有展现出绝对的统治力、但是也反复证明他们是拥有足够的体能拼劲儿和球星能力，
1: 是的。那么展望这场比赛呢，这个英格兰就需要提速，利用他们的这种冲击力把比赛带入这个开放的状态，阿根廷呢要降速，就是把较量变成一场这个耐心经验和细节的消耗战、综合来看这场比赛节奏越快英格兰的机会更大一些，节奏越慢那个阿根廷可能就越能够找到自己的这个赢球的这种节奏、或者说是方式，
0: 是，其实这四强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实力鸿沟了哈，
1: 对，
0: 就只能说是风格各异，法国队有速度和效率，西班牙有控制和体系，阿根廷有经验和韧性，英格兰有活力和冲击力，不同的足球哲学将在半决赛正面碰撞，到底谁的这个足球体系能够得到最终的认可，那决定谁能够走到最后的既是优势的发挥，有对细节的把控。
1: 确实现在平时可能不关注世界杯不买足彩的，在世界杯期间也是玩的这个挺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家都买足彩，去猜猜这个比分啊，去猜猜胜平负啊，我觉得重在参与嘛，也不是说非得赢这点钱对吧，就是大家针对自己喜欢的这个球队都喜欢啊、我觉得你如果之前没有看这届世界杯比赛的话，到现在真的得看一看了，因为比赛真的现在你看都已经四强决出了、
0: 已经是到了最精彩的阶段了哈。
1: 是的，都到半决赛阶段了，而且为什么今天说呢，因为明天凌晨3点钟就有法国打西班牙的比赛、今天晚上这个要么睡早一点，要么就这个直接跨过12点不要睡了就等到这个3点钟来看这场比赛，反正真的是怎么说呢，看一场少一场吧，两场这个半决赛都是在明天凌晨后天凌晨3点钟准时这个开打、大家一定要关注，不然的话又得等4年才能够看这个世界杯了，
0: 是，实在不行咱们看看重播也行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衡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哈、那接下来呢，说完体育方面的话题，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减重话题啊，之前节目也和大家说过，现在很多学校呢就这个减重的选修课啊，一个学期你减重多少斤就是完成目标，最后成绩达优哈、今天要说的同样是如此。那近日呢，在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这个体育体重管理课程现在已经是顺利的结课了，因为学生都要放假了嘛， 那像有的同学就说呢，一个学期自己减了大概40斤，而且呢还不用高强度暴汗，只要跟着课堂知识去调整自己的饮食和作息，整个人都轻盈了不少啊。这相信也是很多朋友自己的目标，就是能够轻松的减重啊，不用说去撸铁呀，或者说食物上下手，就是要少吃很多东西。那不少学生成功减重呢，让这门课程也成为大学校园里面人气颇高的一个特色课程。
1: 哎，你别说，我们说这个减肥吧，特别女生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聊，得找个搭子，就你运动得找个搭子，不然你可能如果你不是天生就很喜欢运动的人，你可能真的需要伴儿，不然你坚持不下去。你到健身房啊，你开个这个什么私教课啊，你都跟不认识的人一起减肥，可能有的人不高兴啊，但是跟同学一起减肥，说实话我没试过，但是我觉得一听啊，想象一下挺有意思的，大家都对自己身材不满意，然后大家一起减肥，而且是这个有的还有学分呢，你这个学分也拿了也减肥了，你说这个课多好。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普通的体育课就是跑跳啊球类，特别我记忆当中，我不知道我们学校大学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就不注重，毕竟大家都到大学了嘛，是不是就不注重体育锻炼了？我感觉体育课有，但是哇，那宽松的不得了，就让你随便玩呗，你在操场上走一走也可以。当然男生呢，要么踢足球，要么打篮球，就是女生特别的这个散漫，也不管你是，反正就看着男生玩呗，就基本上就我感觉到大学阶段体育课这个完全不像话。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很多大学这个我们其实节目也介绍挺多的了啊，都是要有这个测验的测试的，你得这个动起来，不说天天你去跑早操吧，但是起码你不能这个放任自己吃吃喝喝，把自己搞的这个体重超标。像这一次宁波的这个学校，他们的老师就说这门课开设是得到了这个学校后勤部门还有街道卫生院的支持，学校还专门设置制了这个减脂的窗口，老师教大家怎么吃这个健康餐，怎么去打菜啊。这个街道卫生院呢，还为学生免费的做体脂率的这个检测。
0: 是现在的大学呢，体育课确实越来越丰富哈，不是不之前笼统的那种统一教个体育课，
1: 对、
0: 啊、
1: 这个挺负责的啊。
0: 对，现在你想学各种技能，从开学前抢课就可以去选了。那像今天说的这个减重课啊，这个老师就介绍呢，他们是每周课外加一次晨练，一次晚训，每天晚上呢，老师都会提醒学生该睡觉了，要保持早睡的习惯。而且呢，他是反对节食的啊，就是突击高强度运动这样伤身体的减肥方式速成的。

0: 所以这个课程它也不单是比如说让你拿个学分啊，形式上它在学校你看食堂这些都有配合，这个我就觉得是比较负责任的这个课程了，还包你后续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吃啊饮食啊这块。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学校近年的他们的这个新生的体制数据，初高中三年啊，应该说大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啊，那可以说都是在玩学习，拼命玩学，卷学习。你说这个体育有多重视，很多学校真的未必会重视。所以到了大学大一进去之后，你这个体质检测，很多人其实都有点这个有点发胖了啊，就吃得好，家长也让你这个大量的投喂，这个学校也是让你这个怎么说呢，学习运动的少了。所以这个学校近年来他们的这个数据整理出来都是超重肥胖的学生规模总体的走高，都需要科学的减重。说是23年超重的有1107人，占新生总数的多少，26.8%之多。这个比例确实算蛮高了。然后到了24级的时候，超重的学生990人，占到23.1%，略有下降。然后25级的时候，超重1084人，哎，又飙升到占比达到28.1%，比之前又明显的上升。虽然说我觉得波动算是正常吧，因为每年可能招的学生啊这些结构可能会略有不同，但是超重的比例我觉得超过25%都算是蛮高的了。越来越多的新生都存在着这个体重超标的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这个高中照毕业照的时候，后面毕业照拿到，发现很多同学其实都比高一高二的时候都是有发胖，可能真的锻炼越来越少，然后家长投喂越来越多，导致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点这个小超标，所以这个学校才有这种课程，而且出来之后也非常受学生的欢迎，说是有近80%的受访学生认为应该增加这种减脂的课程，让大家都抢得到课啊，就是不是说少部分才能抢到。
1: 确实大家可能平时久坐不动有影响哈。那像25级的这位同学，他入学的时候呢体重达到了220斤啊，平日他就是
0: 110公斤，
1: 是220斤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了哈。那平时呢他就久坐编程，然后呢奶茶宵夜不离手，稍微活动一下就觉得膝盖酸痛，普通体育课他已经是难以跟上的一个状态，因为确实对身体的负荷很大。那他就选修了这个体重管理课，然后呢坚持低脂饮食打卡，练习不伤膝盖的低冲击运动，一个学期呢他就减重了40斤，是超额完成减重30斤的目标。哎，他说呢以前走几步路就会气喘，现在慢跑半个小时也不累，还有呢就是腰腹部的赘肉少了很多，瘦下来之后呢这上课久坐腰酸的毛病也是明显缓解，总之呢就是好处多多哈，可以让他学习专注力更好，还有社交自信都是大幅的提升了
0: 啊。对，瘦了嘛，那当然这个体态也更好了啊，这个有自信。而且说实话，这个只有胖过的人才知道，这个身体上坠着这么有的夸张的几十斤肉，像刚才说的220斤这个，那他得多高才看上去就是不胖，那绝对是必须得这个减重了。这个瘦过才知道瘦的好啊，胖的话那确实第一不健康，第二你平时出去走个路啊什么的确实负担太大了。同期修这门体重管理课的同学或多或少都有减重，比如说他们这个班这位同学夏莹莹，他们班的这个全部同学体重都下降，而且大约有65%的这个学生减重在10斤以上，哎，这个也算是一个学期非常有成就感了。然后还有一位同学减重15斤。而且自己还摸索出了一套这个力量训练搭配有氧的，其实就是无氧加有氧的这种高效的减脂的模式。其实有的时候我真觉得我们现在网上刷到的各种减肥方法科学的挺多的，很多人都在介绍，其实减肥最怕就是坚持不下来，所以班上的全班同学一起减可能有伴儿有搭子才这个更好减，基本上看都挺有成就的，最少的估计都减了10斤以上了，还有更高的刚才咱们说的 的减了40斤。嗯，慢慢的可能你这个学期下来你生活方式也变了啊，从你的饮食习惯到你的作息啊这些，甚至有的回到家里边还会分享给家人，也带动全家调整生活习惯，这也是响应国家政策了啊。我们国家这个

0: 管理、体重管理年，就是要号召大家去减肥的。
1: 是，这个减重健康生活的知识可以用一辈子哈。一堂体重的管理课，减掉的不仅是赘肉，增加的还是健康底气和青春的活力。高校用心设计课程，守护青年体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是和大家分享到了现在大学当中的一些宝藏课程啊，也为这类的宝藏选修课点赞。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和大家来探讨的话题内容。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和生育有关的话题。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

0: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定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1: 我是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3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2: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1: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2: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0: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3: 他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
4: 你不好好学习，谈什么恋爱？
3: 哎，他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他是一个从来不会错的人。
4: 我是你妈，我有什么错啊？你说呀。
3: 他是一个爱放狠话的人。
4: 你走，走了就永远不要回来。
3: 但他也是一个嘴上说着滚，内心却已开始动摇的人。
4: 臭丫头，快回来吧，路上注意安全。
3: 一个每次用一顿饭打发你愤怒的人。
4: 哭够了吧，哭够了起来吃饭，有红烧排骨。
3: 一个背地里帮你解围的人。
4: 哎，老师啊，我们佳佳没有谈恋爱，那只是他的好哥们儿。
3: 一个数落你，唠叨你，责备你，但却牵挂你最多的人。这样的妈妈，你爱了吗？
5: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茄子夏季追肥3忌。忌一次性施用量过大。茄子在盛果期对氮肥的需求量很大，但在高温天气条件下，应采用少量多次的施肥方法，切忌一次性施用量过大。一般7天左右追肥一次，每次每亩施用尿素10至15公斤。忌随水冲施，很多菜农追施化肥有随水冲施的习惯，但在夏季高温天气条件下不宜采用这种方法，因为温度较高，氮素类化肥尤其是碳酸氢铵极易分解挥发，分解产生的氨气不但降低了肥效，还容易引起茄子氨气中毒。所以追施尿素、碳酸氢铵等肥料时，一定要采取钩施或穴施。忌单施氮肥，在追肥时不能每次都只追施氮素化肥，在盛果期要搭配施用磷钾肥2到3次，最好用3元复合肥，以满足茄子生长结果的需要，还可以起到提高茄果品质的作用。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继续回来，我们来说一说护航生育。7月9号呢，国家医保局介绍，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还有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了城乡居民医保当中
3: 。对，一纸医保新政啊，用实实在在的资金兜底，卸下了家庭生育的经济包袱，更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写下了厚重温情的一笔。
2: 是，生育成本是横在很多家庭面前的现实门槛，产检、营养、基础护理，还有常规阵痛等必要开支，每笔开销都在掂量一个家庭的生育决心。这回呢，住院分娩无自付政策落地，也传递出政策层面对生育家庭的扶持和善意。当产妇走进产房，不必再为账单焦虑，安心的待产，规范就医成为常态，更多的家庭就愿意从容规划生育。
3: 哦，对，那么这项政策的价值呢，远远不止省钱这么简单啊！从减一部分负担走向基础生育零负担，让生育呢不再是由家庭来独自承担责任，国家医保体系主动分担生育成本，传递出对女性、对新生家庭的一种人文关怀，让分娩更有尊严，养育更有底气。这笔钱呢，关乎小家庭的柴米油盐，更是关乎社会生育意愿的整体的提振。政策的深层价值正在于将个体小实惠汇聚为宏大的民生福祉。
2: 那更值得肯定的是呢，政策呈现出循环循序渐进、扩面提质的鲜明特点。这回呢，将住院分娩无自付同步覆盖城乡居民，无论是单位的职工、灵活就业者，亦或是农村的育龄女性，同等享受全额保障，不再因为参保身份形成待遇鸿沟，医保制度的公平底色由此鲜明可感。各地结合自身财政、医保基金承受能力分布落地，兼顾可行性和普惠性，差异化推进的模式，既能够避免政策落地的一刀切，也让民生保障稳步推进，让生育福利照进更多普通家庭。
3: 对，这种分娩生孩子啊，不需要自己付钱，无自付，它只是生育友好建设的起点。未来呢，期待拓展，继续拓宽这个保障的范围，进一步覆盖像产前可能产检啊，它其实也是一大笔钱啊，还有产后相关医疗的支出，缩小地区政策之间的差距，同时联动教育、住房、就业等这个配套政策，从产检、分娩、养育全链条，完善支持体系，形成全方位的生育支持网络。
2: 生育呢，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期许，一头关乎社会长久发展的根基，以医保制度红利化解生育的后顾之忧，让每个新生命的到来能够少一些经济踌躇，多一些政策托举。
3: 接下来咱们要说说志愿服务。本来呢，志愿服务是培养青年社会责任感的啊，但是呢却被个别商家念歪经了啊，这个借机牟利。近一段时间有媒体报道说是志愿服务在个别平台竟然是可以刷时长的，甚至被明码标价，搜索关键词之后能看到志愿时长帮忙刷，再加速攒志愿时长之类的广告，有的商家甚至还定制了这个会员的服务，收费呢高达上千元。
2: 是，那万象的滋生呢，根源在于评价体系的唯时长论和供需的严重失衡。当志愿服务被简化为冷冰冰的数字指标，并且和升学还有就是评优硬件挂钩的时候，花钱买省事就成了很多家长和同学的捷径。因此呢，整治不能仅停留在赌上面，更要注重解。一方面呢，教育部门应该优化综合素质评价，从重时长转向重时效，将服务过程和情感体验纳入考核当中。 另一方面呢，就需要构建更丰富便捷的志愿服务供给网络，让青少年真正的有处可去，有事儿可做。
3: 是的，那么奉献不可标价，志愿也不容掺假。本来你去做志愿服务挺好的一件事儿，但是你这个弄虚作假，我觉得大可不必了啊。那么针对这个乱象，有一些地方已经出台规则，制定了底线，为正规的志愿服务保驾护航。比如说江苏，它就规定说是志愿者有权获取正规的志愿服务记录的证明，官方平台出具的凭证具备合法的效力。青海呢也统一了全省的这个志愿服务信息的平台，明确官方系统是记录出具志愿服务证明的这个权威的载体。这些举措呢，都是有效地杜绝了那种五花八门的这个虚假的凭证，为真实的志愿活动保驾护航，堵住了不少制度的漏洞。
2: 没错，志愿服务从来都不是一场利益的交换，而是一场温暖的成长修行。也唯有通过常态化监管，铲除灰色的生产生活空间，通过评价改革和供给优化，让志愿扎根理念，才能够擦亮公益大爱的底色，让每一抹志愿红都能够在清朗的社会新风中熠熠生辉。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探讨的话题内容，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3: 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绿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上期我们走进抚仙湖，见证玉溪守护一湖清水的实干答卷。今天我们把视线转向江川星云湖，聊聊这座高原湖泊焕发新生的蜕变故事。
4: 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守护河湖生态。这一重要论述就是江川这十年治理星云湖最根本的遵循。
3: 对江川而言，守护星云湖一直是头等大事儿，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事儿。这些年，当地踏踏实实干工程、抓整治，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现在湖泊健康状态达到健康等级，有10个月水质稳定在4类，是近十年最好的时候。这实实在在的变化，大伙儿都看在眼里。
4: 以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雨水冲进湖里，一到夏天蓝藻就泛滥。想要湖水变好，第一件事儿就是建好配套设施，把污水雨水拦在湖外。沿着湖边修了长长的生态拦蓄带，配上多座抽水站，脏水初期雨水先存起来净化，再拿去浇地，这一举两得。当地村民屈五四就深有体会，靠着这套循环水灌溉烤烟，家里收入翻了好几倍。他常说，这套工程既保护了湖水，又帮咱们庄稼增收，老百姓全都支持。
3: 村里生活污水也全部处理到位，大大小小的村子都铺了污水管网，家家户户的污水统一收集净化，不再直排进湖。河边、湖边都建了湿地，流进湖里的河水经过湿地净化变得澄澈干净。湖水干净了，湖边景区也越做越好。比如星云湖108景区就顺利通过国家3A级旅游景区评定，景区带动海湖社区人均年收入从1.8万元增至2.6万元，家家户户日子更宽裕，真正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从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经雨水冲进了湖里，为此这些年江川一直在调整种植路子，多种对湖水友好的农作物，少用化肥农药。现在不少大棚用上水循环种植，肥料用水都省很多，不让废水流进湖里。村里到处放着农药包装回收桶，地里用杀虫灯、粘虫板代替农药，有机肥慢慢替代化肥，农户不用再大量撒药施肥，种出来的蔬果更安全，流进湖里的污染也少了一大半。田间的农膜秸秆统一回收处理，不让这些垃圾顺着雨水冲进湖里。
3: 光靠工程和种地转型还不够，现在管护湖水越来越智能，湖边装了一整套监控设备，天上无人机，水上快艇，地面巡逻人员一起巡查，湖里哪块水域有异常，有没有人非法捕鱼，一眼就能看清。同时按照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严格管理，湖边违建、乱开垦的田地全部清理，不让人为破坏湖岸。湖里定期清理蓝藻，适度投放，补

0: 包本土鱼类，靠鱼虾吸收水里多余养分，慢慢改善水质。
1: 保护湖泊从来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现在老百姓护湖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湖边修了湿地公园，科普长廊，经常开展护湖宣传活动。许多村民同时也是护湖管护员，他们每天沿着湖边巡逻，清理垃圾，守好自家门口的湖水，每月还有稳定收入。
0: 10年治理，幸云湖从以前一湖浑水、蓝藻频发，到如今岸绿鸟多、水质持续向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但生态保护没有歇脚的时候，接下来江川还会继续盯着源头治污，推广绿色种植，管好湖边湿地，发动更多老百姓一起护湖。
1: 一边是常年清澈的抚仙湖，一边是脱裂体质、重获生机的星云湖。玉溪这两个高原湖的故事生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生态优先、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就能守住好山水，让老百姓靠着好生态过上好日子。
0: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3: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2: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0: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0: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0: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0: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0: 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1: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3: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2: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深化科技应用、赋能现代化强势建设、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等工作。市委书记杨仲坤主持会议。近年来，玉溪市围绕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积极推广数字化种植、智能化管理等现代生产方式，推动全市花卉产业转型升级。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鲜切花种植面积达8.44万亩，同比增长12.1%，产量达23.38亿只。今年以来，通海县高大乡立足山林生态优势，积极探索林下经济发展新路径，对合同到期的山林取消包山，打开山门，让大家可以实现捡菌自由。各地群众闻讯而来，体验捡菌子的乐趣。近日，2026年阳光青年发展行动云南分团活动走进玉溪，中韩两国50名青年代表实地参访玉溪师范学院、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开启一场融合非遗体验与生态实践的交流之旅。玉溪市首届青少年科普讲解大赛近日举行，50余名来自全市的在校青少年学生和科普知识讲解爱好者同台竞技，讲授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华宁县日前开展强国学习正当时华言轻语脱口秀活动，通过歌曲演唱、趣味互动、脱口秀表演、法治问答等形式，推动法治理念与青春实践深度融合，让广大青年在欢声笑语中学法律、明底线、守规矩。夏日时节，走进通海县四街镇四寨村的山林，虎掌菌、红托竹荪等优质菌种正茁壮成长。据悉，四寨村依托本地优良的山林生态资源，积极探索林下经济发展之路，对菌种进行规模化培育，10亩试种菌种长势喜人，部分菌菇即将成熟上市。沅江县坚持采考与管理两手抓，推行商品化烘烤，强化田间中后期管理，开展技术指导，以全链条精细化服务推动烟叶生产提质增效，让绿叶子变成群众增收的金叶子。澄江市日前举办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暑期合唱夏令营汇报音乐会，澄江本土师生合唱团与上海师范大学伯乐合唱团同台演出，用纯净的天籁之音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艺术盛宴。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下达我省2026年第二批城市更新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涉及项目总投资约76亿元，支持全省78个重点项目。项目全面建成后，将直接惠及全省27万余户居民家庭。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以渝昆高铁开通为契机，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行动方案》，提出我省将实施7大行动，全面承接好渝昆高铁开通后带来的激增流量，更好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要素高效流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全面转变，将渝昆高铁打造成为云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0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云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方案》，旨在贯彻落实国家级、省级相关部署，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加大医保支持生育力度，巩固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省医保局、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和省税务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7项医保惠民举措， 从扩面提质、分娩减负、产检提标、账户共计、便民升级五大维度，升级全省生育保障体系，积极助力群众怀得上、孕。

0: 得忧，生得安，育得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2: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玉溪因水得名，行依一山三湖而展，哀牢山绵延叠翠，抚仙湖、星云湖、起鹿湖三湖辉映。从寒武纪生命奇观到古滇青铜文明，从红色报国之歌到民族团结之章，玉溪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基因。玉溪的一山三湖是美好山河的生动注脚，哀牢山以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著称。作为联合国人与生物圈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察站，这里每立方厘米空气中有高达24000个负氧离子，被誉为换肺山庄。抚仙湖琉璃万顷，帆船、皮划艇等水上运动备受追捧，湖畔广隆旅游小镇、马房村等民宿群枕湖光山色，让人悠然放松，咖啡、落日音乐会等尽显浪漫风情。星云湖与起鹿湖一时风光旖旎，景致秀美，一山三湖相映成趣，让游客尽享始于山水的纯净美好。品质旅游不止于山水，更在于人文。玉溪是中国青花瓷三大产地之一，600年窑火不息，是国歌曲作者聂耳的故乡，国歌精神深深根植于此。拥有中国首个、亚洲唯一的化石类世界自然遗产澄江化石地，见证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在非遗保护方面，玉溪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8项，省级56项，市级225项，建成55家非遗工坊及青花街、晚窑村、斯贝家、花腰田间等非遗景区。在峨山县习峨古镇建成的玉溪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验示范基地，形成每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生动局面。在玉溪，游客不仅能看非遗、体验非遗，还能品非遗。从花腰带织锦、彝族烟和舞到哈尼长街宴，游客可以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玉溪米线文化源远流长，鳝鱼米线更是声名远扬。凉米线、铜锅鱼、青松毛烤鸭、嘎撒牛肉汤锅等各具特色，令人回味。玉溪深入挖掘玉溪味道品牌，让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也能回味旅途中的点滴精彩。这浓郁的烟火滋味，正是玉溪始于山水、归于烟火的最佳写照，也传递出玉溪品质旅游中温暖而真实的味道。玉溪诚邀广大游客开启始于山水、归于烟火的品质之旅。山水如画，烟火正暖，玉溪期待与您相遇。
3: 了解防汛常识，注意汛期安全，我们一起来学习防汛小知识。汛期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当我们身处户外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在流水当中行走，因为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够使人跌倒。当我们在路上行走时，一定要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一定要即刻远离，并且马上

0: 报告电力部门。在山地，如果发现了水流湍急、浑浊以及夹杂着泥沙的时候，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我们要马上离开溪涧或是河道。如果是在驾车途中突遇暴雨，就应该及时的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一定要避开积水和塌方的路段。
1: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抛开疲惫，畅享生活，
2: 拒绝忙碌，和无聊说再见。
1: FM 102.4，新心下午茶，跟着心灵去生活。

0: 你是美食家，也可以是旅行达人。我的梦想是吃遍天下美食，我们心中也有诗和远方。
1: 花样百出，分享世间的千姿百态，感受生活的绚烂多彩。
2: 16:16，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102.4 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清新下午茶》，我是杨洋。
3: 大家好，我是乐言。
2: 在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到的第一个话题是关于你相信什么，什么就拖住你。生活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初心具象的模样，是做事时的认真，待人时的真诚，追梦时的热爱，低谷时的坚守。他温柔安静却自有千军坚韧，他无形无声却能抚平人生中的摇摆与慌乱。可以说真正拖住我们人生的永远是初心的力量。
3: 是的，人生呢就像一片迷雾给笼罩的汪洋，而迷茫呢也常常如潮水一般裹挟着我们，前路满是未知的抉择，而真正可以依靠的只有内心的那份最本真的向往。初心它生发于我们内心的最深处，藏于我们最本真的追求和坚守。当我们难以抉择的时候，回头看一看来的时候的心愿，就有了答案。届时漫长的道路会因为心有所向而不再遥远，而那些诱人的捷径因为违背初心而黯然失色。无论身处何地，只要还能够听见初心的声音，我们就不会迷失在茫茫的人海中。
2: 初心支撑我们熬过琐碎日常，人生少有轰轰烈烈的盛大光景，它往往是日复一日的循环往复。能守住心中的理想，不让热忱被平淡消磨的是藏在心底的初心。当初为何踏上这条路，这一生我想奔赴怎样的远方。当一个人记得自己是为何踏上这条道路时，重复的日常就不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一次次向着那个目标靠近的积累。初心如同一盏长明灯，它不耀眼，却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持续的发光，提醒我们当下的每一份坚持都是对最初承诺的回应。
3: 是的，初心呢，它也让我们始终是善良坦荡的。人活于世，最难的事情之一就是守住自己内心的那片净土。总有挫折在动摇着我们的信念，总有诱惑试图将我们拉离到原来的道路上，而初心呢，就是我们内心那道最坚实的防线，善良和坦荡是它最本真的质地。
2: 初心让我们在面对诱惑时能够听见内心坚定的声音，在本可以差不多就行的时候依然选择再认真一点，在大多数人选择顺流而下的时刻依然选择逆流而上。守住初心就是守住了自己做人做事的底色，内心由此安定笃定，怀揣坦荡与勇气从容出发。
3: 是的，倘若普通人的初心是好好生活，认真做事，无愧本心，当千千万人心底这份赤诚彼此相交，便构筑起了一个时代最动人的坚守。从村里的亲戚家回城里的路上，一位父亲远远的就看到一处火光，他一丘一丘的在铲土，然后呢近半个小时将火扑灭，别人都表扬他，这一定得给他颁一个奖。他回答说，我是党员，需要什么奖啊。
2: 是的，在大雨中是党员也是外卖骑手的骄傲，使尽全身力气徒手按下几十公斤重的钢板，为路过的车辆保驾护航，扶完就走了，订单要超时了。游客有难，新疆大叔毫不犹豫伸出援手，面对谢意，他骄傲地亮出了胸前闪亮的党员徽章。
3: 谁家的灯不亮，哪条路不好走，谁家遇到了难题，扎根基层的黄文秀呢，都会记在本子上，更是刻在了心坎里。一人的微光或许是微弱的，但是千万束微光给汇聚在一起，就能够照亮山河岁月。一份初心的力量是有限的，而无数份初心 便是一个时代生生不息的力量。愿你我历尽千帆，初心仍不改。
2: 是的，现在呢到暑假了，一到暑假就有两种家长是格外的典型。那一种呢就是攥紧了日程表，每天从早到晚的排满了补课练字，然后研学，出门连散步都要附带写观察日记，暑假就变成了第三学期。另一种是彻底撒手，手机电视随便看，然后作业呢昼夜颠倒，临开学再疯狂赶作业，于是放假就变成了放纵。其实暑假可以留一些时间让孩子慢慢浪费，培养掌控感，形成自主管理。
3: 嗯，是的，这两种方式呢其实都是走了极端了。大多家长喜欢走中间地带，不偏不倚，守住两层分寸，舍得留出空白让孩子浪费时间，同时呢也悄悄地引导，帮他呢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我们这代父母呢都有一个通病，看不得孩子就是闲着没事儿干、
2: 对，
3: 孩子一发呆心里面就开始发毛了，或者是孩子一玩手机心跳就开始加快了，好像每一分钟都必须有用才算对得起学费和辅导班的钱。
2: 但是人的成长恰恰是需要那些没用的时刻，孩子趴在地上看蚂蚁搬家是在观察生命，把乐高搭了又拆是在实验空间和因果，就连在床上滚来滚去哼歌也是和自己的情绪连接在一起。这些事儿都不排在课程表上，却恰恰构成了一个人最初的自我对话。没有自我对话的人长大了也是要被推着走，上班等指令，结婚等安排，过日子等人告诉他要什么。而这种安排的习得性无助的孩子真的是太多了。
3: 而反过来呢就是自主管理，自主管理的核心呢是掌控感。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自我决定理论，人天生呢就是有自主、胜任和归属三种需求，而自主呢是排在第一位的。孩子只有在能自己决定做什么、怎么做的时候，大脑的前额叶，就是那个管计划、克制和判断的区域，才会开始真正的发育。
2: 从小到大你替他把每件事儿都排好，等到中学你抱怨他没内驱力，其实冤枉他了，你都没机会给人家练，凭什么指望他18岁突然就会了呢？走中间地带的浪费是没有边界的自由，约定好每天的基础任务，固定作息，完成之后剩下的时间全权交给孩子来安排。
3: 是，那么就举个例子，那么有网友呢就分享了，他说在暑假开始之前呢指定三条底线，每天2个小时户外，电子产品呢得分段来用、晚上10点之前呢规定孩子就必须得上床睡觉，剩下的空白。那么孩子第一周呢就把空白全都交给了动画片，看得眼睛都发直、当时呢他也没吭声，但是呢到了第二周他自己觉得挺没劲的，就开始翻书架找出一套科普漫画看了3遍。第三周他就跟邻居的小孩约着去楼下的小公园去捞鱼了，晒得漆黑才回来、兴奋地跟他讲啊，那种水草下还藏着虾，这些变化都是不是靠父母给催出来的，而是他自己在无聊里面找出来的路。所以呢把选择权交给孩子，这种自主感呢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
2: 对，想让孩子学会自主管理，不用复杂制度，抓住三件事就够了。第一，就是和孩子一起制定弹性的暑假清单，只划定底线，就比如说每天固定少量作业、1/2小时运动，其余的时间全部留白，然后呢不细分每一分钟，清单由孩子自己动笔来写。第二，就是把安排时间的责任还给孩子，留白时段他要怎么过让他自己做决定。第三，就是家长放下焦虑，少干预空白时光，看见孩子发呆别催促学习，看见他玩一些小游戏也别打断，让孩子学会和自己相处，懂得合理的分配玩乐与正事。
3: 是，那么有人就问，那学习怎么办呢？开学跟不上怎么办呢？我先来讲一个真事儿，这几天呢中考也是放榜了，某重点中学呢就录取名单当中呢逐个的检索，发现一个小学呢很优秀的孩子，但是他榜上没有名单。后来了解之后才知道，初一还好，成绩呢挺稳定的，但是到了初二下学期的时候呢他就有了一些情绪的变化了、就开始不想读书，甚至呢经常的不去上学。问其原因呢， 一直是被父母安排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他就在青春期的时候终于爆发了。
2: 对，
3: 而这样的时刻呢，其实大部分的孩子都会来，或早一些或迟一些而已。与其如此啊，不如早一点放手，让孩子自主的安排，防患于未然。
2: 对，一个人如果从小没有机会自主安排时间，没有体验过我自己决定我自己承担的完整闭环，他的心力就是散的，到了高中题目难了，压力大了，靠外部催逼着走不远，能撑下去都是心里有劲儿的人。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就是允许他有一段时间慢慢浪费，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走，哪怕走得歪歪扭扭，所以也没关系。好的，那么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呢听首歌曲，稍后再回来继续，
3: 一会儿见。

0: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反季蔬菜不安全吗？俗话说，一天不吃青，两眼冒金星。显然，新鲜的绿色蔬菜更受欢迎。那么，突破不食不食传统饮食习惯的反季蔬菜真的不能吃吗？一般来说，反季蔬菜可分为外地种植、应急储备、反季栽培三大类。所谓外地种植，是基于地理概念标准的反季节蔬菜。某种蔬菜在某地反季节，在另一地却正当时。例如冬季的南菜北运，主要得益于交通便利与物流发达。所谓应急储备，主要基于保鲜技术。夏天应急蔬菜通过保鲜技术保存，到冬天再投放市场，从而保证常年供应。所谓反季栽培，即大棚种植的反季蔬菜。人们普遍不太放心的是大棚种植的反季蔬菜，诸如反季蔬菜是农药激素催熟的不能吃之类的说法，也都集中在这类蔬菜身上。然而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客观。蔬菜生长过程中，无论应季还是反季，都需要农药帮助消除病菌和虫害。目前我国允许在果蔬上使用的农药都经过安全评估，规范合理的使用农药并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一种蔬菜是否存在农药残留、用量及降解时间长短才是决定因素，与是否反季无关。至于激素有害人体的传言也早被科学证伪，植物激素只对植物有作用，对人体则无影响。目前我国被允许使用的植物激素都是无毒或低毒的，且低量使用就有效，用后能自动降解。同时，植物生长激素也不是反季蔬菜的专属。反季蔬菜的部分营养成分甚至可能优于应季蔬菜，这主要是因为反季栽培的大棚蔬菜环境温度普遍相对较低，低温迫使其自身保护机制生成更多维生素 C 和分类物质。因此，和应季陆地种植蔬菜相比，大棚蔬菜中维生素 C 和分类物质的含量可能更高，所以反季蔬菜也可以放心吃。
1: 大事小事，生活中的那些事儿，
2: 大街小巷，你身边的大小事儿。
1: 1024聊天室，陪你一起话家常。

0: 己，一切自会向阳而开。首先呢，就是先要照顾好身体，爱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再忙也别敷衍三餐，再累也别怠慢了睡眠，累了就歇歇，病了别硬扛，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才有足够的能量去奔赴自己所爱的生活。滋养精神，一颗丰盈的内心永远也离不开知识的灌溉，静下心来读一本经典好书，书中壮阔瑰丽的风景足以抵御内在的匮乏。沉住气，培养一种兴趣，琴棋书画吹拉弹唱都能够丰盈你的内心。告别浅薄，高配精神永远是一个人最清醒的活法。是的，第三呢，就是愉悦内心。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是无论发生了什么都能让自己快乐起来。过去的日子你也许因为什么人辗转难眠，因为什么事心生浅浅结，但是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要学会把自己的心情照顾好。失意烦躁的时候，找一部自己中意的电影，听一首治愈人心的音乐，抚平自己的愁绪。劳累疲惫的时候呢，去路边小摊尝一尝地道的美味，看一下公园花坛开得正艳的花，世间万物总有一样可以让你快乐起来。去吃想吃的饭，去见想见的人，然后做喜欢的事。总之呢，每天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哪怕只是阳光很暖，风刚刚好。接纳平凡吧，有时我们难免在迎合这个世界，过于在意外界的声音。人一辈子最难的便是认识并接受自己。人生没有统一的要求，不必按照别人的标准来打造自己。你可以瘦瘦的美，也可以胖胖的开心，可以温柔乖巧，也可以特立独行。你就是你，可以是任何一种你喜欢的样子，永远都是独一无二。是的，那么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是公益广告时间，稍后再回来继续。
1: 大学毕业一年了，我的那几个同学竟然成了村里的超级英雄，一个勇于创新的钢铁侠。
2: 怎么样大爷，咱们的智能收割机效率够高吧？
1: 一个分秒必达的闪电侠。
3: 乡亲们需要啥尽管说，保证准时送达。
1: 一个助人为乐的蜘蛛侠。
3: 好嘞，亮了，大婶儿，你家的灯泡装好了。
2: 瞧瞧，咱们新来的村主任。
1: 这些超级英雄奋斗在一个个的基层岗位，他们的超能力是创新，是奉献，是热血的青春。加入我们，你将是下一个超级英雄。
4: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5: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4: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6: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7: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4: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和大家说一个生活当中的话题，在收拾厨房食材呢，总会扔掉一堆边角废料，就比如说我们的玉米须啊、鸡蛋膜、芹菜叶，但这些做饭时其实它都是好东西。有很多人就觉得像鸡蛋壳里的白膜、玉米上的须子，还有芹菜叶、莴笋叶、萝卜皮、茄子皮，绝大多数人想都不想就顺手扔进了垃圾桶，反正又不好吃，留着也没用。可就是这些被您当作垃圾扔掉的东西，有的是沿用了千年的经典药材，有的是营养食材本身的好几倍，扔了简直太可惜了。
4: 是，那么就像鸡内金，我们在收拾鸡胗的时候呢，内壁有一层金黄色的薄皮，是不是一撕呢就直接把它给扔掉了？可别小看了这层薄薄的毛。那么它呢是中医里面经典的一个消食药，它就是鸡内金。鸡内金呢，它是性平味甘，最擅长的就是消食健胃。不管是米面吃多了，还是肉食积滞，它都能够帮助它，能够把它化开了。如果说平时我们吃撑了，肚子感觉到胀，或者是不消化，尤其是小孩积食的时候，把鸡内金洗干净，然后再烘干，或者是用砂锅给它炒干，研成粉末冲服，每次呢1.5克到3克，消食的效果就特别的好。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是经常做饭的，那么就不妨攒一点鸡内金，把它晒干存起来，方便随取随用。
3: 是，其实我小时候吃的最多的消化药就是这个鸡内金了。就把它炒得香香的，然后把它研成粉末，每次觉得肠胃不舒服，或者就是拉肚子，或者是腹胀的时候呢，我的妈妈就让我吃它，效果真的非常好，从小吃到大。再来说说凤凰衣，这是什么呢？我们经常吃鸡蛋，很少有人知道蛋壳内侧那层薄薄的白膜就是中医里的凤凰衣。它是一味用途很广的良药。凤凰衣呢味甘淡，性平，是能够养阴清肺，脸疮生肌，对于老是干咳不见好，反反复复口腔溃疡的人，它能够养胃阴，润肺阴，帮助缓解症状，外用还能促进伤口愈合，用处非常多。以后呢咱们在包鸡蛋煮鸡蛋时，不妨顺手把这层膜揭下来，不要再随手丢掉了。
4: 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玉米须。玉米上呢有一个黄黄的，还有软软的这个玉米须啊，其实它也是一道非常经典的中药材。玉米须呢味平，而且呢它最擅长的就是利水消肿、利湿退黄。早晨起来的时候眼皮肿，或者是腿发沉，或者是小便不畅的时候呢，就用玉米须呢煮点水喝，它的祛湿消肿的效果非常的好，还可以搭配上像冬瓜皮、赤小豆一块来煮，效果会更好一些。
3: 是的，现在还有一些玉米须茶都做成产品售卖了。那其实大家都没有必要买，我们家里吃玉米的时候把这个须扒下来，然后煮水喝是一样的。
4: 是的。
3: 另外呢，玉米须对三高人群也是很友好的，日常呢可用干品15到30克煮水代茶饮来帮助调理，鲜品加倍。那其实在我们买玉米的时候呢，别人就是掰下来的也有成堆的不要的，您也可以去收集一点，然后回家晒干就可以了。
4: 是，
3: 很多蔬菜的边角料是被严重低估了，很多人觉得口感差就扔掉了，但是它们的营养啊，甚至比我们吃的它的正经的部分还要高。
4: 是，那么还有就是芹菜叶，很多人呢，我们在炒芹菜的时候，其实都会把这个叶子呢给摘掉，
3: 全部摘掉。对，
4: 对，就觉得只吃这个茎就好，因为这个叶子有点发苦。其实呢，这样还是挺浪费的。
3: 对，
4: 芹菜叶呢，它其实是富含维生素 E 以及 B2 和维 C， 含量都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呢胡萝卜素的含量呢更是茎的8倍还多。
3: 对，
4: 那么大家呢其实可以把它焯水之后呢用来凉拌，或者是做成蛋花汤、榛菜，或者是把它切碎了摊成鸡蛋饼，口感都很不错，而且呢最关键的是而且还不浪费。
3: 对，其实这个芹菜叶它的嫩叶部分也很香很好吃。
4: 对，
3: 我们只要把特别老的深绿色的部分摘掉，就是稍微 有点嫩的部分都可以留下
4: 留下来。
3: 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焯水凉拌或者炒着吃。
4: 嗯，
3: 如果是家里做粉蒸菜的话，可以用芹菜和芹菜叶一起来做，就非常好吃了。
4: 嗯，是，
3: 可以尝试一下。包括我们云南的各种喜欢和鸡蛋一起搭成 CP 的野花、野菜等等，这个芹菜叶也可以做这个野菜的部分，就你把它切碎了，和鸡蛋一起搅一搅，然后摊成鸡蛋饼也是非常好吃，就直接炒鸡蛋，味道也不错。
4: 哎，对，就是摊成鸡蛋饼了。还有一个就是莴笋叶。
3: 对，
4: 莴笋呢，它本身呢，它的这个钾的含量是很丰富的，对于控三高、保护心脏呢，都是很有好处的，而且呢，还能够预防便秘。而莴笋叶呢，它更是一个营养的冠军了。
3: 哎，
4: 胡萝卜素的含量呢，大约是金的 5.9 倍，维生素C 的含量呢，大约是金的 3.3 倍，不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呢，也比金呢更多一些。
3: 嗯，
4: 那么比如平时我们就是可能清炒的比较多一些，
3: 对，
4: 其实还可以用它来凉拌、煲汤都是可以的，而且它是非常的清爽解腻，做起来呢也很方便。
3: 其实我们家从小都会有吃这个莴笋叶的习惯。
4: 嗯，
3: 就比如说涮火锅的时候，你吃的这个笋尖，
4: 哎，对，
3: 它也有莴笋叶的部分，
4: 很好吃。
3: 对，然后这个不太老的部分呢，你只要用点胡辣椒爆香清炒，它都是非常好吃的。煮汤也很清爽。
4: 嗯，
3: 很适合夏天来吃，就是感觉很清爽还很消暑。
4: 我觉得它的那个口感跟那个油麦菜还蛮像的。
3: 哎，很像。是的。
4: 嗯，
3: 所以大家不要浪费，下次可以试一试，只要摘掉老的部分就行了。
4: 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白萝卜皮。
3: 哎，
4: 大家在吃白萝卜的时候呢，一般都会把这个皮呢给它削掉。
3: 嗯，
4: 觉得这个皮呢太硬了，会影响到我们的口感。其实啊，最有价值的部分呢，可能都已经被我们给削掉了。
3: 对。
4: 那么白萝卜呢，它本身呢是含水量比较高的，而且呢热量低，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呢也比较丰富，而且呢还含有芥子油，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而白萝卜皮呢，它含有更多的含硫化合物，有不错的消炎和保健的作用。那么大家可以在吃白萝卜的时候呢，不管是生吃、清炒或者是炖汤，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皮给洗洗干净就可以了，再不要把它给削掉，留着一块煮一块吃。
3: 其实
4: 这样的话营养会更丰富一些。
3: 白萝卜皮最好吃的方法是腌制它。
4: 哎，对对对，
3: 你看我们在泡萝卜的时候，有萝卜皮的部分它就更脆更好吃。
4: 是，好多饭点都会做。
3: 腌萝卜的时候也是可以把这个白萝卜薄皮一起腌进去，包括就像有很多潮汕地区，他们有专门腌制白萝卜皮的工艺和手法，非常好吃。
4: 哦，
3: 对，另外你就是可以去学习一下，就是有很多教程，我们把白萝卜皮削下来之后，就稍微用点盐和酱油，还有就是小米辣腌制一下，就非常的爽脆，也很下饭。
4: 是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是茄子皮。茄子皮呢其实它也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P， 对于保护血管还有预防心脑血管的问题呢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可能大家有的朋友，尤其是在做一些就是稍微老一点的茄子的时候，大家都很习惯的就是把这个茄子皮呢给它削掉。其实啊，只要我们不讨厌这个茄子皮的口感啊，是完全可以带皮烹饪的。
3: 嗯，
4: 因为呢它呢营养也比较丰富。那么如果说是具有这个缺铁性贫血的人群，那么就不宜多吃茄子皮，
3: 对，
4: 避免影响到铁元素的发挥。
3: 是的，和大家分享完呢，大家就可以把这些已经被您一直认为是废弃边角料的食材可以用起来了。
4: 嗯，
3: 好的，这个时间段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个时间段还有更精彩的话题等您一起分享。一会儿见。
4: 一会儿见。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前面两期我们聊了玉溪抚仙湖、星云湖两个高原湖泊治理的故事，今天咱们走进通海启禄湖，好好聊聊这片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通海人的母亲湖。
6: 大家好，我是浩佳。节目开头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寅吃卯粮、急功近利。这句话放在启禄湖边格外有分量。千百年来，湖水滋养沿岸万亩菜地，养活一方百姓， 可前些年大家一门心思把蔬菜产业做大，却影响了身边的这片湖水。
5: 以往作为云南高原特色蔬菜的核心产区，28万多亩的蔬菜连片种植，加上生产劳作方式传统，大水漫灌，化肥农药大量施用成了常态。农田里带着肥料，农药残留的尾水顺着沟渠流进湖里，久而久之，木青湖不堪重负，常年维持劣五类水质。每到气温升高，湖面就浮起大片蓝藻，湖水腥臭让人避之不及。
6: 2025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省级专班指导之下，咱们玉溪市坚决扛牢齐鲁湖保护治理的责任，坚持水质改善是硬道理，措施有效是硬道理理念，制定并落实涵盖8个方面的39项水质脱劣重点措施，全力打好齐鲁湖水质脱劣攻坚战。
5: 那么围绕齐鲁湖的系统性保护和治理，咱们转变思路，沉下心，一步一步把三本账算明白，一点点把母亲湖的模样找回来。
6: 首先要算好的是守护家园的生态账。之前湖体透明度不足0.4米，鱼虾变少，水鸟难寻。为了守住湖水，当地建起28.6公里环湖拦蓄带，每一段沟渠，每一座泵站都安排专人值守，遇上雨天提前腾空蓄水区域，把混着泥沙肥料的雨水全部截流净化，不让污染直入湖中，全域排查30000多户居民排污隐患，生活污水、餐厨垃圾全部规范处置。
5: 30000多户居民的排污隐患排查处理，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是当地的党员干部群众不辞辛劳、不舍昼夜的奔波和付出，圆满完成了这项工作。
6: 正是靠着这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和一系列配套工程的实施，让一组实实在在的数据清晰见证齐鲁湖的变化。2025年，齐鲁湖顺利实现水质脱劣，全年稳定达到5类。2026年1至4月，水体透明度提升43.2%。南岸生态修复区水体最深处能看清2米湖底，消失许久的水鸟也成群结队回到湖边栖息。
5: 算清生态底子，还要算系利在千秋的可持续发展账。种菜是通海百姓赖以生存的产业，但靠种肥种药换高产，本质就是寅吃卯粮。当地没有一刀切限制种植，而是调整思路，推广11万多亩环境友好型作物，大面积铺开高效节水喷灌，大力发展智慧、科技、环保的现代设施农业。
6: 六街村村民张顺坤深有感触，自家菜地装上喷灌之后，浇水省时省力，化肥农药用量大幅减少，种菜成本降了，蔬菜品质更好了，销路反而更稳。田间配套杀虫灯、有机肥、农膜回收设施，农田尾水汇入蓝蓄带循环灌溉，不再直排湖泊。
5: 短期看增加了管护投入，可长久来看，土地肥力保住了，木青湖不受污染，好地好水才能种出好菜，蔬菜产业才能一年年安稳地做下去。
6: 说到底呀，所有保护举措最终都是为了算好群众的民生幸福账。湖水干净，灌溉才有好水源，居住才有好环境。位于齐鲁湖畔的大树社区，人多地少，早年仅靠单纯种菜收入微薄，还持续污染湖水。如今一边推行生态轮作，一边依托湖景发展乡村文旅，举办摸鱼节、长街宴吸引游客。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开餐馆、开小店，社区增设巡湖保洁岗位，大家不用外出务工就能增收，社区集体经济逐年增长到400多万元。
5: 从前大家只想着向土地、向湖水索取，如今主动上街清理沟渠，沿湖巡逻护水，闲暇时沿着环湖绿道散步吹风，湖水清亮，空气清新。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舒心，就是护好母亲湖带来的民生红利。
6: 生态账是根本，可持续发展账是路径，民生幸福账是归宿，三本账环环相扣，正好印证总书记所说，生态保护不能急功近利。如果放任湖泊持续污染，未来修复生态、改善环境要付出数倍代价， 百姓生活也会失去依托。
5: 2025年，齐鲁湖实现全年脱裂，成为云南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中一张醒目的成绩单。人民群众更加发自内心的爱湖护湖，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只有让齐鲁湖水长清，才会有明天更加美好、更加可持续的生活途径。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
6: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孤城临水背依山，寄在江南烟雨间。位于玉溪市通海县城南隅的秀山公园，群峰列翠，林木茂盛，众多古建筑群和楹联颇具江南景色。秀山在明朝时曾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的苍山共称云南四大名山，素有秀甲南滇的美誉。秀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底蕴，扁山连海，更在于它的四季碧翠，名木古树。徜徉流连于秀山的草木藤萝中，吟赏回味于山林扁山连海间，是炎炎夏日出游的好去处。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南屯湖、荔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平、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林茂景幽，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景区山峰峻秀，古木参天，亭阁别致，传说动人。漫步其间，听泉声泠泠，享凉风习习，是难得的静心良所。峨山玉竹风海景区占地3000余亩，是集康体、休闲、观光为一体，以竹生态、竹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走进竹海，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滴的世外桃源，让人倍感身心舒畅。天高云淡，竹海葱茏，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迈着轻盈的步子，看着满眼的翠绿，夏天的燥热在此烟消云散。新平哀牢山，高耸于红河西岸的巍巍哀牢山，群峰环秀，林海苍黛，气势磅礴，山高水长。哀牢山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寻觅探奇。哀牢山中流泉飞瀑不计其数，形如盘龙角蟒的大树，藤千万缠，各种蕨类、苔藓植物攀落树上分批垂挂。步行山中，洁净的空气将俗世的尘埃荡涤一空，仿佛置身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之地。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 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3: 了解防汛常识，注意汛期安全，我们一起来学习防汛小知识。我们都知道降雨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是你真的了解降雨吗？降雨可以按照空气上升的原因分为封面雨、地形雨、对流雨和台风雨这四类。同时24小时的降雨强度与等级也是有区分的。24小时降雨强度为10毫米的是小雨，24小时降雨强度为15到25毫米的为中雨，24小时降雨强度为25到50毫米的是大雨。

0: 二十四小时降雨强度为50到100毫米的是暴雨，二十四小时降雨强度为100到250毫米的是大暴雨，二十四小时降雨强度大于250毫米的就是特大暴雨。
1: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抛开疲惫，畅享生活，
2: 拒绝忙碌，和无聊说再见。
1: FM 102.4，清新下午茶，跟着心灵去生活。

0: 你是美食家，也可以是旅行达人。我的梦想是吃遍天下美食，我们心中也有诗和远方。
1: 花样百出，分享世间的千姿百态，感受生活的绚烂多彩。

0: 17:12，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清新下午茶第二个时间段，我是杨洋。
1: 大家好，我是乐言。
0: 最近呢，气温上升，像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等夏季美食也成为了餐桌上的主角了。但是与此同时呢，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了高发期。那专家也提醒，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要格外的注意饮食的卫生。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夏季如何预防病从口入。
1: 是的，我们常常说啊，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呢，指的就是食源性的疾病。这是由于呢，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一些食品或者是饮用水而引起的。而食物中毒呢，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食源性疾病了。那么像专家就介绍，到了夏季的时候，气温比较高，而且呢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食物呢就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的时候食源性疾病高发的一个首要原因。
0: 是的，如果是我们在室温下放置熟食、凉拌菜等等这些东西，可能2到4小时呢，细菌的量就会达到一个治病的剂量。如果温度更高一些，比如说是32摄氏度以上，那么1个小时可能这个细菌就会达到一个治病的剂量了。像食源性疾病的症状呢，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道的不适，严重时可能会出现像发热、休克、肾损伤等等，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若摄入神经毒性较强的毒素，还可能出现头晕、头痛、视线模糊、四肢麻木、肌肉痉挛、呼吸困难等神经系统损伤的表现。
1: 是的，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吃一些食品的时候呢，就要格外的留意。首先呢，就是像一些卤味的熟食、凉拌菜这类食品呢，大多是直接就入口了，食用之前呢，一般就不再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或者是售卖过程当中受到了污染，那么病原微生物呢，就容易直接就被带入口中了。那么第二一类呢，就是生食的海鲜，因为海鲜当中呢，可能会携带一些富溶血性的弧菌，而导致一些致病菌，像生腌还有这个醉制等等这样的一些加工方式呢，它是很难以这个灭这个病原体的，所以呢在生食海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第三呢，就是现切的水果，水果切开之后呢，它已经是失去了一个天然的保护屏障，再加上水果呢它的含糖量比较高，水分也比较充足，而高温环境之下呢，细菌就容易大量的滋生。那么第四一类呢，就是奶油蛋糕还有鲜奶类的一些制品。
0: 对，
1: 奶油蛋糕呢，其实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像奶、蛋、水和糖，而这几种成分呢，其实是一个细菌的完美的一个培养基。所以呢，如果说夏天这种奶油蛋糕不及时的吃掉呢，其实都是不适合过久的来储存的。
0: 是的，还要警惕冰箱保鲜的误区，冷冻不等于杀菌啊。就吃不完的小龙虾、切开的西瓜，甚至是隔夜凉菜，很多人就直接把它们放进冰箱保存，觉得只要及时放在冰箱就可以杀灭病菌，持续保鲜。但是放进冰箱就等于锁鲜了吗？其实并不是。冰箱在夏季我们开关的次数肯定是更多的，所以在这种冷链环境，冰箱冷藏层可能达不到一个恒温4摄氏度以下的水平，就可能会造成冰箱内的水蒸气增多，水也是细菌滋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专家就告诉我们了，冰箱的冷冻层不意味着能够永久锁鲜。
1: 是的，冰箱呢只是把这个温度呢给降低了，而很多这种无论是病菌也好，还是病毒也罢，甚至呢还有一些像真菌、霉菌这样的一些病原体，它在比较低的温度之下呢，其实只是暂时的进入了一个休眠期。相反，如果放在冰箱里面时间比较久，反复的拿出来，这样的话再解冻，反而呢会增加病菌等等滋生的一个风险。
0: 是的，包括反复解冻呢，会破坏食物细胞的结构，导致营养物质的流出。一旦再次解冻，附着在食物表面的细菌就可能迅速的繁殖。所以反复解冻次数越多，食物表面的细菌数量往往就是越多。像刚刚买回来的蔬菜也好，肉也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切开进行分装，然后呢切成每一顿饭需要的量。这样的话，把它放在冰箱里面，下次再用，只取出其中一块。 块，剩下的还在冰箱里面放着，就不用反复解冻。
1: 嗯，
0: 像这种情况呢，它一直是个静止期，也避免了反复的冻融。
1: 是我们正确的解冻的方法呢，第一呢，就是如果说是冷藏的这个解冻呢，我们把食材呢提前一天就从冷冻区呢把它拿到一个冷藏区来进行解冻。第二一种方法呢是可以用微波炉，微波炉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有这个解冻的功能，
0: 嗯，
1: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微波炉来解冻。
0: 对，
1: 第三一种方法呢是用冷水解冻，把食材呢密封包装之后放入到冷水当中慢慢的解冻。
0: 嗯，是的，
1: 那么最好的就是不要用热水还有温水，因为虽然冷冻的食物它的核心温度还很低，但是它表面已经是升高了，细菌也已经开始复制了。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是冷水的话，那可能温度还没那么高，细菌的复制能力还没那么强，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对，就是不建议大家就是心急啊，觉得是不是用热水温水让更快一些，但其实呢不建议。包括我觉得最好的解冻方法就是用冷水，因为用微波炉解冻如果是肉类的话，它表面的那一层感觉都已经熟了，就不太好吃了。
1: 嗯，
0: 所以呢建议大家呢提前拿出来用冷水解冻，守护餐桌安全。我们家里的生鲜肉菜该如何正确存放呢？要合理分装，规范存储，既能够延长食材的保鲜周期，还能有效的抑制细菌的繁殖。包括大家在选购保鲜袋的时候一定要买食品级的，更安全。那么在-18度的冷冻条件之下，新鲜的猪肉、牛肉、羊肉是可以存放4到12个月，新鲜的贝类、鱿鱼呢是3到6个月，新鲜的鸡肉12个月，像新鲜的鱼肉呢不超过4个月，新鲜的鱼肉如果是油脂比较少的呢可以6到8个月，像肉馅啊，像猪、牛、羊、鸡肉的肉馅呢只能保存3到4个月，熟食就是2到6个月了。
1: 是的，那么在保持了4度的冷藏状态下呢，像新鲜的猪肉、牛肉、羊肉呢，最多可以存放3到5天。
0: 对，
1: 而新鲜的像贝类、鱿鱼只能放1到2天，新鲜的鸡肉和鱼肉呢也只能放1到2天，而肉馅就是如果说是猪肉、牛肉、羊肉、鸡肉的这样的一些肉馅呢也只能放1到2天，如果说是熟肉那么就只能放3到4天。我们在存放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把它分开存放，像生肉和海鲜等食材呢，还是要和这个熟食和即食的一个食品呢分开存放。
0: 对，而且呢要及时的分装冷冻，大块的肉类就按照你每次的食用量提前就小袋分装好。
1: 对，
0: 再放入冰箱当中冷冻，就吃一袋拿一袋就很方便了。
1: 嗯，
0: 另外就是密封保存，尽量的使用保鲜袋、保鲜盒密封保存，我觉得保鲜盒的会更好一些。
1: 对，
0: 但如果觉得占空间的话，保鲜袋也行。
1: 嗯，
0: 但一定要买食品级的。定期的清理冰箱，及时清理过期的食物还有变质的食物，并且定期的对冰箱进行清洁和消毒，这也很重要。好的，那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听首歌曲，稍后再回来继续，
1: 一会儿见。

0: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六大茶类有何区别。无论是琴棋书画诗酒茶，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历经千年时光的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演化出绿茶、红茶、青茶、白茶、黄茶、黑茶六大茶类。绿茶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茶类之一，属不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作形、干燥。根据杀青和干燥方法不同，可分为蒸青绿茶、炒青绿茶、烘青绿茶和晒青绿茶。经过关键的杀青工序，鲜叶中多酚氧化酶的活性被钝化，保持了绿茶清汤绿叶的品质特征。我国大多数产茶省份有绿茶产品。红茶分为小种红茶、功夫红茶和红碎茶等，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红茶属于全发酵茶，经过发酵后，鲜叶中的多酚类物质得到充分氧化，形成红汤红叶的品质特征。红茶在我国安徽、云南、四川等地均有生产。红茶性温，宜胃寒、睡眠敏感的人群饮用。青茶亦称乌龙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作青、杀青、揉捻、干燥。其中作青是形成青茶特有品质的关键工序，也是奠定青茶香气和滋味的基础。青茶是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的半发酵茶，具有绿茶之清香和红茶之甘醇，冲泡后叶片边缘发红，被称为绿叶红香边。青茶尤其适合需提神醒脑、调节代谢的人群。白茶不炒不揉，其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干燥，属微发酵茶。白茶性凉，风味甜和，主产区在福建。黄茶属轻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揉捻、闷黄、干燥，与绿茶相似，但其独特的闷黄工序能降低苦涩味感，塑造黄茶黄汤黄叶的品质特征。黄茶在闷黄过程中，多酚类物质转化为茶黄素等成分，氨基酸含量增加。黄茶刺激性较绿茶低，适合肠胃较敏感的人群饮用。黑茶历史悠久，在古时茶马交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黑茶属于后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揉捻、卧堆、复揉、干燥，按外形可分为散茶和紧压茶两大类。黑茶的卧堆工序造就其独特的沉香品质，滋味浓厚。黑茶在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等地均有生产。黑茶具有降脂促消化的功效，因此较适合高血糖、高血脂人群饮用。
1: 大事小事，生活中的那些事儿，
2: 大街小巷，你身边的大小事儿。
1: 1024聊天室，陪你一起话家常。
3: 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是黄金进食法则，我们按照顺序来吃呢，可以减重、调脂和稳血糖。很多人费心搭配食谱，却常常忽略吃饭的顺序，所以我们掌握一个黄金进食法则，第一口吃什么。那在国际期刊也发表过相关的研究，同样的饭菜，仅是进食的顺序不同，餐后的血糖水平还有饱腹感是会出现明显差异的。
4: 是的，那么吃饭第一口到底要吃什么呢？这个呢，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体重和身体的健康。相对于主食，肉类、非淀粉类蔬菜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咀嚼的时间， 帮助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的速度，那么使餐后的血糖更加的平稳。所以呢，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吃蔬菜，而且呢，吃蔬菜呢能够提升饱腹感，自然就会减少了主食的摄入，那么就有利于我们来管控体重了。无论是在家里面自己做饭吃，还是食堂就餐点外卖，我们吃饭的顺序呢，就是先喝汤，然后再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呢再吃主食。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控制热量超标最简单而且是最有效的方法。
3: 是的，第一步呢我们就先喝几口清汤，最好是蔬菜汤啊。
4: 哎，
3: 有喝清汤习惯的人呢可以饮用200到300毫升无油的清汤或者温水，就比如说你煮蔬菜汤的时候就不要放油盐，
4: 嗯，
3: 你就先喝蔬菜汤或者是温水来增加腹部的饱腹感，降低食欲，尽量就是避开重油重盐的浓肉汤，就不建议大家就是喝过浓过重的排骨汤啊肉汤等等。
4: 对，
3: 如果是没有喝汤习惯的呢可以不喝。第二步就是吃蔬菜，你就选择优先选择烫或者是清煮或者是蒸的方法，也是少油少盐，最大程度保留蔬菜的营养。第三步呢就是吃肉，因为我们喝了汤又吃了蔬菜，这个时候已经有饱腹感了，再吃鱼肉蛋豆制品等优质蛋白。建议烹饪呢也是优先选择蒸煮炖，少吃高温油炸和油煎的食物。第四步就是最后再吃主食，米饭面食包子等主食放在最后来吃，是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的。加上此时的饥饿感已经大幅降低了，就感觉不用吃很多米饭就已经饱了，所以也不会过量的摄入淀粉。若是把精米白面再换成杂粮饭，健康效果就更好了。
4: 是，而且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吃饭的顺序呢是适合大多数人群的，尤其是适合如果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体重超标的人群，那么它是非常的有利于我们的控制血糖，减轻体重的。对于肥胖超重的人群，体重下降呢还有利于改善脂肪肝的负担。那么如果是消化不良、胃酸分泌过多等等这样的一些胃部有疾病的人群，那么空腹的时候呢就尽量的不要吃一些像生冷的、粗硬的这样的一些食物，以免呢造成胃部的不适。那么这类人群呢就更适合吃一些软烂的蔬菜和主食呢一起搭配着来吃。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平时在吃完饭之后呢再来吃水果，其实我们把这个顺序呢也是给吃颠倒了。我们应该是在吃饭之前呢就先吃水果。先吃水果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控制血糖。
3: 对，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我国成年居民呢每天应摄入200克到350克的一个新鲜水果。有研究就发现，相比饭后来吃或者是和餐一起随餐吃，健康人群呢饭前30分钟吃一些低升糖值的水果，对血糖的控制、体重的管理呢会更加的友好。
3: 是的，水果当中的膳食纤维可以延缓胃的排空，减慢葡萄糖入血的速度，减少血糖的大幅波动。优选就是 DGI 的水果，像番石榴啊、杨桃、苹果、梨、草莓、蓝莓、猕猴桃、柚子等等，糖分不高而且升糖的速度是慢的水果，可以在饭前30分钟食用100克左右，就是一小块。那要优先选择粗粮来代餐，尤其是适合三高人群。日常呢咱们可以用红薯、玉米、芋头等天然食材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很适合三高人群。
4: 嗯，而且呢红薯呢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的一个食品。
3: 对，
4: 那么在肠道呢它还可以阻碍糖的吸收以及脂肪的吸收，辅助控制血糖、控制血脂。而且呢红薯它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对于调节血压呢还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那么像玉米，就是老玉米，还有普通的黄玉米，它们的升糖指数呢也是偏低，就可以呢用它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也是比较适合像血糖偏高的人群。而糯玉米呢它的升糖值相对来说呢是偏高一些，如果说糖尿病患者那么就不建议食用。而芋头它的热量和脂肪以及升糖指数呢都是很低的，而且呢它是淀粉颗粒，就比较容易消化，消化吸收率呢可以达到 98.8%。 而且呢你吃完之后感觉这个饱腹感会很强，肠胃的负担也小，就比较适合像减脂的人群或者是餐后血糖偏高的人群来替代主食来食用，也有助于减重和平稳血糖。
3: 像蒸米饭的时候咱们可以加上杂粮，营养升级更养人了。蒸米饭时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的健康需求，在大米当中呢加点杂粮做成杂粮饭，对健康有一定的好处。大米加小米也是不错的选择，可以健脾养胃。小米呢性甘味平，能够调和肝脾，是传统营养经典的养生杂粮，尤其适合产妇补气血恢复元气，婴幼儿呢健脾胃促消化，体弱者也可以增强体质。另外像小米当中含有的营养也是有助于舒缓便秘，调理身体状态的。另外建议大家可以加藜麦，现在有各种三色藜麦呀、几色藜麦，你就抓一小把就和米一起来煮就可以了。
4: 是，我们还可以用大米。

0: 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发生的风险。吃米饭时加上一小把糙米，能够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也有益。大米加燕麦，它是降脂控糖的优选。将全粒燕麦去皮和燕麦分别和去皮燕麦分别与米饭1:1混合煮制时，无论你是常压煮制还是压力烹调，它的 GI 值都是显著低于白米饭的。素食即食的燕麦呢，升糖偏高，就不建议来替代主食来煮饭了。
1: 那么可能大家就比较好奇，为什么燕麦当中呢它的升糖会偏高呢？因为它呢含有这个贝塔葡聚糖，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当中的一种，能够吸水膨胀，而吸水之后呢还具有较高的粘度，在胃当中能够延缓食物排空的速度，那么减缓消化酶对碳水化合物的分解，并且呢抑制葡萄糖在小肠内的扩散和吸收，进而呢减缓葡萄糖的吸收入血，降低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平稳。满分食谱啊，可以就用它来一起来搭配着来吃。
0: 对，人体需要的营养是多样化的，一般来说呢碳水化合物占到 50%-55%， 蛋白质呢占 20% 左右，脂肪呢大约占 30% 左右，另外呢还要特别注重奶类、坚果、水果、蔬菜的摄入。总体来说，一天三餐呢应当遵循早餐好、中餐饱、晚餐少的原则。那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是公益广告的时间。
2: 抗日战争年代，我的奶奶教父亲唱起了这首歌。
3: 幼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圈。
2: 那年的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的父亲教我们唱起了这首歌。

0: 那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教孩子们唱起了这首歌。
1: 英雄赞歌世代传唱，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3: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4: 我家农村那个人又北方呢，沿海呢，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娃娃呢。
3: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2: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5: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6: 我是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3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7: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

0: 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1: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0: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2: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3: 他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
4: 你不好好学习谈什么恋爱？
3: 哎，他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他是一个从来不会错的人。
4: 我是你妈，我有什么错啊？你说呀。
3: 他是一个爱放狠话的人。
4: 你走，走了就永远不要回来。
3: 但他也是一个嘴上说着滚，内心却已开始动摇的人。
4: 臭丫头，快回来吧，路上注意安全。
3: 一个每次用一顿饭打发你愤怒的人。
4: 哭够了吧，哭够了起来吃饭，有红烧排骨。
3: 一个背地里帮你解围的人。
4: 哎，老师啊，我们佳佳没有谈恋爱，那只是他的好哥们儿。
3: 一个数落你、唠叨你、责备你，但却牵挂你最多的人。挚爱的妈妈，你爱了吗？

0: 三伏天明天就开始了，那在三伏天有很多需要我们注意的事情，而且呢三伏天啊也是一个减重的黄金期。
1: 对，
0: 今年三伏天的时间呢是初伏是从明天7月15号到7月24号，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也就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三伏天明天就开始了。
1: 嗯，
0: 进入三伏天之后呢，高温闷热让不少人的食欲也跟着下降，有人发现自己吃的少了，出汗多了，体重似乎也轻了，于是呢就把三伏天称为减肥黄金期，就感觉说哎，我少吃几顿饭多吃几身汗是不是就能够瘦下来呢？其实啊，夏天的体重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脂肪的减少，我们要想科学的减脂，关键仍然是合理控制总能量，同时呢保证营养均衡。
2: 是的，那么国家卫生健康委呢它也发布了成人肥胖食养指南，当中呢就提出体重管理呢还是应该以控制总的能量摄入，保持合理的膳食和适量的运动为基础。在三伏天里面，即使我们坐着不动都会感觉是浑身的一身的汗。
0: 嗯，
2: 很多人呢看到体重秤上的那个数字下降啊还以为是瘦了、
0: 嗯、
2: 实际上呢出汗呢它只是人体调节体温的一种方式，而且呢天气越热身体呢越需要通过汗液的蒸发来散热，而大量出汗之后呢短时间内它的确是会体重下降、
0: 嗯、
2: 这个呢主要是和水分的流失是有关系的，并不能说明我们就真的减重成功了或者是脂肪减少了。
0: 是的，所以呢不建议为了减肥刻意的捂汗啊、
2: 嗯、
0: 也不要在高温的环境下长时间的进行剧烈运动，大量出汗之后呢还是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在健康中国行动当中也建议，成年人一般呢每天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提倡饮用白开水或茶水，少喝含糖饮料。需要注意的是三伏天出汗较多，实际饮水量呢要根据天气、运动量和个人的身体状况适当的调整。
2: 嗯，是的，而且呢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呢天气又热，很多人呢就感觉到吃饭没有胃口，就想着哎呀正好减肥，晚餐的时候呢就多吃一点水果来代替正餐、嗯、那么就会吃一些像西瓜、桃子、葡萄等等水果呢也成为了不少人的一个续命神器、
0: 嗯、
2: 还有人呢干脆把一大盘的水果当成是午餐或者是晚餐，觉得既清爽还能够减肥，
0: 很多女生就是这么做的、
2: 哎、对，但是其实呢、嗯、水果它并不能完全的代替一顿正常的饭。
0: 对，
2: 因为水果呢它是可以提供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但是呢它没有办法代替谷物还有肉、蛋、奶等等食物提供的全部营养，而且呢如果说长期的用水果来代替正餐，就容易造成膳食结构的单一。那么健康的成年人呢每天应该摄入200克到350克的新鲜水果，所以呢减脂期间呢水果可以吃，但是并不是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0: 对，夏天呢食欲差，一些减肥的人就顺势戒掉了米饭、面条等主食，只吃蔬菜和少量肉类，但是控制主食不等于完全不吃主食，在减脂期间呢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适当的调整主食的种类和分量，比如说在精米白面之外呢适当的搭配燕麦、糙米、玉米、红薯和杂豆等等，与其彻底的戒碳水，不如在控制总量的基础上让主食吃得更丰富一些。
2: 嗯，是的，那么在三伏天里的时候呢很多人呢也是觉得要喝一点冰饮料，于是呢冰奶茶、果茶、冰咖啡、含糖的汽水呢也开始是轮番登场了，很多人正餐呢吃得很克制，但是却忽略了饮料当中的一个能量、
0: 嗯、
2: 像一杯添加了糖浆、奶油、奶盖还有这个小料的饮品呢可能它会带来更多的额外的糖和能量，而且呢液体呢它带来的这种饱腹感呢往往是有限的，
0: 对，
2: 所以呢也会让你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就喝了很多、
0: 嗯、
2: 如果说真的想要控制好体重，那么可以把白开水作为日常补水的一个首先的选择、
0: 嗯、
2: 还可以喝一点茶或者是咖啡，那么来减少额外添加糖。
0: 对，不少人到了夏天就只想吃点凉菜喝粥，肉蛋奶吃的越来越少，那短期看似清淡，时间长了却有可能让膳食结构失衡。鱼虾禽肉瘦肉鸡蛋牛奶和豆制品等等都可以根据个人习惯进行搭配，烹饪方式不必过于复杂，就清蒸还有炖煮超拌都比较适合夏季。清淡并不意味着只吃水煮菜，更不是长期靠一盘蔬菜解决一顿饭啊，要合理搭配，吃得下并且能够长期坚持，往往比短时间的极端节食更重要。
2: 是的，所以在三伏天呢减脂肪的时候呢，我们也别着急和这个体重秤呢去较劲。
0: 对，
2: 三伏天它确实可能因为天气炎热，食欲呢会有所减少，让一些人呢更容易控制好自己的饮食，但它并不是什么神奇的减肥的窗口期。夏天它可以是我们管理体重的一个好时机，但是呢也别把减肥当成是一场苦夏。比起追求体重秤上短暂的数字的下降呢，我们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养成一个长期坚持的一个饮食和运动习惯，这样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那么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全部内容了，很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今天就到这里吧，咱们明天再会。
2: 明天再会。
1: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比利时知名友好人士董博的复信中指出，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为全球生态安全与人类进步贡献中国力量。今天我们就走进玉溪，看一看这座滇中生态之城如何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根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底色。作为滇中重要生态屏障，玉溪坐拥高山秘境、高原湖泊、河谷湿地多元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资源富集。近年来，玉溪市始终践行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健全保护体系，强化执法管护，深耕科研修复，推动全民共治，让万千生灵在这里繁衍生息，让生态画卷愈发灵动鲜活。
1: 筑牢生态屏障，体系建设是根基。玉溪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布局，将原有26个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为14个，总面积达16.71万公顷，彻底解决空间重叠、边界不清等难题，大幅提升生态管护效能。同时，在全省率先建立湿地管理联席会议制度，推动抚仙湖、星云湖、起鹿湖成功获批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公园数量和面积稳居全省第一，构建起独具玉溪特色的高原湿地保护格局。
0: 没错，严管严控方能守护生态本底。玉溪坚持执法亮剑，从严护绿，仅2025年就常态化开展清风行动、春季护鸟、野生蓝科植物专项整治等执法行动，全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000余人次，查办违法案件近100起，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行为，同时完善民生保障机制，落地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政策，投入200余万元开展野生动物肇事保险理赔，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安心安居双向共赢。
1: 深耕精准保护，珍稀物种焕发新生。在哀牢山新平片区，这片被誉为云南生物基因库的生态秘境，记录着上千种野生植物、近千种野生动物，更是全球西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核心栖息地。多年来，管护部门持续开展长臂猿专项监测、鸟类环质调查、野生种质资源普查，种群数量稳中有增，伯乐树、云南红豆杉等珍稀植物得到有效守护。2025年，片区全新生态监测设施项目启动，进一步补齐管护短板，筑牢高山生态保护防线。
0: 哎，不只是高山生灵，高原湖泊水生生物保护同样硕果累累。曾经濒临绝迹的星云湖土著鱼，在多年深耕保护下重获生机。过去受水质变化、外来物种入侵等影响，星云白鱼、大头鲤等特有土著鱼一度难觅踪迹。江川区科研团队攻坚克难，攻克人工繁育、种质保存、栖息地修复等系列难题，成功实现6大珍稀土著鱼类规模化繁育。
1: 如今啊，当地每年可繁育土著鱼苗5-600万尾，累计增殖放流1500余万尾。星云白鱼频频现身，大头鲤种群稳步回升。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模式，有效净化水体，修复湖域生态。同时，土著鱼保护斩获多项专利与地方标准，江川大头鱼成功获评地理标志产品，实现生态保护、科研创新、产业提质多元增收。
0: 是的，全域保护多点开花，生态家底持续增厚，全市扎实推进绿孔雀、蛤蜊兜兰极小种群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新发现137种特色林草种质资源，重点动植物保护率提升至91%以上。在亚洲象南返筑迁、沅江流域风虎资源保护等工作中，玉溪创新跨区域联防模式成效突出，获国家林草局肯定。央视大型系列片《探秘哀牢山》的热播，更是向全国全景展现了玉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1: 全民共治方能久久为功，玉溪持续深化生态科普宣传，依托各类环保主题节点，常态化开展保护宣传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活动，年覆盖群众超8万人次，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0: 从高山秘境的珍稀生灵归来，到高原湖泊的土著鱼重生，从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到全民守护的共治格局，玉溪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生动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要求，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筑牢坚实根基。
1: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下一步，玉溪将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精进珍稀物种修复，完善监测管护体系，厚植绿色

0: 发展底色，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答卷，为全球生态保护贡献地方智慧与力量。
1: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我是徐乐，欢迎继续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每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一起来听音乐聊汽车。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您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来给徐乐留言，我们互动交流。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并不是排气管越多车就越好，因为有些排气管只起了一些装饰的作用。其实在最早以前呢，排气管的数量越多，基本是代表车子动力越强的。但是现在呢，有些厂家为了让车子看起来更加的霸气，他会将排气管多装几根，其中呢有一些排气管是空的，纯粹为了美观，或者说是为了迎合一些消费者的需求罢了，装饰的性质大于实用性。接下来听到黄雅莉《蝴蝶泉边》。

无蝶泉边来自黄雅莉，这首歌悠扬悦耳，运用了大量的弦乐，轻快的曲风，悠扬的曲调，好像把我们带回了遥远的古老时光。清躺的蝴蝶泉，淡淡的云儿飘，轻哼着歌谣的牧羊女，炊烟袅袅的美丽小山村，遥远又熟悉的景象若隐若现，随着蝴蝶泉水慢慢荡漾开来。排气管都有哪些布置形式呢？一般我们看到的车子的排气管大致可以分为这几类：单边单出、单边双出、双边单出、双边双出，还有中出排气管等类型。关于排气管的分布，有些车的两根排气管各放一侧，有些则放在同一侧。其实这只是各个汽车厂商在底盘上设计的不同而形成的排布问题而已。

愿得一人心来自李行亮，这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李行亮用他那温柔的歌声将一段温婉缠绵的故事表达得淋漓尽致，从一开始的平平淡淡到后面的波澜起伏，歌中有坚毅，有柔情，有缅怀，让这首歌在许多类似的作品当中显得有一些与众不同。今天我们聊到了汽车的排气管，其实不管排气管是一个还是两个或者更多，都不是判断汽车的动力性能的主要因素。汽车好不好，主要还是要看内部的结构。现在的一些车型呢，采用装饰性排气管，会让消费者产生错觉，错误地估计了车辆的真实性能。希望大家在选择车子的时候，更加注重车子的性能，而不仅仅是外表。

不少老司机都会有给爱车更换多个排气尾管，提升排气音浪效果和视觉感受的打算。对于这个做法呢，徐乐建议您啊，更换之前还是先了解清楚利弊。如果可以接受小排量发动机在低转速方面的扭矩损失，倒是可以尝试一下。伴随着林俊杰的他说，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时间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徐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5: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4: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4: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7: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4: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 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8: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4: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9: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4: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

0: 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习近平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4: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这种精准适配还

0: 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线。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 26.9 万人，集中案值 1.6 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战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两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 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2: 马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1: 未来两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4: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3: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5: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2: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5: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2: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7: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 20% 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8: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2: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9: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9: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5: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2: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5: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2: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 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5: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1: 3、2、1，点火！
22: 怒放结果，烈日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3: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2: 报道玉溪发展，记录玉溪变化，玉溪新闻，聆听玉溪的脉动。
4: 华宁以链式思维攻坚夏季攻势推动项目建设， AI 智能分选让援疆芒果优果优价，瑞鹰逐梦为城而战，玉溪队滇超联赛首赛季回顾。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盘溪化工园区扎实推进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依托资源禀赋，以研练补练强练思路推动产业从卖资源向卖产品跨越。请听报道。
5: 信润新材料玉溪有限公司投资 1.5 亿元建设的一期15万吨工业甲醛生产线已于6月15号竣工投产，产品广泛服务于木材加工、纺织、印染等众多下游产业，产品主要销往省内市场。信润新材料玉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厚国：
6: 我们的设计能力就是现在的第一期是15万吨，那调制线现在的能力的话，基本可以达到10万吨左右了。如果15万吨满产，这产值的话，基本可以达到3个亿左右。
5: 一墙之隔的秦溪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电子材料项目现场，则是塔吊林立、机械轰鸣的施工场景。秦溪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童敏：
7: 于2026年3月5号开工建设，然后我们现在的建设进度是1号厂房、2号厂房的1层、2层的混凝土浇筑已经完成，预计我们是10月份竣工，然后试生产在12月份开始做试生产工作。我们预计达产期的时候，产值达到2.5个亿。
5: 秦溪项目投产后，原材料可从园区磷化企业直供，生产电子级红磷、无氧化二磷等半导体技术材料。项目快速落地源于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保障夏季攻势顺利实施，华宁县坚持县级领导牵头联系重点项目制度，建立专职帮办代办队伍，实行全过程跟踪服务。秦溪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童敏：
7: 我们从项目立项，然后各种手续的办理，然后延期这边都安排了那个专人为我们在做这个事，然后为我们提供这个帮助嘛。
8: 我们把把办公室搬到盘溪来了，搬到施工现场，一共11名干部职工是全部来盘溪上班，服务好企业。同步呢，也解决了就即将投产的企业嘛，它的用水的问题、用电的问题。
5: 作为全市唯一的省级化工园区，盘溪化工园区依托华宁县丰富的磷矿资源，做大做强磷化工产业。截至目前，园区入驻企业8家，在建产业项目6个，总投资16.4亿元。达产后预计年新增产值74.6亿元。夏季攻势行动中，盘溪化工园区7个应竣工项目已竣工5个，8个应开工项目已开工3个，即将开工5个，涉及磷矿精深加工、阻燃剂、磷系半导体材料等领域。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斌：
8: 下一步呢，我们整个盘溪化工园区还是以磷为主，做环磷，先把环磷产能要做到10万吨以上，我们目标是可以做到15万吨。在全国来讲，一个园区15万吨环磷是很大的一个体量，体量大了，大家就有说话权，就有话语权。
5: 随着资源、材料、终端全产业链格局加速形成，盘溪化工园区正朝着滇中绿色磷化工创新基地坚实迈进，力争2030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4: 近期，国内首条小金凤芒果专属智能分选线在援疆县正式投用， 该县以科技破解产业瓶颈，依托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优势，助力热区水果优产优销，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9: 在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的分拣车间里，新鲜采摘的小金凤正排着队划过传送带，检测分级分拣一气呵成，高效又精准。然而在以前，这些备受市场追捧的小果子却让果农和分拣工人头疼不已。分拣基地工人：
10: 我分拣芒果十多年了，虽然有经验，但是时间长了眼睛也会花，也会分错掉。
9: 小金凤是沅江芒果的主推品种，但因大小不均、皮薄如纸的特性，人工分拣长期面临品质好、难分选、损耗高、卖价不稳的困境。为攻克这一难题，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联合科技企业，量身定制了国内首条小金凤专属智能分拣线，设备搭载 AI 高速视觉识别系统，可精准识别果面瑕疵与大小，实现精准分级。同时创新采用专利柔性果托技术，从源头减少挤压磕碰，大幅降低果品破损流浆问题。沅江润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鲁东：
11: 我们做了一个是硅胶的缓冲隔离带，避免了小金凤果把的断流浆。现在我们进行了改造了以后，减少了果汁流浆的20%。
9: 除了 AI 精准识别果品外，这套智能分拣系统还能根据重量、糖度等指标，将大小不一的芒果精准划分为两个级别、七个规格，分选精度高达98%。沅江润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鲁东：
11: 我八个工人就可以完成了这个工作，以前32吨，至少要50个工人才能完成了这个活计，在人工上面就已经省了很大的。
9: 此外，标准化的分选还倒逼前端种植环节提质提标，引导果农从种得出向种得好转变。沅江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李旭：
12: 我们对种植端的要求和它的标准也会快速的提升，从而对整个产业的大规模的这个提升有很明显的帮助。
9: 如今依托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智能分拣中心不只服务一季芒果，在补齐沅江水果产销短板的同时，更可覆盖各类热带果蔬，实现全年复用、四季运转。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负责人陈聪：
13: 6到8月日均70吨芒果，9月起切换冰糖成沃柑，日均200吨。我们还补齐了冷链的短板，打通产地收购、智能分选、仓储保鲜、标准化包装、物流配送一键代发全链条，让沅江热区水果走向全国，借助中老铁路优势，打通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跨境通道。
4: 2025年11月29号，滇州联赛揭幕战在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打响。一支通过社会海选组建的业余球队代表玉溪站上了省级职业联赛的赛场。7个月里，他们经历16场主客场鏖战，常规时间内打入43个进球，最终止步8强。今天我们沿着这条用汗水与激情铺就的征途，回望玉溪队的滇超之旅，感受城市足球的澎湃活力。
9: 时间回到2025年11月初，滇超联赛的号角吹响，我市积极开启组队备战模式。在玉溪高原足球训练基地，一场不设门槛、面向全社会的试训选拔，吸引了全市100余名足球爱好者前来。经过2周的严苛试训，一支由50人组成的本土军团正式组建，教师、在校学生、企业职员都在其中，年龄最小的16岁，最大的38岁。为家乡而战成为了大家共同的信仰。玉溪队队员徐潇：
14: 应该说是云南吧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规格非常高的一个赛事，那么作为玉溪本地人呢，作为一名这足球的这个爱好者，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争取选拔上，然后能为我们玉溪、能为家乡足球的这个事业做一份自己的贡献。
9: 2025年11月29号，滇超联赛在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盛大开幕。在23868名现场观众的呐喊声中，玉溪队攻势凌厉，以4-0大胜怒江队，取得开门红。 17号球员瞿城更是上演了精彩的帽子戏法。观众
15: 进球那分钟我非常的激动，因为作为一个一席人，看到自己家乡的球队能在赛场上踢出这么精彩的球来，我感觉非常自豪。
9: 然而漫长的赛季并非一路坦途，客场惜败楚雄，点球折戟得红。面对低谷，玉溪队厉兵秣马，调整战术，重整旗鼓。今年二月，换新的玉溪体育场投入使用，玉溪队坐镇新主场，以5-1大胜大理队，扭转局势。随后更以8-0狂胜临沧队，刷新赛事最大比分纪录。15轮常规赛战罢，玉溪队凭借10胜积30分的战绩位列第五，昂首挺进8强。6月13号第二阶段淘汰赛中，玉溪队再次客场挑战强敌曲靖队，最终以1-4遗憾出局。输了比赛，但倾盆大雨中每一位球员拼到最后一秒的顽强精神留在了每一位球迷的心里。玉溪球迷，
16: 我们的球迷都是一直都在呐喊，然后为我们的主队加油打气。虽然今天的大雨非常的大，我觉得我们的球员在场上是很拼命的，我觉得我们球迷也会为他们一直加油。
9: 球队在前线奋勇争先，后方同样全力保障。每一场主场赛事，供电、保洁、安保志愿者及医护人员全链条护航，确保赛事全程平稳有序。公益看台先后组织快递小哥、教师、学生、医护人员等免费观赛，传递城市温度。同时，赛场周边的青创集市、全民梦想大舞台联动发力，真正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的消费增量。滇超联赛玉溪主场周边商户
17: 生意好了呀！本来以前我这条街上面人都比较少，自从举办这个比赛之后，然后人流量也多了，客流量也多了。比赛期间的话，我们店的营业额能增加到40-50%的样子，还是很可观的。
9: 一个赛季，城市与球队共同成长，从绿茵海选到全省八强，玉溪队用7个月的拼搏，让更多人看见了这座城市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足球热情与精神底色。赛季即将落幕，但属于玉溪的绿茵故事仍将继续上演。
4: 玉溪聂耳小学是全国唯一以聂耳命名的小学。多年来，学校深耕红色育人阵地，构建一体化思政育人体系，特色办学成效突出，让家国情怀根植少年心底。请听报道。
5: 玉溪市国歌唱响国境县勐腊站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日前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举行。玉溪聂耳小学的10多名师生和玉溪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勐满镇中心小学、边境联防所等地开展系列活动，一场跨越两地的红色互动，让聂耳精神扎根边境沃土。玉溪聂耳小学学生，
18: 我们和勐满中心小学的同学们一起升国旗、唱国歌、画画，我们还在边境线上描界碑，我非常自豪和激动。我们作为聂耳小学的学生，要把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传得更远，好好学习。
5: 玉溪聂耳小学坚持党建引领，打造红色校园文化，通过校园建筑、墙体绘画、校歌等显性隐性文化，让学生在润物无声中、以文化人中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构建了理念文化一体化、学科教学一体化、家校社活动一体化、教学评一体化、大中小思政一体化的育人格局。截至目前，聂耳小学学生每年利用周末和假期义务为游客讲述聂耳和国歌的故事4000多次，受众超过10万人。沿着聂耳生活、学习、奋斗的足迹，学校打造了玉溪、昆明、上海一条线的行走的思政课程。玉溪聂耳小学学生，
18: 我们会在合唱团唱出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也会在绘画团里把聂耳和国歌的故事画出来，还在志愿讲解中去到聂耳纪念馆、聂耳故居等地方，把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讲给过很多游客听。
5: 玉溪聂耳小学党委书记杨翠英，
19: 让学生通过讲聂耳、画聂耳、唱聂耳、写聂耳， 演练，然后呢来学做项链。我们也通过研学呀、宣讲呀、这个银装丝绳课程等等，不断的延长我们讲好念和国歌的这个丝绳课的这个半径。
20: 下一步，玉溪涅尔小学将进一步挖掘玉溪红色资源，创新载体和方式，进一步讲好涅尔和国歌的故事，厚植少年家国情怀。玉溪涅尔小学党委书记杨翠英：
19: 比如利用 N 赋能技术数字人的方式更好的传播涅尔家乡的文化，然后呢讲好涅尔和国歌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上海二师附小还有我们边境线上的同学到我们玉溪涅尔小学园学，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4: 兴平县嘎洒镇依托得天独厚的温热气候与特色热带种植资源，打造集观赏、采摘、科普、研学于一体的热带花卉植物园，推动农林与文旅体验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9: 走进位于嘎洒镇的林花云果农林种植基地，雌玫瑰、蜂巢浆等各类稀有花卉琳琅满目，行走其间清凉静谧。公司董事长柴景明介绍，基地占地近300亩，以热带鲜切花、热带水果种植为主，产品常年销往省内外。林花云果农林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柴景明：
21: 吃玫瑰嘛，我们卖鲜切花，大点的那个做切花嘛是25，批发的是，小花苞嘛是10块。
9: 除花卉销售外，目前基地以热带珍稀植物为核心载体，打造层次丰富的观赏景观，可供游客打卡拍照。下一步将通过观赏、研学等一体化发展，为嘎洒镇农文旅融合注入新动能。
4: 7月10号至11号2026年阳光青年发展行动云南分团活动走进玉溪，中韩两国50名青年代表实地参访玉溪师范学院、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开启一场融合非遗体验与生态实践的交流之旅。请听报道。
20: 来到玉溪师范学院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中韩青年代表参观民族服饰，品鉴民间陶艺，木刻版画非遗体验环节，大家执刀构图、修板条墨、滚油拓印，将云南山水民族纹样以及本国文化符号融入版画创作。韩国青年代表：
22: 我第一次看到这云南民族的文化和故事，所以挺有意思，然后在韩国没有这样的文化，所以很有意义的活动。
20: 中国青年代表：
23: 非遗文化采用了艺术的表达形式，打破了语言壁垒，帮助我们的韩国同学去了解我们的中国非遗文化，实现走心深入的跨文化交流。
20: 走进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中韩青年代表开启一段跨越5.18亿年的时空对话，领略韩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壮阔图景。大家在专业指导老师的带领下，清理化石围岩，描摹生物轮廓，沉浸式体验化石修复的乐趣。
24: 손으로해보기전에고대생물들이사라졌던거를배우고직접손으로화석들을깨달은것이환경보존이얼마나더중요하고이런생물들의다양성이더중요한지더잘몸소느낄수있었습니다。
20: 据了解，2026年阳光青年发展行动云南分团活动共组织中韩24所大学的50名青年代表，前往昆明、玉溪、红河，实地了解云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创新发展等方面的经验成效，在互鉴中增进理解，在同行中凝聚共识，以青春之力续写中韩民间友好篇章。
25: 引领时讯，动态播报，感知云南。
4: 7月11号，云南省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御工作的紧急通知，提出各州市相关省直单位值班值守要到位等8个要求，全方位织密地质灾害安全防控网。近日，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平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拉沙山 云岭滇金丝猴云南省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在开展拉沙山滇金丝猴群监测时，拍摄到360多只滇金丝猴地面大规模迁徙的珍贵画面。近日，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昆明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赛地空协同赛云南省选拔赛顺利举办，全省48所中小学、中职、职高积极组织参赛，共计243名学子组成90支队伍同台竞技。本期粤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天气预报。红塔区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江川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澄江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通海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29度。华宁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6到30度。厦门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峨山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兴平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8到31度。沅江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25到38度。感谢您收听天气预报，再会。
1: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通海县芭蕉村，去看一看这个全国零碳示范村镇如何以低碳转型赋能乡村生态振兴。
2: 说起零碳乡村，很多听众朋友或许觉得遥远，但在我们玉溪通海县里山乡芭蕉村作为全国仅有的9个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示范村之一，率先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芭蕉村是典型的彝族村寨，全村300多户村民世代以种植为生。过去生产生活主要依靠木柴、煤炭、传统电能，能耗高，碳排放量大，污染问题突出，绿色发展转型迫在眉睫。
3: 为彻底改变传统粗放的用能模式，芭蕉村依托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各级部门项目支撑，聚焦村民生活、农业生产、乡村治理3大场景，全方位推进节能降碳改造，构建起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零碳发展新模式，让绿色低碳真正融入乡村基里。
2: 绿色转型，民生为先。芭蕉村的零碳建设从村民最贴近生活的厨房、热水、照明改造入手，实打实改善群众生活品质。村里对140户农户柴火灶、燃气灶进行升级，更换为一体化电炊式灶，同步改造6个村民小组课堂电磁灶，彻底告别烧柴燃煤做饭的旧模式，减少室内空气污染，厨房环境干净又整洁。
3: 针对村民冬季热水短缺、传统烧水耗能高的问题，村里为118户未安装热水器的农户免费配备1级能效节能电热水器，阴雨天也能稳定供应热水，既便捷惠民，又大幅降低生活碳排放。同时，村里投入91.5万元安装181盏太阳能路灯，覆盖所有自然村，点亮乡村夜空，保障出行安全。每年还能为村组节省大笔电费，实现美观、安全、节能多重效益。
2: 除了生活场景的绿色升级，芭蕉村深耕农业生产低碳转型，破解传统农业高能耗、高成本难题。村里创新打造光伏提水灌溉系统，布设特色光伏树设备，利用太阳能发电驱动深井水泵，将水源输送至10余公里外的农田，全程零污染、零能耗，有效降低农业灌溉成本，助力农业高效绿色发展。
3: 在特色产业赋能上，村里完成60座烤烟房生物质颗粒炉改造，10座烤烟房空气源热泵电气化升级。相较于传统燃煤烤烟房，空气源热泵烤房无需烧煤，温控精准，节能环保。 不仅省去大量人工成本，还显著提升烟叶品质，让传统烤烟产业实现绿色提质、增效升级，真正把绿色低碳转化为产业优势。
2: 更值得一提的是，芭蕉村搭建起全国领先的零碳智慧治理体系，依托高校科研团队技术支撑，建成零碳能源管理平台和零碳科普展馆，通过数字化、可视化手段，实时监控村内光伏发电、储能、充电桩、路灯等各类能源设备运行状态，实现用能、控能、调能全程可控可调，以科技赋能乡村零碳治理。
3: 从硬件改造到智慧赋能，从生活节能到产业提质，芭蕉村同步推动生态与文旅深度融合，升级打造老实芭蕉旅游度假村，通过政企联动投入500万元提质改造，依托零碳特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构建起清洁能源、绿色农业、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多元业态，让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经济红利。
2: 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项目初期，不少村民对零碳理念认知不足，配合度不高。当地工作人员立足村民的生活习惯，融入彝族文化元素推进项目建设，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利和实惠打动群众，让村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真正形成全民践行低碳生活的良好氛围。
3: 如今，项目成效全面显现，通过系列零碳改造，村里每户年均减少 0.5 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2024年1月至2025年6月，村集体光伏上网发电11万度，增收 3.7 万元。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凸显，成功打造气候温和地区零碳示范村镇样板。
2: 芭蕉村的精彩蝶变是玉溪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乡村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生动实践。从改变传统用能习惯，到重塑绿色产业体系，再到构建智慧生态治理模式，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产业升级三方共赢。
3: 绿水青山赋能低碳发展，绿色转型点亮乡村未来。下一步，玉溪将持续深耕城乡绿色低碳建设，推广零碳村镇建设经验，加快形成全民参与的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让绿色低碳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2: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4: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
9: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3: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打开宝贝信箱。一位宝妈说，自己的女儿3周岁了，只要看到别人有好玩的或者是好吃的，总是很想要，有的时候啊，甚至还要上前去抢夺，而自己的东西呢，却坚决不肯和别人分享，除非呢是自己不要了的东西，才肯拿出来给别人。这位宝妈很苦恼，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教育才能让自己的女儿学会分享。那接下来呢，我就来回答一下这位宝妈的问题。其实啊，对于一个3岁的儿童来说，东西没有你的、我的、我们的分法，在他们眼中啊，只有我的。尤其是现在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好的东西就该是我的。宝宝开始掌握了所有权的概念，但是还没有掌握这个东西可以和别人一块玩、一块用的概念。 有时候不仅认为自己的东西是他的东西，而且还会把别人的东西也认为是自己的。这就是他看到别人有好玩的或者是好吃的去抢夺的原因了。有时宝宝抢别人的玩具是他表现自主和独立的方式，也是他为自己争取权利的一种表示，这和大年龄儿童的霸道是不同的。儿童的这种拥有的概念是正常的，也是日后呢通往共享的必经之路，所以必须要让孩子懂得所有，他才能学会分享。分享呢是拿出我的东西和别人一起共用，懂得所有比懂得分享要早得多。而在幼儿心理发展的过程中，两岁就懂得我的了，但是到三四岁有的儿童才学会分享。这位宝妈想要让孩子学会分享，可以试试这些方法。首先呢，建立孩子的自信心、自尊心。凡是没有安全感的孩子，要学会分享是很困难的。这些没有自信、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常常成为东西的贮藏者，以积累东西来支持自己的自信和自尊，表示自己多么有能耐。再者呢，不要勉强孩子去与人分享他的东西，这表明你把别的孩子看得比他更重要。在这个发展的敏感阶段，自我意识刚刚出现不久，他认为自己比别的孩子更重要，同时呢，他也渴望安全，和别人共享他的东西，他会感到自己的所有权被剥夺了，安全受到影响，所以他不愿意。其实对于宝宝来说啊，把玩具让别的小朋友玩，哪怕是15分钟之后还给他，他也会感觉到这个玩具失去了，归还的概念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呢，他不愿意拿出来一起玩。所以我们要和孩子做一些借与还的游戏，让他懂得分享，借出之后仍然会得到。宝宝不愿意分享的时候，宝妈们不要打骂宝宝，可以对宝宝说，是的，拿出你心爱的娃娃来一块玩是有点舍不得，不过小朋友来了，你对他又特别好，把娃娃拿出来一块玩一会儿，他会很高兴的，妈妈也和你们一块玩好吗？而不要对宝宝说，你不给小朋友玩不是好孩子，妈妈不喜欢你。如果宝妈遇到有可能自己的宝宝要和小伙伴共享玩具的时候，可以事先和他谈这件事儿，让他把愿意跟小朋友一块玩的玩具准备出来，在招待过了小伙伴之后，一定要大大表扬他的大方。以上呢就是石晓给这位宝妈的建议，希望可以帮助到小宝贝们。不过宝妈们面对小宝贝的时候也要多一份耐心。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接下来进入宝贝食谱，我们来说说两岁的小天使们最好的食物，其实呢就是谷类和蔬菜。在我们的膳食中，提供热能的主要还是谷类，两岁的小家伙对谷类的消化吸收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像米饭、馒头等主食品对宝宝还是适宜的，而带馅儿的包子、饺子等食品是小宝宝们非常喜爱的。在主食当中，油炸类食品还应该避免。在副食品中，鲜鱼以及各种肉蛋类、海味品等能够提供较优质的蛋白质、溶脂性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尤其是鸡蛋，营养价值高，又易于消化，而且还非常廉价，是小宝宝首选的副食品。豆制食品是我国的传统食品，它营养丰富，是廉价的优质蛋白质来源。在六大类营养物质中，富含维生素和无机盐的还有蔬菜类，尤其是橙绿色蔬菜，像小青菜、小白菜、韭菜、芹菜叶等营养价值更高。由于两岁小宝宝24颗乳牙已经长齐，具有一定的咀嚼能力，只要将蔬菜切成细丝、小片或小丁，就能既满足小宝宝对营养素的需要，又适应宝宝此时期的咀嚼能力。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宝宝的胃容量有限，适合少吃多餐，多吃蔬菜水果，适量摄入动植物蛋白，牛奶中营养丰富，特别是富含钙质，利于宝宝吸收。因此呢，这个时期牛奶仍然是宝宝不可缺少的食物，粗粮细粮都要吃，可以避免维生素 B1 缺乏症。下面石晓为大家介绍适合两岁宝宝吃的两款美食。第一款是青椒胡萝卜山药泥，颜色漂亮而且美味，需要的食材包括山药、胡萝卜、青椒、色拉油、食盐和香油。做法呢也很简单，将胡萝卜和青椒洗干净切成末，在锅中倒点油，将它们炒至断生，等山药冷却之后压成泥，将压好的山药泥倒入碗中，加入炒好的青椒胡萝卜，加入盐，将所有的食物抓匀，准备好果冻膜，在内壁涂上一层香油，然后呢填入混合山药泥，用勺子压紧，再倒扣在盘中，就可以开吃了。第二款是巧虎米饭，这名字听上去很棒吧，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米饭、玉米、青豆、胡萝卜、鸡胸脯肉、奶酪、鸡蛋、海苔、蚝油、玉米淀粉。做法也不难，先将米饭压实，倒扣在盘子上，取一团米饭用保鲜膜包住，捏出巧虎的两个耳朵，蛋黄里加入适量玉米淀粉，搅拌均匀，倒入蛋黄液，等一面凝固之后翻到另一面凝固就可以了。奶酪片用小剪刀剪成橄榄形，铺在脸下半部分。

0: 就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进入我们的早教课堂这个小板块，我们来说一个和绘画早教有关的话题。很多家长啊，在宝宝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报班学习绘画，那么小宝宝到底能不能学画画呢？有研究证明，画画是培养宝宝想象力的一种有效途径。在宝宝合适的年龄，培养宝宝的画画兴趣是可以开发宝宝的智力的。但是儿童美术的教育是有阶段性的，不同阶段的要求不同，而且对孩子的要求也不能过高，不然呢会给孩子过大的负担。一旦孩子达

不到父母满意的高度，则很有可能让孩子对画画失去兴趣。如果父母对孩子的要求过低，孩子没有尽力去学，可能就达不到学习的初衷。那么到底几岁的宝宝最合适学画画呢？画画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石晓就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2到3岁的孩子视觉感受能力发展迅速，此刻呢就可以开始教孩子学画画了。一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也会时不时地将手里的东西拿来甩动，甚至丢掉。这时候爸爸妈妈就可以教孩子如何握笔，然后呢准备一些厚实的牛皮纸以及各种颜色的蜡笔。铅笔和钢笔的笔头都太坚硬，怕伤到孩子，所以父母最好不要选用。2岁大的孩子已经是可以有目的的通过涂鸦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要抓住这一画画的最佳时期。宝宝在纸上涂鸦出各种痕迹，对于宝宝来说，从他们自己手中描绘出各种图案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会让孩子们兴奋不已。而且在涂鸦的过程中，其实痕迹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痕迹，孩子们不仅可以通过这些杂乱无章的痕迹体会到手部运动和这些痕迹之间的关联，而且呢还可以锻炼到肌肉，手部也会更加灵活。一般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先画圆形，再过渡到椭圆形，之后呢再画方形。刚开始接触画画的时候，孩子们肯定是不会太注重色彩，一般先吸引孩子的都是笔下的线条。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爸爸妈妈要带领孩子去认识色彩，一般呢是从红色、绿色、蓝色、黄色、黑色和褐色这些基础的颜色去认识。一旦熟悉了这些色彩，孩子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用不同颜色去表达自己的心情。孩子开始学画画的时候，杂乱无章的作品会让父母有些担忧，会迫不及待地想去教孩子去画太阳、画白云、画花朵，这种心态是不太好的。其实一开始呢，爸爸妈妈对于孩子的涂鸦作品应该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应该多多鼓励孩子，多给孩子一些赞美的话语，这样才会让孩子们对画画有着更浓厚的兴趣，对自己作画也更有信心了。父母们也可以通过有趣的形式来教孩子们画画。雨天的话，就可以教孩子通过画线条来形容这淅淅沥沥的雨。万里晴空的时候，可以教孩子画画太阳。通过这些简单的图形，慢慢地抽象出来，可以画苹果、画房子、画花朵，这可以锻炼孩子的逻辑能力。刚开始接触画画的孩子，一般呢都是不大胆的，画画也轻轻画，不敢太过用力。这时候，父母要多多鼓励孩子大胆去画，努力去画，每次画画都能把画纸填满是最好了。石晓在这里提醒各位父母的是，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所以当宝宝学习画画的时候，不管刚开始画得多不符合爸妈的预期，爸爸妈妈也不要对宝宝表示失望，只有不停的鼓励才会让宝宝越来越好。好了，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0: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0: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0: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0: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机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6: 老板打包。
7: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8: 老师，现在是吃菌子的季节，食堂能不能炒点野生菌给我们吃？
9: 同学们，为了你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老师不能满足你们的请求。学校食堂、含托幼机构、单位食堂、建筑工地食堂、旅游景区供餐单位、养老机构食堂、医院食堂、农村集体聚餐和会议集体用餐等集体聚餐，原则上都不准加工、制作、食用野生菌，防止引发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同学们，大家不但要管住自己的小嘴，而且你们还要回去告诉家长，千万不要随意采摘、购买、加工、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谨防野生菌中毒。
10: 应急常识365。
11: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12: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11: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黄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7: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8: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9: 由孙红家播讲。
10: 可是老爷，仵作的验尸阁母则说秋月死于心病猝发，现场似也未找到被杀的任何证据啊。冯代年提出不解，狄仁杰摇摇头，仵作之言固然不无道理，但这两起案子也太玄妙了。20年前是为了花魁娘子的纠葛，今天则直接杀死花魁娘子。冯相公恐肚中还藏着秋月的一些秘密呢，不肯宣露。冯代年又生惊慌，狄老爷怎可如此推断呢？我唯一不敢宣露的只是秋月与罗县令的一段纠葛，但老爷自己很快就识破了，何须我来赘述啊。狄仁杰笑道，便是我识破的，也许说一说才好。冯相公怎么是我肚中的虫儿，知道我的心事？冯代年也笑了，心中究竟不敢断言狄大人的话是玩笑还是试探。
11: 鬼节最后3天，阴魂索命，在金山乐院，狄仁杰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察3桩人命案。狄仁杰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发现事情真相令人吃惊。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10: 狄仁杰回到红格子，马荣征翘着脚在露台的石桌上等他。换过衣袍，狄仁杰自己沏了盅新茶，拿起秉烛扇说道，刚才啊，我在冯府听了一段有趣的故事。狄仁杰就把冯府花园小亭里与冯代年妇女的一局对话细细地说了。侦查杀害秋月的凶手，必先侦查当年杀害陶矿石的凶手。要看破20年前的红格子陈案，别无他法，只能再去求教林仙姑，她几乎是唯一的知情人了。哎，我闻到了一股 奇臭。这是什么味道啊？怎么这么臭啊？马蓉吸了吸鼻子，哎，我早就闻到了，或是这露台外树丛里有瘟狗死猫？要不大人，我们进屋里谈吧。狄仁杰又问马蓉，这半日有何收获？银仙姑娘想必十分帮忙。狄仁杰说着，这贾玉波还是个秉性正直的后生，不屑于干着肮脏的勾当，与冯玉环小姐还正般配呢。马蓉摇头说道，哎，得了吧大人，这玉环小姐端的是厉害，竟敢手刃六尺男子，难怪贾秀才有些害怕呢，心中还老大不愿意的入赘冯府呢。狄仁杰忽然浮起疑云，哎，马蓉，你与对手短刀格斗都经历过，这玉环右手拿着匕首如何刺入李脸右侧的脖子呢？马蓉细想半天，又比划着动作才说道，这刀法固然不中，但两个人扭斗一团时什么古怪的变招都有，不可思议呀、啊！一刀刺去，谁知道落在哪里啊？狄仁杰点点头，听听你的见解而已，此刻你就要去找你的朋友小谢大侠，请他们两个陪同我们去凌仙姑的茅棚，这事儿千万谨慎，不可泄露，凶手恐怕也在寻找他呢。凌仙姑倘若有个差池，这全局便崩败不可收拾。好的，大人。马蓉答应，站起身便要告辞。狄仁杰转念又说，你可先去探个确旨，回来报与我知道，我两个再悄悄走访，此事要稳妥万全。我且在这里等你，正好想着许多的疑团。马蓉出了永乐客店，径直向恒丰庄而来，这身牌时分，虾蟹两人恐怕已在赌局中了。赌局中人声鼎沸，喧闹十分，小虾大蟹果然正在轮盘局上兼着场。马蓉上前道了来意，两人立即答应，小虾就去了恒丰庄掌办告了假，叫来一个小兄弟充数。三人出了恒丰庄，西行约三里，曲折绕过一片坟场，

0: 便看见一座壁峰，壁峰上乔木成林，甚有气势。大谢说道：
1: 翻过那座山岗，树木渐少，见识一片荒坡，荒坡下呢就是新生的松林，林仙姑的茅棚与我们的木屋正在松林中，只是一道篱笆相隔，十分的便近。
0: 小虾引路，从一条山沟绕过山岗，便很快到了那片松林前。大蟹老不高兴，指责小虾腿懒不肯爬山。小虾讪笑一声，正要指路，突然听到前面树枝瑟瑟乱响，一时间杀出十几条汉子来，都是手拿兵刃，喝令他们停止。马蓉叫声不好，知道这是遇了埋伏，挺身而出，徒手抢过一个人的短剑，便奋力厮杀。小虾大蟹则躲在一株松树后，马蓉击倒了两个人，自己也气喘吁吁，气力不支，不敢恋战，边打边退。贼人则步步紧逼，迅速包抄，企图将马蓉三人团团围合。
2: 哼，别让他们跑了，一个首领发出命令：兄弟们上前，将他们三个人剁成泥浆。
0: 马蓉见势不妙啊，回头叫小虾快回乐院求救，一面侧身过来为小虾掩护。他心里明白，一旦被这帮贼人包围，则死无葬身之地。大蟹早就躲坐在一株松树下不敢动弹。那小虾提了提裤带，上前说道：
3: 马蓉哥累了，全且退下，让小弟玩一会儿。
0: 马蓉还没听明白小虾的言语，小虾已跳到马蓉面前几步，赤手上前，先舞弄了一番空手拳。众贼人正杀着，突然见到一个人像小鸡子似的上来要抵挡，都停住了手，站在原地看着小虾在那耍拳。
3: 我跟你们说，我小虾行走江湖，嘿，可是练过的，看我这拳，你们再过来，你虾爷的拳可不长眼睛。
0: 那强人看着都觉得好笑。
3: 我说你跟小鸡子似的在这捂着什么呢？赶紧给我躲开，大爷的刀可不长眼睛，我看你是不要命了吧。哈哈哈哈哈！
0: 众贼人正在发笑，却见小虾嘶的一声掷开了一条飞链，五尺长短，银光闪闪，飞链的两头各自系了一个苹果大小般的小铁球。马蓉正觉得奇怪，小虾已奋力地杀入了贼阵，只见那飞链如龙蛇狂舞，闪电霹雳一般，瞬间已经打得五六个贼人颅脑迸裂，血肉横飞。马蓉不觉得狂喜，又见那贼手正被一球击中脊背，顿时合扑倒地，口呕鲜血，翻着白眼儿。其余贼徒见势，顿时吓得撒腿就跑，一个个夺路而逃。小虾则跳步向前，不紧不慢，一球接一球，左右开弓，又打中三个人，只见头壳碎裂，脑浆血污一片，只剩下两个已逃上了对面山岗密林里。小虾也不追赶，收了链条铁球纳入裤带后，笑嘻嘻地说：
3: 哎呀，马蓉哥见笑了，哎呀，多时不玩，手都生了。
0: 马蓉正要上前称赞，突然听到背后大蟹的声音：
1: 你还好意思说呢，又他妈打歪两次，真是不堪教授，朽木不可雕，不然那两个鸟人怎么能轻易的逃脱呀。
0: 小虾惭色满面，小声地说道：
3: 哎呀，辜负了师父，舞了几回便感到手涩，究竟是功夫太浅。
1: 你还犟嘴？
0: 大蟹立刻把

0: 板起脸来。
1: 你看那里还有一个活的呢，只打在肩头上，你丢不丢人呢？
0: 马蓉回头，郭见一个贼人正在地上蠕动，忙上前一步踏住喝问：妈的，你们这些鸟人竟敢青天白日的拦路行凶，还要坏我等性命，快招，是谁派你们来的？那贼人喘息了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
2: 竟为那姓李的骗去了性命。
0: 说罢歪了头，再不吱声了。马蓉还要再问，见那人额根血肉模糊一片，牙齿都跌落了几颗，早不动弹了，摸了摸脉息，已然气绝身亡。马蓉一回头：
3: 哎，小虾贤弟有如此一手绝招，真令人眼红啊。
0: 马蓉心中十分的羡慕。
1: 是我教他的，也太不长进了，又打歪两次。
0: 大谢不以为然。马蓉这才醒悟，原来这两位好汉有此等的功夫，又如此的忠诚于冯里长，那乐院里还有谁敢再兴乱滋事呢？忍不住问大谢：
3: 哎，大谢贤弟，这飞炼铁球能否教授我两招呢？
0: 大谢斜眼笑了笑，露出轻蔑的神色：
1: 不行，马蓉哥身子有些宽大，躯干不灵便，玩耍这小铁球嘛，力不从心，小虾这般身材是最合适的，运动起来自有神力。刚才你也看见了，只是破绽太多了，遇到高手便要吃亏的。
0: 小虾这时还有些不好意思：
3: 嘿，哪有啊，还是马蓉哥威武，一马当先的拦住了贼人，让我们兄弟二人先跑。有马蓉哥这等义薄云天，那贼人见了腿都吓软了。
0: 马蓉被他说的心痒痒，不肯罢休，心想能学得这一招绝技，何等的痛快啊！从此不需要徒手与人格斗，只需袖中腰间藏了那东西，缓急使用，十分的便捷，又奏奇效。正要开口乞求呢，大虾指着一株紫杉后的破茅屋说道：
1: 那里就是林仙姑的家了，你看我们的小木屋在这边。
0: 马蓉记在肚中，随大虾小歇，绕过一片南瓜地，来到了一座篱笆门。小虾开了竹门，三人进来，便在一个破石桌边坐下了。小虾进了木屋去，冲了一壶大麦茶出来，又拿了两碟南瓜子。马蓉见屋前空场上有一个大木架，木架上四五个挡横格，每格上都搁着大小不一的南瓜，有的还是生青嫩绿的，心中奇怪，便问道：
3: 哎，那南瓜放在木架上做什么呀？
0: 大谢笑道：
1: 等着受用呗。
3: 这摆在这儿难道是晒南瓜干？
0: 大谢笑了笑，向小虾眨了眨眼睛：
1: 第三号。
0: 马蓉还没明白第三号是什么意思，小虾右手如闪电般的直出，一声练响，铁球已将最高横格的第三个南瓜击得粉碎。
1: 第九号。
0: 第三格最后一个击得爆裂。大谢走上前去，捡起带皮连囊的半片南瓜，叹了口气：
1: 哎呀，又歪了。
0: 小虾不服：
3: 哎，怎么歪了？这不打着了吗？
0: 大谢认真地说：
1: 一铁球打去要裂六块才是正好，这九号只裂了三块，究竟是功力太浅。
3: 好吧。
0: 小虾面生愧色，不住地点头。

0: 原来两位贤弟用南瓜当靶子。马蓉醒悟，
1: 打烂了以后再煮了吃，也省柴火。
0: 大蟹笑了笑，两位贤弟可认得今日那帮匪徒吗？马蓉问道。
1: 认得当中的两个，正是那日我押着钱银出乐院时碰到的那伙强盗，当时杀了他们三个人，逃走两个，今日的两个被小虾打死，他们是乐院外山林的响马。
0: 大蟹的脉络十分的清晰，小虾悟道，难怪这帮山林响马要劫杀我们。马蓉说，想必受了那个姓李的派遣，只不知那姓李的是否是乐院中人呢？
1: 这乐院里有几个姓李的？
0: 大蟹问小虾。
2: 大概有百十来个吧。
0: 马蓉急忙站起，劳动两位贤弟去将那些尸身埋了，省得露眼，我这就去红格子向狄老爷复命。小虾突然想起什么，
2: 马蓉哥，今天天刚亮时，我见林仙姑的屋子里有灯火，想来是茅棚里有客人。
0: 是吗？好吧，我这就去复命了。马蓉告辞，出了篱笆，已是黄昏时分，夕阳烧红西天，火云漫天，光湖流移，十分的峥嵘壮丽，眼前的景象如剪纸粘贴在天上一般。马蓉赞叹一回，便绕到了林仙姑那间茅棚，走进侧耳细听半天，不见声响，便大着胆子推开了房门。幽暗的屋子里空空荡荡的，屋角一张旧竹床，床头墙上挂着一柄古琴，林仙姑不在屋里。马蓉回到了红格子，将刚才一番遭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狄仁杰，最后说道，
3: 林仙姑的住处固然已经找到，但她人不在屋里啊，此刻赶去恐怕也无计啊。
0: 狄仁杰沉默片刻才说道，他重病在身，而且年事已高，不可能离去很远，再说除了虾蟹两个，也没人知道他的茅棚。
3: 马蓉说道，听小虾说今天清早那茅棚里有灯火，疑是来了客人，莫非林仙姑被那客人掳去了？
0: 狄仁杰忧郁地浮动着胡须，突然说道，马蓉，你确信那帮匪徒只是报大蟹当日之仇，与你无关？
2: 想来这个应该是确定。老爷，那伙匪徒如何知道我要去那里啊？再说了，大蟹头里还杀了他们三个兄弟，故而埋伏在林间，意图劫杀，从而报仇。
0: 狄仁杰说道，虾蟹两个平日午后并不回家，那帮匪徒莫非不知虾蟹的习惯？

0: 情一波三折，究竟凶手是谁坐下着密室杀人之案。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抗日战争年代，我的奶奶教父亲唱起了这首歌。那年的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的父亲教我们唱起了这首歌。

0: 那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教孩子们唱起了这首歌。
1: 英雄赞歌世代传唱，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哎，喂，我正开车呢。我跟你说，这方案今晚就能出。我这酒后啊，灵感迸发，这回一定能成。我没醉，就开一小段，马上到家了。你看这王羲之《兰亭醉》写天下第一行书，李白斗酒诗百篇。竹林七贤，诗酒人生，放浪不羁，哪个不都是喝个酒才？
9: 哪个都没开车。
10: 把酒问青天，醉驾几人回？开车不喝酒，平安是回家唯一的路。
11: 应急常识365。
1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13: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14: 辛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远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辛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辛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15: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4: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1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7: 一路听天下。
18: 没精力看电视，
19: 没人陪看电影，
18: 没时间看小说。
2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1: 第34集，九月把他带到自己的卧室里，细细地打量着他。这小脸白里透红的，一张小嘴张张合合，不停地嚼着随身带来的梅子干。看着他吃，九月馋了起来，随手也拿了一块丢进嘴里，结果胃口就开了，也大口大口地嚼起来。
22: 你不是不爱吃酸的吗？
21: 方有兰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上下看，仔细看，突然恍然大悟。
22: 九月，你也……
21: 九月点点头。
22: 那
21: 方有兰是知道张毅里身体的，他左右看看，凑上去轻轻地问，
22: 小李的亲弟妹？
21: 嗯。九月悲哀地叹口气，
22: 亲弟妹还能有谁？
21: 方有兰却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
22: 你不是都不愿意见他了吗？怎么会？
21: 看来九月和姚芳雨这辈子都扯不清了。
22: 你说我怎么办？能要吗？
21: 九月像是在问他，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22: 要不要呢？不要了吧。
21: 方有兰立即呸呸呸了几声。
22: 呸呸呸，不说政府现在命令不准堕胎，就说你自己，你舍得吗？活生生的孩子呀。舍不得，可是虽然从现在来看，婆婆表现得像不知道小芳里的事儿，但我还是心里忐忑得很。而且我怎么面对夜里？
23: 哎呀，你婆婆怎么会知道呢？
22: 这种事情那是脾气好就能受得了，更何况他还是那么厉害的一个人，他要是知道了，那还不早就闹翻了天？别胡思乱想了。至于张大哥，你要跟他好好说说了，他身体不好是客观的，总不至于让你守活寡吧？你对他已经足够忠贞了。
23: 有兰，别这么说，夜里我听得难过。我到底是背着他做了不该做的事。
22: 好好好，是我说的不好，你别放在心上啊。这刚有了身孕，从优生的角度来说是不能难受的。对了，姚大哥知不知道？
21: 九月摇摇头。
22: 有兰，别告诉他，我要好好想想。行，我答应你不说出去，但是你可千万别乱想。要知道现在可没有正规的医生敢给人堕胎，这要是让人知道了，他们是要被吊销行医执照的。
21: 方有兰见九月没被自己说动，就接着说，
22: 有德的医生都不会做这事儿的。我有次看报纸，上面说上海中医陈存仁遇到一位老妇带着一个16岁的少女来针病，自称是女儿，要求她开方子用药通经，结果被诊出有孕。
23: 陈存仁言辞拒绝说，你的女儿已有孕了，我对有孕的女病人只开安胎方，别的方子我是不会开的。你要是找了下三滥的江湖郎中，当心小命都丢了。
21: 见九月还是没什么反应，方有兰更急了，放连珠炮样的说，
23: 你什么都别想，你要是真那么做，你就是杀人凶手。

0: 我越来越有心机了，我是不是个坏女人呢？
1: 九月对自己说。九月决定豁出去了，在告诉张叶里之前，首先要将自己又怀孕的这个消息告诉婆婆，她要看看婆婆的反应。第二天，张叶里上班后，九月看婆婆坐在厅堂里念《金刚经》，便也拿了本，跟着念了起来，心里慢慢平静了下来。陈妙香看着媳妇，轻轻地点点头，有赞许之意。
0: 妈，我怀上了。
1: 九月低着头看着经书，貌似不经意地说。
0: 什么？
1: 陈妙香顿了一下，紧接着说，
0: 那好啊，我是说嘛，小李都已经五岁了，还没个弟弟或者妹妹，我还以为你和叶里出了什么问题，又不好意思问你们。
1: 九月细细地揣摩着婆婆的话，觉得无论语气和内容都很正常。她继续试探着说，
0: 可是妈，最近时局不太好，日本人的飞机都飞到我们头顶上了，许多租客都要跟我们退租，码头的生意也大受影响，事情特别多，我就想是不是暂且先不要这个孩子，以后再说。
2: 胡说，什么事都不能耽误要孩子。
1: 陈妙香尖利的语气吓了九月一跳，见自己反应有点突兀，陈妙香放低了声音说，
2: 我知道张姐现在什么事都是你在操心，是很累，但你千万不能有那种心思。九月呀，妈现在一心向佛，知道这人的心呐，一定要向善，有些事啊要考虑周全，否则一时意气悔恨终身呐。
1: 九月有把握了，陈妙香并没有怀疑小芳里的身世。是啊，她怎么会怀疑自己的儿子呢？陈妙香的眼神里有了许多温柔，说，
2: 九月，你大伯的儿子死了，我前些天还去看了他们，给他们送了一些钱，你没给我说我也清楚，绑架小芳里的事儿，是叶国那孩子的坏水，处理这件事你也为难，所以你肚里的这个孩子一定要留着，人在做天在看，有些事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人要有忏悔之心，要向善，咱们不能再造孽了。
1: 九月的身体微微颤抖，惊愕地看着婆婆。对于处置张叶国的事情，她不敢给婆婆说，也不敢给丈夫说。虽然她不意在先，但毕竟是件手足相残的事情。九月也总是暗问自己，他们对张叶国是不是做得太狠了？毕竟他还没有要张家人的性命啊。他看着婆婆，婆婆把脸扭到一边，声音更低了，
2: 这人的一辈子就像一个战场，你太强了，免不了要伤害别人，你太软弱了，别人又会来欺负你，人咋活着还真难。你是个有魄力的人，张家交给你我也放心了，但是孩子啊，我们也不能忘了做人的本分，不能走得太远了。九月呀，我跟你讲两件庙里主持说的事。
1: 见九月

0: 没有正面回应肚里孩子是去是留的问题，陈妙香便接着说道：从前有个叫钱邦伟的，他担任贵溪县县令，那个地方特别稀罕男孩，许多人家生了女儿之后就直接被女婴溺死。于是钱邦伟制定法规，严格禁止溺杀女婴，若是杀掉女婴，前后左右邻居共五家都要受到连坐的处罚，因此救活了许多女婴。钱邦伟后来升任汀州太守，并且活了很长时间，他的子孙都很发达。还有一个是说呀，从前有个叫郭印的人，他的女儿郭隐凤被两个鬼追摄着魂魄，遍历了十八层地狱。他看到最后的一个地狱，有位冥王坐在殿上，大殿的下面则有数百名妇人依序排列地站着，而且每个人面前都有小孩抱着他们的脚在哭泣嚎叫：还我命来，还我命来。这些妇人有的是因为孩子生多了就把他们溺死，有的是因为家里贫穷生了孩子养不起而杀掉，有的是因为妻子嫉妒妾有身孕就把妾腹中的孩子打掉，有的是因为怀了私胎于是就把胎儿毒死，有的是因为争执打斗触动了胎气而使胎儿流产，有的是因为讨厌孩子啼哭殴打或丢掉孩子致使孩子死亡，有的是因为照顾孩子不谨慎而使孩子死于非命，冥王都一一地加以责问。每位妇人的身上都被戴上了枷锁，面容憔悴，身体瘦弱，看起来十分的可怜。郭隐凤返回阳间之后就把看到的情形都告诉了父亲，郭印就把这件事情写在了常州天宁寺的墙壁上以警惕世人。
1: 九月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婆婆如此苦口婆心，自己怎么还在隐藏本意呢？
2: 我知道了妈，我记着你的话了，不管有多难我都能撑起来，这个孩子我要，我再不说糊涂话了。
1: 九月赶紧说，
0: 我听说文昌帝君说过，儿女不孝父母自然会有天律来责罚逐鹿，儿女无罪而父母却杀掉儿女，这就等于是杀天下的人民呐。而且父母欲杀儿女，为何不节制自己的欲望呢？竟然敢杀人而不顾天理，今世像这种人怎么能保证没有呢？我看在丰都鬼城中受罪的人有很多都是犯了这个罪呀。我们世人都要日日反省觉悟，不要使自己加速遭到天谴呐。
1: 听了婆婆的规劝，九月觉得只要自己用心忏悔，那心里深处的一丁点罪恶一定会慢慢的消失了，这让他立即就轻松了许多。他充满感激地说，
2: 妈，你懂得真多，
0: 这是礼佛的好处啊。这么多年其实我也做了许多错事，错事做多了一定会有报应的，所以呀，我现在吃斋念佛
2: 忏悔我过去犯下的罪孽，也给你们小的保保平安。我跟你说的都是在寺庙里主持方丈们说的，我就记下了。如今张家的事儿，我实在是无心管理了。夜里他性格懦弱，也只适合按部就班、规规矩矩地上个班了。九月，你虽是个女人家，但你有处事不惊的魄力。张家的未来就在你的手上了。
1: 陈妙香这些掏心窝子的话一说，九月心里就热乎乎的，泪水又开始在眼睛里打转。嫁到张家八年了，陈妙香对他的好那是实实在在的，自己再也不能做让他伤心的事了。这个孩子是必定会留下来的，现在只剩下丈夫那一关了。晚上张夜里回来了，得知她又怀孕了，脸一下子灰了。两人第一次起了争执，这也在九月的意料之中，因为她知道张夜里有多在乎自己，除了不能给她带来肉体上的欢愉，她愿意给她世间所有能给的快乐，但不包括蓄意的背叛。
3: 小李，我知道是你意外被迫得来的，可眼下这个孩子是你故意的呀。九月，你的心已经不在我这儿了。
1: 张一礼的声音里有种深深的绝望。
2: 不，哥，我的心在你这儿，若不然我是会和你离婚的。正因在你这儿舍不得离开你，怕不知道你每天的样子。
1: 九月哭了，有自责，有内疚，还有委屈。
2: 哥，这都是我不想的，有许多事发生了完全在你的意料之外呀。我是不想留下这个孩子的，怕被你知道，怕你难过。我想偷偷地打掉他，可我又不忍心。我何尝是那种能狠下心杀死自己孩子的女人呢？
3: 九月，
1: 张夜里紧紧地抱住他。
3: 还是他，是不是？我就知道他一直对你别有用心，是不是他强迫的？九月，我们以后离他远远的，好不好？哥，有许多事情你不知道，若不是小李，张家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蓝晨和姚芳玉。那么这些年来他们帮我们处理的许多难事都是我们办不到的呀。张家虽然家大业大，当管事的就是妈和我，我们不过是弱女子，怎么能强过这个混乱的世道呢？很多事我也可以做呀，是你们不放心让我去做。
1: 张夜里说这话的时候声音虽然高，但明显底气已经不足了。
3: 哥，有些事我们真的做不来，你知道吗？秦松根本就没有离开张家，根本就没有娶妻那回事。秦松被妈给杀了，淹死在那口井里。这事儿是蓝晨和姚芳里一起处理的，处理得干干净净。若这事儿被别人发现了，不仅妈，甚至整个张家都完了。
1: 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件事了，九月想想还是说了出来。
3: 什么？秦松，他，我妈，他。
1: 张义礼惊呆了。

0: 是真的。就在那个晚上，你回来的时候，家里一个人都没有，那是被蓝尘支开了。我骗你说是孩子病了，其实是蓝尘、姚芳雨一起去城外处理尸体了。
1: 张叶里还是不愿相信，一个劲的摇头。
0: 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不会的，妈不是那样的人，她再怎么厉害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儿。
2: 你也别怪妈，是秦松贪财，他想动井里那些黄鱼的主意，被妈发现了。当时妈若不下手，那就是秦松下手了。你想想，他跟了你那么多年都不忠不义，若让他上来，是完全可能对妈下手的呀。你我都不在家，佣人都回家休息了，咱妈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呢？所以妈在他上来之前砍断了玄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养绿植了，在家里开辟出一个角落，放上自己喜欢的绿植，营造出穿林打叶一般的浪漫。很多人在养绿植的过程当中得到了治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植物有镇静、松弛神经的作用。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植物上，人会从紧张、兴奋的状态回归到身心舒畅，并且绿植也是一种很有性价比的装饰。绿色既不是暖色，也不是冷色，而是特别的居中色，放在昏暗的空间中是有提亮的效果的，而在很明亮的屋子里又有缓冲的作用。但在购买绿植之前，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虽然园艺发展至今，大家能买到的都是很安全的品种，但是有些绿植仍然是含有毒素的，日常观赏啥的都是很安全的，就是千万别去吃绿植或者触摸它们的枝叶和根茎。别觉得这是天方夜谭，新闻上真有人这么做。特别是家里有孩子、宠物，或者你自己就是一个好奇心旺盛的人的话，那就先仔细地听一听下面这些有毒的植物，避免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事儿。超级常见的绿植种类观赏是很安全的，但就是千万别好奇去吃它或触摸它的枝叶和根茎。天南星科中大部分品种都含有毒蛋白、甾醇等物质，误食后会导致食道肿大、中枢神经中毒等。同样的，也尽量别去触碰它们的枝叶和根茎，因为里面有草酸钙真晶，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过敏和红肿刺痛感。之前很火的马醉木，是直接将毒性写在名字中的著名的有毒植物，马吃了都会醉倒。杜鹃花科中的大部分植物都含有二萜类化合物和木藜芦毒素，早在古希腊的时候就有误食杜鹃花蜜导致精神兴奋、口齿不清、呕吐和丧失运动协调性的案例。很多朋友都知道水仙有毒，但与它同为石蒜科的一些绿植也是有毒的，它们含有大量的毒生物碱，误食的话可能会呕吐、腹泻、心动过缓、手足发冷、休克，甚至呼吸中枢麻痹、循环衰竭等。还有大戟科类的，像是绿玉树、一品红、龙骨、虎刺梅等等。大戟科的植物主要是含有皂苷、甾醇等物质，皮肤接触到枝叶根茎可能会引发过敏和红肿，要是误食的话容易导致呼吸困难、出汗，甚至内脏衰竭的问题。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绿植，许多仙人掌科的多肉绿植的枝叶是有致幻物质的，如果分辨不清楚品种，可别学着人家炒菜吃。还有天竺葵和薄荷、薰衣草等香料植物，它们浓郁的味道对普通健康人没什么，但可能会引起有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人的不适。另外，如果你家里还有宠物，那还得注意，有些植物对人没问题，对猫狗可是有大影响的，严重还会死亡。还值得一说的是，别期待家居绿植有什么关于富氧、强氧、防蚊、吸辐射、净化空气的能力，如果商家拿这个忽悠你，可千万别信。目前是没有证据说明单株家居植物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好了，说完了温馨提示，咱们就进入推荐环节。当下的花卉市场销量最高的植物就是绿萝，绿萝的身影更是随处可见，买它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一盆绿萝3-5块钱，在植物中价格也是最低的。 买回家的绿萝放在家中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长得很好。养绿萝还不需要施肥，只需要浇水就能满足它的生长，很适合新手花友去购买，基本上不会被养死。还有吊兰也比较推荐，吊兰的生长习性跟绿萝基本差不多。吊兰有个好处，它的生长速度非常快，并且具备一定的抗旱性。吊兰的根系超级发达，储存了大量的水分，长时间不浇水也是干不死的。绿萝跟吊兰这两种植物都可以说是家中养绿植的最佳之选，关键看你如何去选择。吊兰的叶形更加规矩更漂亮。如果你想要养花又不会养，那么仙人掌是你的最佳之选。在购买仙人掌的时候，最好选择不带有尖刺的，或者是尖刺少一点的，避免被扎伤。仙人掌的养护就更容易了，一个月浇一次水，其他时间不用我们去管它。虎皮兰也是家居养绿植的必备之选，观赏性比较高，非常适合当代的家居装饰。虎皮兰有很多的品种，高度可以达到一米多，搭配上一个陶土花盆，摆放在电视柜的两旁，能起到很好的装饰性。虎皮兰切记不要浇太多的水，少浇水大概20天一次，水多了容易烂根。家里想养绿植的话，龟背竹也是很推荐的。龟背竹有大型的有小型的，室内养殖的情况下选择小型的龟背竹，叶子直径大概在15到20厘米。小型龟背竹更容易养活，小型的龟背竹还很便宜，10几块钱。种植龟背竹的花盆也不需要太大，它是比较吸水的植物，对于养分的需求并不是很高，平均1周1次水，放在没有太阳光照的地方，龟背竹也是非常适合新手朋友的。植物不仅是用来观赏的，也可以用来养生，在家中或者办公室当中养上几盆植物，既能够赏心悦目，又能够让身体更加健康，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有没有一些瞬间会让我们发出啊我老了这样的感叹？例如突然发现的一根白头发，到嘴边但就是想不起来的账号密码，日渐增长的腰围等等。在众多的衰老信号当中，有一个变化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但却在真实地影响着我们父母的健康，它就是味觉退化。变老的表现从吃饭开始，虽说对饭菜最高的评价是有妈妈的味道，但很多人可能都有一个感受，爸妈做的菜越来越咸了。背后的真相可能并不是他们不知道要少放盐，而是他们真的没尝出来。父母老了之后，他们的味觉感知也会退化，舌头的功能之一是感知味觉，而这可是一个好东西，能区分4000到10000种味道，总体上可分为咸、酸、甜、苦和鲜这5种基本的味觉。为了研究这个问题，2007年发布在《化学感应》上的一篇文章，选择了46

名61到86岁的老年人，和36名18到25岁的年轻人。想要搞清楚不同年龄段对于樱桃味儿和辣味儿的感知，结果发现，相比年轻人，老年人组对于樱桃味儿的感知下降；相对于年轻人，老年组对于辣椒味道的感知也下降。也就是说，无论是在辣椒味道还是樱桃味道，老年人都需要更高的浓度才能体会到和年轻人一样的感觉。不仅是上述的两种食物，已经有更多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在品尝其他的食物时也会有相同的现象。1991年一项发布在《口味》的研究，在品尝番茄汤时，老年人组的氯化钠浓度达到了年轻人的2倍以上，才能勉强感受到咸味的存在。人越老，舌头也越迟钝，年轻人感觉齁咸的食物对老年人来说可能是刚刚好。人的味觉从60岁左右开始逐渐下降，在70岁以上的老年人则退化得更加明显。60岁以上的人对食盐、蔗糖减脂阈值比20到40岁的人高1.5到2.2倍，也就是老年人想要品尝到和年轻人一样的味道，需要添加食盐、蔗糖的浓度到1.5到2.2倍。年轻人感觉齁咸的食物，对老年人来说可能是刚刚好。知道了这些，你还会吼爸妈吃太咸吗？舌头变迟钝不仅仅是简单的口味重或不好吃，而是会给爸妈带来真实的健康风险。你是否曾经听爸妈念叨过，嘴巴里没味儿，不想吃？随口的牢骚话可能是一些老人厌食的危险信号。味觉退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逐渐对食物失去兴趣，开始挑食，甚至出现食欲不振、厌食。厌食症在老年人当中其实很常见。研究发现，近20%到30%的老年人患有厌食症。为了让食物有味道，一些老人会不自知地增加各种调味品的用量，其中就有盐。大量摄入盐会给原本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高风险的父母埋下隐患。吃不好最直接的后果是老人营养不良。根据第二轮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营养不良的发生率为12.6%。粗略估计下来，全国共有2000万左右的老年人是营养不良的。除了味觉减退之外，消化功能下降、咀嚼功能下降、罹患疾病等也是营养不良的重要原因。家里爸妈年纪越大，越要担心营养问题。老年人年龄每增加1岁，营养不良的风险增加8.5%。营养不良的老年人会更容易感觉虚弱。虚弱是一个整体的感觉，包括感觉累、提不动重物、走路速度慢、做什么都很费力等等。有一篇研究分析了意大利802名65到93岁之间老年人的营养数据，蛋白质、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等必须的营养素不够的人，更加容易有疲惫感、肌肉力量下降。即便老人每天摄入的总热量是足够的，但是必须营养素摄入减少，也更容易虚弱。营养不良的老年人更容易生病，比如蛋白质、微量元素的缺乏，减少了肌肉导致虚弱，也会损害免疫力，尤其是细胞介导免疫，增加了感染的风险，并延迟了疾病的恢复。老话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但老人过度消瘦反而是一个危险信号。营养不良对身体的伤害和超重、肥胖同等重要，一定要引起重视。关于家里爸妈的营养问题，以下的这些方法或许能够帮助你。首先就是记得关注父母的体重，老年人并不是越瘦越好。2014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荟萃分析发现，老年人的 BMI 与死亡率之间存在 U 型关系，在曲线的两端，也就是 BMI 范围很低或很高，都会增加死亡风险。老人的体重关键是合适，老年人理想 BMI 控制在每平方米20到26.9千克的范围内比较合适，这个范围比年轻人更高。在食物中加入更加丰富的味道，是改善老年人食欲不振的一个重要方法。
除了盐、酱油等钠含量较高的调味品需要控制之外，灵活地使用辣椒、醋、胡椒、蒜以及能调味的食材，例如韭菜、香菜、番茄等，都是不错的烹调小技巧。这些味觉上的刺激能让爸妈感觉食物更加可口一些，增加口腔中唾液的分泌，增进食欲。味精和鸡精中的鲜味能够让菜肴的风味更有层次，但它们含有钠，要注意适量使用。放心，味精吃多了是不会致癌的。咬东西嘎嘣脆的我们可能真的很难体会到，老年人牙不好真的会阻碍进食，这也是营养不良的重要风险因素。每天早晚两次刷牙，全家一起使用牙线，带父母每年去洗一次牙，及时的治疗龋齿、牙周炎等等，和父母一起从生活中的小事儿一点点做起来，开始改变吧。最后记得常回家看看，多和爸妈一起吃饭，这不是泛泛而谈的一句空话。已经有研究发现，老年人多参加团体聚餐有助于改善食欲。爸妈的一些身体机能在慢慢退化，从某一天开始，我们成了那个更强大的照顾他们的人。我们总说爱父母，爱不在别处，在具体的生活中，比如陪伴和关心他们的一日三餐。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0: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0: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0: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0: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2: 老板呐、啊，今天我请朋友吃饭，到你姐这个馆子头来吃点野生鸡，尝尝鲜。哦哟，你姐这个金子是真的多呢。哦哟，这个颜色又好看，肯定好吃。哎，干爹整两盘来尝尝。
3: 老板，我是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你知不知道，餐饮经营单位加工制作野生菌应该落实哪些要求？
2: 我们认得呢。一是要严格保护这个野生菌的采购官。不得购买、加工、出售有毒的跟这个不熟悉的野生菌。是要严格执行废水注瓢、炒熟、煮透等安全的烹调加工方法，并且留样备查。3是要建立这个野生菌中毒的应急预案，熟悉跟掌握处置方法，确保消费者的食用安全。我们馆子就是严格按照这3个标准来整的。老板呐、啊，在你们这种馆子上吃鸡嘛，我们就放心了。
4: 爸爸，那是什么道？
5: 箭头向前呢，是直行道。
4: 那这条呢？
5: 这条是左转道。哦，糟糕，走错道了。
4: 那怎么办呀？
5: 没事，转过去再掉头呗。开车难免会走错道，大不了多绕点路，不给自己添堵，也不给别人添堵。
4: 哇，我老爸真是好司机。
5: 那是。

0: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2: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2: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2: FM 102.4，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老时间我们又准时相约，我是方言。作家邱华栋出生于新疆，他14岁写诗，16岁发表作品，18岁免试进入了武大中文系。这样的文学奇才，到50岁左右，却隐隐觉察到内心有什么东西在变化。他突然发觉自己心中对新疆、对西域一直都有着难以自拔的感情。他热爱这里的人文历史，对这里的故事感到好奇和喜爱。于是他的创作也转向这片神奇的土地。他最新出版的小说《敦煌变》，从735个莫高窟洞窟中精选10个，用手串式的结构把千年历史写成了10个既独立又相连的故事。非虚构的洞窟写实加虚构的人物命运，让你在纸页上就能走进这些洞窟，感受那些壁画背后活生生的人。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作家邱华栋和他的敦煌宇宙，一起感受这部别具一格的历史小说的魅力。

我出生在新疆天山脚下的昌吉市，父母是支边青年，上世纪50年代从河南来到新疆。生在新疆，自然会对那里的山川风物、人文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我写作开始的很早，14、15岁就开始写，后来到武汉大学读书，1992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至今已有30多年。很多朋友问我，白天那么忙，怎么还有时间写了几十本书，累计1000多万字？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热爱。你热爱一件事，就会不自觉地投入很多精力去做。刚到北京时，我对这座城市90年代的变化特别感兴趣。三里屯酒吧一条街刚冒出来，我晚上在那坐着，一晚上就能写出一个短篇小说。城市变化的气息对年轻人影响很大，但是随着在一个城市生活久了，对环境的敏感会慢慢淡化。我的写作也逐渐从都市文学转向了对历史的兴趣。我1969年出生，到了50岁左右，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少年站在天山脚下，远远看着巍峨的博格达峰。那个少年显然就是我自己。醒来后，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50岁的人，但也突然觉得我好像有了能够书写新疆历史的能力。此前我做了很多年的积累，用几十年的时间在看西域历史地理的材料，家里大概有2柜子、1000多册相关的书籍，有的非常枯燥，包括2000年来的各种史料、地方志、植物志、河流传记，还有关于敦煌的书也有很多。但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写，只是不自觉地一直在读。有一天，新疆的朋友给我寄了一箱石榴，我拿着石榴想起了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句话。但作为一个食物，石榴到底是什么结构？我把每个石榴都打开来看，发现它有6到8个子房，每个子房里边有几十颗石榴籽，最少的一个石榴有200多颗籽，多的有600多颗。有人可能会说，这作家是不是挺无聊的，石榴不吃还要数籽。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每写一本书都要确立一个作品的结构，写小说也好，搞任何艺术创造，必须有一种创新的东西吸引你。如果躺在舒适区里写那些没有形式感的作品，对我来说不好玩。看到石榴的结构以后，我一下子感觉积累了30年的关于西域历史地理的所有材料在我脑子里瞬间就活了。这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天开车带着老婆回老家，突然想到了《百年孤独》里的第一句话，然后掉头就回家写作，用了8个月就把《百年孤独》写出来了。对作家来讲，灵感很重要，我的灵感就来自于石榴。从2018年到2023年，我用了6年时间写成了长篇小说《空城计》。这部小说就是以石榴的结构写成的，6个部分对应石榴的6个子房，再加一个后记，形成了1、2、3、4、5、6、7的结构。书于2024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印了很多次，在纸质销量下滑的阶段还挺难得的，也获得了年度中国好书。写完《空城计》后，我觉得意犹未尽，又从中长出了2部新作，一部是《秋词长歌》，另一部就是《敦煌变》。我从上大学本科时第一次去敦煌，之后一共去了10次，每一次身份都不同，游客、记者、作家、论坛嘉宾。
每一次都加深对敦煌的理解。但我也发现，很多朋友去了敦煌，在洞窟里转一圈就出来了，不知道壁画到底画的是什么。敦煌是我们国家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季羡林先生说，敦煌是四大人类古代文明的交汇之处，大家都知道它重要，但一般读者很难进入它那丰富复杂的佛教世界、历史空间和军事文化作用。所以我想用小说来呈现敦煌。我选择了十个洞窟，把敦煌从西晋到宋代1000年的开窟史以点带面的串起来。这部小说的结构像是一个手串，十颗珠子，第一颗和第十颗颜色相同，形成呼应。小说中有一个女子叫赵娉婷，她在第一窟出现，到第十窟时，一个现代女子又出现了，名字是

历史叫归义军时期。吐蕃占领了汉族政权，张议潮、曹义金等人把吐蕃人赶走，把河西十一州的地图绕过吐蕃占领区送到了唐代中央政府，说这里还是我大唐领土。当时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已经是元气大伤，但一听说敦煌还是大唐领土，非常激动。这段历史我用武侠小说的方式来呈现，第八窟写了一个刺客的故事。这个窟是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归德窟，里面有著名的张议潮出行图，我在小说里详细描绘了他出行的威风场面。我内心追求一种小说的美学感觉，叫做轻易，这是卡尔维诺在他的讲座里提到的，轻易就是要像羽毛一样轻轻地飘起来。敦煌这么重大的文化遗产，我想用想象力让它轻易地飘起来，非常友好地请读者进入十个洞窟。敦煌变是一本友好的书，是一本充满了飞翔感和动感的书，希望感兴趣的朋友们读完之后进入的是一个充满人间烟火和情感的敦煌，而不是一个死掉的文化遗产。它是跟2000多年来无数人的生命，他们经过敦煌时发生的故事紧密相关。

0: 真情的故事，优美的诗歌散文带给您，让您远离喧嚣的城市，回归心灵深处的宁静，停泊在心灵驿站，聆听生命的真谛。
1: 在喧嚣的时刻，寻觅一个宁静的港湾，细细品味那份独有的温馨与浪漫，我们一起聆听。
2: 朋友们，继续来分享美文，接下来想和大家聊一聊孤独这个话题，共同来分享孤独深处，欢喜成灾。

生活在拥挤的都市里，孤独一词仿佛成了现代人的代名词。就像英国女作家奥利维亚·莱恩所说，孤独是个人的体验，也是群体的困境。我们常常对孤独有着抵抗，有着惧怕，尝试以各种方式逃避孤独。可在深夜里独处时，喧哗间，孤独又总会与我们不期而遇。林清玄说，世人在提到孤独一词时，往往含有同情和怜惜，如同雾里看花，对孤独一词有着谬误。我们看群树成林固然是美，但孤树挺立于园中又何尝不美？我们看白鹭群栖固然是美，但独鹭潜行溪畔又何尝不美？群鸾叠嶂是美，一山又何尝不美？孤独时，景物尚能呈现出如此的美感，人又何尝不能？我们常常将凡人的寂寞与哲人的孤独混为一谈，但真正的孤独不是常人的寂寞，它是一种深入自己、持续若干时间没有别人摄入的意识状态。孤独之人往往拥有极大的宁静，也拥有着特殊的时间感和空间感。蒋勋说，孤独不是要消极。

解，而是要完成。我们在面对孤独时，常常会有三种层次，而这三种层次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不喜欢独处的人，孤独时会感到痛苦与不适。习惯了孤独的人，能够跟孤独和平共处。而真正懂得孤独的人，能够玩味孤独，欣赏孤独，并在孤独中获得更自在的人生。爱因斯坦就是一个玩味孤独的人，他说，对我来说，最大的快乐是孤独的愉悦。孤独并非意味着寂寞，它反而会愉快地把人带入到一种知识的境界。孤独一词在中国文化语境里拆开来讲，孤是王者，独是独行，孤独意为欲为王者须先独行。但自古以来，人们惧怕孤独，从未走进孤独的深处，只是浅浅地尝了一口孤独，便觉得滋味苦不堪言。而那些真正走进了孤独深处的人，却体会到了逍遥自得，欢喜成灾。作家白落梅说，红尘陌上独自行走，绿萝拂过衣襟，青云打湿诺言，山和水可以两两相望，日与月可以毫无瓜葛。那个时候，只一个人的浮世清欢，一个人的细水长流。但若我们一直站在凡人寂寞的姿态上去看待哲人的孤独，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场空。孤独深处是一种寂静又自由的状态，常常被那种孤独深处的美所吸引，没有多余的念想，只有与自己与万物相识的快感。孤独深处的世界是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是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周末时喜欢午后独自去林中散步，像是赴一场约会，与自己，也是与自然的约会。散到深处时，会进入到与万物对话的时刻，现实变得模糊，时间变得缓慢，一片叶子的摇动，一朵花的芬芳香气，都可以感知得很清晰。这个时刻，内心总会产生一种深沉的平静和极大的欢喜，这种欢喜是长久而安定的。突然明白了为何世人不懂孤独，是因为那些身居孤独的人无法将这种感觉描绘出来。就如寒山禅师所说，无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更与何人说。蒋勋曾在孤独六讲中写道，孤独和寂寞不同，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一个人守着孤独，终会找到真实的自我，真正的自由也往往在孤独中诞生。当一个人学会独处，便可获得生命的圆满，虽处孤闷也得自在，虽宿孤寂也得自洽，虽游孤境也得自由。圆满之境并非遥不可及，它可以是独处时的一杯茶，一缕烟，一幅画，一件古物。君子寓意于物，它让我们孤独在至微的境地中澄怀观道，直探生息的本源。林清玄每天都会在书房中独自待一段时间，有时写作，有时读书，有时候他什么都不做，任凭想象力在安静地飞驰。有时候回想自己曾背过的诗，有时候回到童年家门前的小河，有时候打开朋友送来的酒，一个人小酌，在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日常中玩味孤独。真正的孤独者，也绝不是要找一个僻静的角落，
才能来实现自我的孤独，而是不管在哪里，他都是一片沙漠中的托钵僧。就像一个老者在嘈杂房间的一角静静地写字画画，凝视着鱼缸中的鱼，心无杂念，旁若无人。那是一种将散逸于外部事物之中的眼光引回内心世界的专心致志，那是一份心境和平的自给自足，清明安和而无所外求的怡然自得。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与孤独深处相遇。

0: 朋友们，不少人在深夜漫无目的地翻看手机，莫名被空虚裹挟，整日奔波忙碌，被日程与琐事填满。可是静下心来，总会发觉生活空洞乏味，找不到内心的归属感。想要活得出彩，不必坐等外界送来温暖与光亮，学着顺应自身的节奏，踏实沉淀，慢慢活出独有的模样，才是生活的最优解。自然里的草木从不会纠结于外形好坏，不在意旁人喜不喜欢，他们只顾扎根泥土，汲取养分，顺着四季自然生长。旷野的花草无人驻足欣赏，峭壁的绿植缺少世人的夸赞，依旧自在地生根开花，不被外界的眼光捆绑，专注自身成长。这份通透的生活态度，恰恰是当下很多人缺失的。不少人困在世俗标准里，被旁人的节奏裹挟前行，职场里被各类考核指标束缚，日复一日重复紧绷的生活，困在既定框架里勉强度日。有人及时跳出固化的生活模式，舍弃高强度的职场环境，从喜欢的小事入手，经营一方小小的空间，褪去世俗定义的成功标签之后，慢慢发觉不用活成旁人期待的模样，用心打理日常，深耕喜好，日子反倒是踏实丰盈。当下海量信息充斥日常，各类社交内容不断扰乱心绪，很多人不自觉地陷入攀比，盯着别人的生活，刻意修饰自己的日常，忙着在人前打造光鲜的人设，却很少静下心来感受真实的生活，总在对标别人的进度，纠结自己落后与否，在无休止的对比里不断内耗，慢慢弄丢原本的生活步调。全身心投入喜爱的事，沉浸其中，忘却时间流逝，便是最舒适的生活状态。抛开外界的杂音，不再被多余的评价左右选择，不必事事追求完美，不用强行迎合周遭的期待。人生如同草木生长，花期各有早晚，成长快慢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境遇顺利本就是常态，无论身处何种环境，稳住自身节奏，深耕内在，专注经营自己的小日子，不盲从，不攀比，守住内心的节奏，在日复一日的沉淀中，慢慢活成舒服自在的样子。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方言，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同学们，昨天我让

0: 大家写的作文，我心目中了不起的职业。我看到大家写的都是科学家、医生、警察等等，我想问问，理由是什么呢？
1: 因为科学家有发明创造的能力，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2: 因为警察能抓坏人，维护社会安定。
3: 我觉得当医生才厉害呢，一双手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0: 我觉得同学们说的都很好，我们身处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定，但这绝不是靠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人就能实现的。如果把这个时代比作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在这幅画上留下印记的不只有科学家、警察和医生，还有在田野间辛勤耕耘的农民，在工地上抛洒汗水的工人，在边疆守卫和平的解放军战士。我这样说你们能明白吗？
1: 老师，我懂了，您想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贡献。
2: 老师，我明白了，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就像我的爸爸，他在山里修建高铁，他也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他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
4: 投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为时代添光彩。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前几期节目我们聚焦玉溪三大高原湖泊治理，见证了山水题治、碧水长青的生态蝶变。今天我们把视角从湖面转向产业园区，走进玉溪高新区，看看这片产业热土如何以零碳赋能，走出一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佳。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一重要指示为城市产业绿色转型、园区低碳提质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4: 玉溪高新区位于滇中一小时经济圈核心地带，是距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近的国家级高新区。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具备辐射20亿人口大市场的独特优势。同时，玉溪高新区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发展壮大了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为主导产业、绿色食品加工、数字经济为特色产业的全绿色产业体系，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
5: 绿色发展，低碳先行。近年来，玉溪高新区始终坚守新发展理念，把零碳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率先探索园区绿色转型路径，取得了亮眼成效。玉溪高新区以零碳思维实现绿色赋能，依托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等主导产业，着力打造绿色产业集群，减污、降碳、扩绿迈出新步伐。含绿量的增加带来了企业含金量的提升。玉溪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云南省绿色低碳示范产业园区等称号，被列为云南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试点。
4: 为筑牢绿色发展根基，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治污，紧盯大气污染治理关键环节，全力破解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难题。园区已有17户企业建成投运标准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持续擦亮园区蓝天底色。
5: 在降耗增效绿色生产方面，园区深耕绿色工厂培育建设，引导企业迭代生产工艺，替换清洁能源。园区内的健坤生物、猫多利等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引领行业绿色发展。红塔集团深入研究烟草降胶减害技术，赋能卷烟产业绿色升级。中汇电力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依托大数据技术，自主研发配电智能运维服务平台，构建了状态监测加能耗分析的数字模型及线上加线下的服务模型。该平台已成为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树立了数字化能源管理技术应用的新标杆。目前，园区已培育恩杰新材料、旭日塑料等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标杆引领效应持续凸显。
4: 不止于企业单点提质，高新区立足全域布局，体系化推进零碳建设，打造全方位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园区搭建电可为能源及碳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建成全省首个低碳服务中心，打造零碳产学研基地，常态化开展双碳培训、碳足迹认证、绿电保供等专业化服务， 构建起集监测、管控、服务、创新于一体的完整零碳服务链条。
5: 为锚定长远发展目标，高新区编制专项建设方案，系统谋划40项重点建设项目，包含16项节能降碳项目、24项提质增效项目，新增多家省市级绿色工厂，推动规胜企业全面建成零碳工厂，完成多项低碳产品认证和碳减排项目，全力打造全域零碳产业体系。
4: 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到新兴绿色产业集聚，从企业单点治污到园区全域零碳布局，玉溪高新区的转型实践正是落实总书记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园区以零碳思维统筹产业发展，以绿色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激活了产业活力，为全省乃至全国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玉溪样板。
5: 下一步，玉溪高新区将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狠抓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优化能源与产业结构，全力打造具有全国乃至南亚、东南亚影响力的零碳示范园区。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4: 我们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越是抽离就越放纵，越想靠近却越朦胧，欲望变成了无底的深渊，拿什么来填满你心中的窟窿？一向以键盘为主导的墨菲定律，这一次大胆地以电吉他为主导音色，更偏暗黑系的复古流行曲风，极具年代感的主旋律配合着鲜明的吉他，再过渡到最后，钢琴和摇滚电吉他如狂风暴雨般的合奏，将歌曲推向了情绪的高潮。窟窿，
6: 睡不走的头痛。

歌曲讲述了每个人面对感情的窟窿，是去尽力填补，还是任由放纵。面对心中的窟窿，是直面最真实的自己，还是将感伤肆意挥洒。或许有人沉迷其中无法自拔，有人只能在深夜才能维持清醒，有人为了抵御心中的痛苦委曲求全将自己释放。当爱已是千疮百孔，我们该何去何从？

总有这样一个人，陪了你一程，却陪不了你一生，是别人的风景，却湿润了你的眼睛，是别人的枕边人，却让你思念一生。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河流燃烧了起来，红色的河或是此刻正流过身边，而你和我却没有意识到。面对红色的河，我们怀抱着只属于自己的心情，曾经被同一簇野火燃烧，但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航向同一处地方。在旅行团乐队成员之外，吴青峰是接下来这一首作品的第一位听众。唱过之后，青峰在没有标准解答的音乐中得到了不可名状的安慰。红色的河。

在寂静中燃烧，在炙热中浸润。红色的河倒映出五位音乐人各不相同的故事。踏入红色的河，你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色？

0: 我叫旺财，在我很小的时候便来到了现在的主人家。尽管每天主人日出而作，物物穷年，可他依旧捉襟见肘，身无长物。看着他每天紧锁的眉头，我能做的只有安心陪在他的身旁。有一天，村里来了个小伙子，他的笑容很温暖，不仅给我家送油送米，还帮助主人盖了新房。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听别人聊天都叫他扶贫干部。
1: 新来的扶贫干部，
0: 主人好像变了，眉头平了，心里也好像装了一团火。后来我老了，主人却好像越活越年轻啊。现在有一个小姑娘时常来找主人聊天，但不再送油送米了，反倒是经常送主人很多的书。
2: 我给您送几本书过来，上次
0: 主人更开心了。他和我说，有了书里的东西，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就能勤劳致富。我虽然还是不太懂，可想来这个叫做振兴干部的小姑娘和那小伙一样，也是一个真心实意帮助我家的人。我希望再多陪伴主人一些岁月，我想在将来，主人在一群真诚无私的人们的不断帮助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振兴路上，温暖前行。
4: 您好，请坐。检测结果显示您已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
5: 那医生， 我该怎么办呀？
4: 别太担心，艾滋病目前是一种可防可控的慢性感染性疾病，通过规范治疗，预期寿命已显著延长。
5: 那费用会不会很高？
4: 放心，现在有四免疫关怀政策，我们定点治疗机构会为您提供治疗计划，进行全病程管理。您啊，只管安心治疗，剩下的交给我们。生命面前，每个患者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3: 科学防治艾滋病，为每个生命护航。
6: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高温农作物种植注意事项。一、适时灌水降温，改善田间小气候，降低田间温度和增加空气湿度，有条件的可进行喷灌。二、加强田间管理，浇水后适时划除保伤，提高作物抗旱能力。三、适时对植株进行叶面施肥或喷水降温，可选择 0.3% 的尿素溶液或 0.3% 的磷酸二氢钾溶液，配合腐殖酸类、氨基酸类叶面肥等混合施用，应于清晨或傍晚进行。叶面喷肥时要适量加大水量，这样既可以增加植株水分，有利于降温增湿，又能适时地给叶片提供必需水分和养分，促进作物生长。四、进行辅助授粉和激素处理，对异花授粉作物如玉米、高粱等，可采用竹竿杆粉或彩粉涂抹的人工辅助授粉办法，使落在柱头上的花粉量增加，加大选择授粉授精的机会，减少高温对结实率的影响。西红柿、茄子等蔬菜可选用适当浓度的 2,4-D 蘸花，黄瓜可选用适当浓度的比效龙喷果等措施促进作果。五、适时喷药防治病虫害，特别是加强病毒病的防治，要以防为主，综合防治。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

时却患得患失。接下来这一首歌《患得患失的梦》，爱是那场梦里的孤独盛宴，云居中碰撞声声声响，像我的不安。孤独是那份爱里的一点点潇洒自如，也孤独，也灿烂。

0: 这一首歌绵延慵懒，一字一句都传递着一种即使再患得患失的感情里，女孩也能自得其乐，享受孤独的那份潇洒与自在，唱给爱情梦里的女孩。愿你们不念过往，不负当下，不畏将来，每一个日子平淡又温暖，孤独也灿烂。
1: 你现在过得好吗？

后怎么回眸，多太依旧，只能埋在心中。你现在过得好

现在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我们的情话？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用一个醉酒的夜晚探讨所有的遗憾。独立歌手李亮晨把对杨乃文的想象描摹入这首歌曲里，皆是直白的诠释，不遮掩任何想象。制作人陈君豪在编曲时为创造微醺、喝醉、宿醉的情景，选择用迷幻舞曲作为基底。歌曲前段安排了民谣抒情的幻想，中后段再顺势走向电子摇滚、合成器，白嗓音模仿喝醉和宿醉的情感知觉，杨乃文温柔又爆裂的声线诠释加入，完成了这一首音乐和情感层次丰富的歌曲。杨乃文，如今。

我奋力到达那彼岸，恍惚着你还在我身边，停留在回忆，想象着如今。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0: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70集，桃山的一家小客栈里，吴好和阿丽化妆成难民的样子，阿丽头上围着一条大布巾，只露出一双眼睛。吴好说，
9: 咱们分头行动，我去鼓动难民与其等待施舍，不如抢了诸公粮仓的粮食，你潜伏在难民里见机行动，只要难民一乱，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先找准机会干掉范蠡，至于西施嘛，看情形再定。
0: 阿丽扒了扒眼前的布巾，
10: 大人，那些难民有胆抢粮吗？
0: 吴好信心十足地道，
9: 你忘了饥寒起盗心，他们都饿成那样了，还有什么不敢？
0: 阿丽道，
10: 那倒是。
0: 说着他拿起了剑，吴好按住他的手道，
9: 不能带剑，太显眼，还是用那两把匕首吧，藏身上方便。
0: 他将一把匕首递给阿丽，自己往身上藏了一把。临出门前，吴好郑重地叮嘱道，
9: 阿丽啊，或许今日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可要好好把握呀。
0: 阿丽道，
10: 一切听大人指挥。
0: 两人都被对方眼中闪露出的忠勇壮烈而感动。朱公庄园墙外有一大块空地，如今已成了难民的营寨。庄园门口的粥棚还在不断地熬着粥，范蠡带着下人在空地的北面用树枝和高粱秸加了一面寒墙，为难民们挡风。难民中的那位宋国老者过意不去，他招呼着几个年轻人过去一起帮忙。范蠡向老者打着招呼，
11: 听老哥口音像是宋国人吧？
0: 老者说，
9: 是的，我是宋国来的，名叫槁木。哎，兄弟，你是不是这个大户的管家呀？你们主人真是一个大善人，给这么多人施粥。
0: 一个下人正想纠正，范蠡笑着说，
11: 我不是管家， 是帮工。其实这是应该的，粮食不就是养人的吗？能救人也就物尽其用了。
0: 高木感动的道，
9: 哎呀，连帮工都如此仁义明理，难怪这个大户会兴旺啊。
0: 范蠡哈哈大笑说，
11: 哈哈哈哈哈，老哥呀，你这话应该讲给君王听，以仁德之心治天下，必得人心。正所谓得天下者得人心也。
0: 高木亲近地望着他，
9: 兄弟不像帮工，倒真有宰府的心怀学问呢。
0: 范蠡笑得更开心了，还逗老者道，
11: 老哥回去不会向宋王推荐兄弟吧？
0: 高木认真的道，
9: 我王若是能得兄弟这样的人辅佐呀，宋国定当兴旺，到那时老朽也就无需离乡背井的跑到府上行乞了。
0: 苍老的声音中流出了无尽的凄凉。范蠡道，
11: 人生在世，谁也难料会遇到什么灾难，老哥不必难过。
0: 他看了看老者说，
11: 看样子老哥也不像一般百姓呢。
0: 高木经范蠡一问，更是悲从心中来，他停了一会儿才说，
9: 嗨，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不说也罢。
0: 说着他竟老泪纵横起来。范蠡十分同情地走近他，
11: 老哥，人海茫茫，我们也是难得一遇啊，难道你……
9: 老朽也读过一些诗书，按读书人之风，是宁肯饿死故土，也不会沿街乞讨的，可儿孙不肯，非要拖着老朽出来找饭吃，这才落得举家流离。
0: 说着他又长吁短叹起来。范蠡道，
11: 你的儿孙说得对，孝顺呢，等这饥荒过去，老哥若愿留下，朱公庄园会欢迎你的。
9: 你能做朱公庄园的主？
0: 范蠡笑了笑，
11: 我家主人最爱读书人，他想办学，当然希望有学问的人能留下来。
0: 高木入神地注视着范蠡庄园，暮色中朱公庄园显得神圣而温馨。坐在难民中的卜好看着范蠡与老者有说有笑的，不知他们在谈着什么，他忍不住对身旁的难民说，
9: 范蠡粮仓的粮食多的是，我们与其等他那点粥，还不如去抢他的粮呢。
0: 他身旁那人并未答话，倒是角落里冒出一个嘶哑的声音，
12: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多抢些可以保三天。
0: 另一个声音气愤的道，
13: 哼，你们留点德行吧，我们走过这么多地方，有谁像朱公庄园这样没日没夜的施粥？穷也不能不讲良心。
0: 几句话说的众人都噤了声。坐在另一群难民中的阿丽用一块布巾紧紧包着他头部和上半身，他对旁边人说，
13: 这里风大，晚上说不定有多冷呢，我们不如到商铺那边去躲躲风。
0: 说完他就起身带头朝粮仓方向走去。见很多难民跟了过来，阿丽佯作跌倒，后面的人就走向前去。他们还没靠近仓库，一时就过来拦住了他们。
14: 请大家到庄园那边去吧，那里喝粥方便。
0: 阿丽不做声响地朝大家使了一个眼色。一个难民说，
15: 那边风大，这边房子多，可以避避风。
0: 一时说，
14: 晚上我们会给大家烧火取暖，大家聚拢些，施粥取暖都方便。
0: 难民们听了连忙掉头。阿丽见大家都掉头回去，自己也不好坚持，只好随着众人回到庄园这边。整个下午方南都在配置着那个古怪的药方，他将蜂蜜灌进羊胆，用麻布包好捆紧， 然后糊上一层泥巴，放火上炙烤后，又碾成了粉末。将药治好之后，天已大黑。他吃过晚饭，又将下午陶凹收购的草药拿来灯下辨认。想着这一切都是为了救惹儿，而惹儿却至今下落不明，他忽然心烦意乱起来。方南放下手中的药草，站到窗前，凝神望向窗外。夜色中，干枯的柳枝正在随风飘荡着，想想自己又何尝不与这柳枝相似。从小跟着大哥，每遇疑惑都有大哥为他排解，如今远离兄长，他就如船入大海，茫然无舵。来到秦国，眨眼已过数月，惹儿还是渺无音讯，长此下去如何向大哥二哥交代？他回头看了一眼案台上的药，似乎已经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古怪的药方之中。此时陶凹端着一碗水进来。
15: 三掌柜，来个蜂蜜水吧。
0: 方南突然想起什么，陶凹，你将人家的蜂箱拿过来，那些蜂儿吃什么呀？陶凹笑了道，
15: 嗨，他们自有生存的法子，天冷的时候外面没有花，他们呀就躲在自己的窝里吃蜜呗，我拿蜂箱回来还不是为你取蜜方便。
0: 方南担心的道，他们要跑出来蜇人怎么办？
15: 不怕，我已经从养蜂人那里学了几招。
0: 陶凹正要得意地说下去，突然传来一阵急急的拍门声。陶凹打开店门，见是宫中车夫。车夫说三王子犯病了，请方南即刻进宫。方南连忙拿起药，随车夫走了出去。夜色被山风刮得越来越浓，篝火四周围满了难民，熊熊火光映出难民们愁苦麻木的脸，这一张张脸逐渐变得激愤难耐起来。吴昊和阿丽在难民中挑动蛊惑着，越来越多的难民被他们说得蠢蠢欲动起来。他们说，
16: 我们不能再这样日日夜夜地等他们施舍了，抢吧。
0: 高木听到后不露声色地在怀中熟睡的孙子屁股上拧了一把，孙子大哭起来。高木将孙儿递到儿子手中说道，
9: 孩子没吃饱，饿得睡不着，我厚着老脸再去讨碗稀粥来吧。
0: 高木走进粥棚，对惠游悄悄说，
9: 我有要事要告诉你家主人。
17: 老伯，有什么话告诉我就行。
0: 高木看了看他，
9: 你一个女人家怕是撑不起这样的大事，快带我去见你们庄园的主人吧，晚了要出大事了。
0: 惠游连忙放下手中的勺子，带他走进门去。方南来到麒麟宫时，三公子已满头大汗地躺在床上，西夫人正急切地等着他，一见方南到来，他几乎像见到救星一样。方南对西夫人行过拜见礼后，就急着查看三公子的病情。之后他吩咐婢女取来半碗酒，将他研制的粉末倒进酒中，然后让公子喝下。三公子喝完药后，西夫人还是不肯让方南离去，方南便在厅堂等候。他看了看窗外，佯作无意地与一旁伺候他的侍女聊起天来。
18: 哎，那天我路经东南角的一座小院时，看到院里站着一位天仙似的姑娘，不知是位公主还是王妃啊，这宫里的美人可真多呀。
0: 侍女瞥了他一眼说，
17: 看样子你还老实，怎么也如此啊。
0: 他打住后面的话，只是抿着嘴笑。方南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他正想再问，却听得西夫人在里屋失声大叫。方南和侍女闻声同时朝里屋跑去，进得屋内，只见三公子口吐白沫，全身抽搐，方南立即掐住他的人中。西夫人惊慌地问道，
19: 方才你给他吃的是什么药？从前他从来没有发过之后接着又复发的情形。
0: 接着他慌中有危的，
19: 本宫并不知道你的来历，他若有个好歹，你别想脱身。
0: 看着他的神情，方南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滴， 侍女给他递来一条方巾，方南顾不上擦，却急着给公子擦去满头大汗。然后他又叫侍女取来热巾给公子敷上，一刻功夫后，公子平静下来，他像经历过一场生死搏斗似的，已显得精疲力竭。夫人叫他，他也无力回答。方南这才从惊慌中解脱出来，他强作镇定地说，
18: 让他歇一会儿吧。
0: 他不敢离开，西夫人将他让到厅堂，他在厅堂里走来走去，再也无心聊天了。约了一个多时辰之后，公子醒来了，一直紧张守护在床前的西夫人大舒一口长气，让侍女叫方南进去。方南走进屋内，见公子脸色已经好转，而且还说想吃东西，明白药已见效。平静下来的西夫人向方南投来褒奖一笑，之后吩咐侍女赏给方南一大包丝绸珠宝。方南谢过西夫人说，看来这药是见效了，既然见了效就得接着吃，刚吃下的药是治标，平时应以治本为重，明日小民会配置好药送进宫来。西夫人点点头问，
19: 如何才能治本？
0: 方南告诉他，若要治本，先要以健脾化痰、补益肝肾为药，后要以养心安神为辅。西夫人信服地点着头。方南又说，公子的身体还需长时间调理，长此以往，小民每日进宫都要烦娘娘派人接送，未免太麻烦了，不如娘娘给小民一个令牌，小民配好药后自己送来便是。西夫人听了说道，
19: 如此也好，本宫会去给你要一个令牌。
0: 杲木带着敬畏之心，随惠友走进了珠宫庄园。他本以为能以如此慷慨之态施粥的大户，日子过得即使不如公子王孙般奢华，也会气象不凡，没想到庄园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简朴平常，毫无奢华之气。庄园里的人不多，没有一个穿绫挂缎的闲人。进了客厅，杲木恭恭敬敬地站着，不敢乱坐。邹图氏亲自给他倒水，杲木正想问庄园的主人是否都出去了，惠游介绍说，
17: 这是二爷夫人，你先坐会儿，我去叫老爷。
0: 杲木呆呆地接过水碗，邹图氏笑笑请他随便坐。杲木这才回过神来，他细细观察着邹图氏和一个正在收拾屋子的婢女，他们果然不同。邹图氏虽然穿着粗布衣衫，神态却显得端庄大方，言行间带着一种主人的自信与威严，婢女虽也自由自在，对主人却恭顺有礼。杲木还没来得及多想，范蠡出来了。杲木见了他，高兴地说道，
16: 哦，兄弟，你也在，我来见你家主人，有要事相告。
0: 范蠡笑着说，
11: 老哥有什么事要告诉兄弟啊？
0: 杲木笑了笑道，
16: 一会儿等你家主人来了再说吧。
0: 范蠡大笑道，
11: 老哥还是信不过兄弟啊，兄弟既是庄园的主人，又是帮工，有话就说吧。
0: 杲木这才惊醒过来，他慌忙施礼说，
16: 原来兄弟就是恩公啊，这。
0: 范蠡连忙回礼说，
11: 哎，兄弟就是兄弟，没有恩公。哎，老兄坐。
0: 杲木坐定后，范蠡问道，
11: 老兄有何见教？
0: 杲木回过神来说，
16: 见教不敢，老朽只是要告诉恩公，有人正煽动难民抢你的粮仓，你还是早些防范为好。
0: 范蠡笑了笑，
11: 我的粮就是大家的粮，他们抢不走。
0: 杲木焦急的道，
16: 事情紧急，说不定现在就……
0: 说着他又向墙外望去。范蠡说道，
11: 谢谢老兄啊，你这一说，我这心中就有数了。
0: 杲木转身就走，他是真的不理解这个庄园里的人 难道他们以为给难民施了粥就可以放心睡觉了？范蠡跟在后面留他，
11: 老兄，你就留下来住吧，事情不会那么糟糕的。
0: 高木头也不回地走出庄园。高木以为范蠡不相信他的话，他沮丧地走出庄园后又坐于儿孙身旁。儿子见他一脸不快，问道，
10: 父亲，没讨到粥吗？
0: 高木叹息一声，摇摇头。儿子见老父如此丧气，不禁一腔愤怒地说，
10: 哼，别神气，看他的粮仓还能保住多久。
0: 高木瞪了儿子一眼，低声说，
16: 逆子不可以以德报怨。
0: 他的话音未落，范蠡亲自带着下人抱了一些木柴放在火堆旁边，让难民自己添加，并叮嘱大家要注意防止火灾。高木看着范蠡，真希望他能拿出一些防范措施来，哪知他添了木柴后人便不见了。补好阿力看着范蠡带人出来往火堆前添木柴，便紧缩人堆中不敢吭声。待范蠡走后，阿力凑到补好身旁悄悄地说，
10: 粮仓那边有人把守，不让人过去。
0: 补好恨恨地道，
16: 他范蠡势力再大，又能有多少人为他卖命？我们没有退路了，错过这次机会不知又要等到何时。
0: 阿力道，
10: 那我们就动手。
16: 不，光靠我俩远远不是范蠡的对手，如今我们正好借助灾民的力量。
0: 阿力道，
10: 好，我们分别去三个火堆旁鼓动难民们准备抢粮。
16: 对，你去那边，这两个归我，告诉他们别慌，攒足了劲儿，我们等到四更一起动手。
0: 阿力答应着去了。可他们鼓动来鼓动去，难民们却想法不一，大多数难民的心情如火苗一样摇曳不定，他们内心感恩于朱公庄园的善举，却又抗拒不了难熬的饥饿与蛊惑。高木身在其中，越来越焦急难安。他对那些听了补好蛊惑的难民说，
16: 朱公可是难得一遇的仗义疏财之人呢，我们千万不能做昧良心的事儿。
0: 有人附和说道，
15: 是啊，别看吃不饱，要是没有人家的粥，我们这些人早饿死了。
16: 说得对，主公粮仓要是被抢，势必让那些身强力壮的人带粮跑了，老弱妇孺必被饿死，与其如此，还不如众人起来保护他的粮仓呢。
0: 他身旁几个人呼应着，
16: 对，还是老人家见识高啊。
0: 范蠡借为篝火送木柴的机会赶到仓库，他叮嘱义师说，
11: 难民中有人蛊惑抢粮，你要做好应对准备。
0: 义师朝庄园方向看了看说，
16: 巡防官兵方才还派人问过情势，说他们就在近旁，若有异动他们会立即接应。
11: 人若一旦起了盗心，便会防不胜防，为避免事情闹大，还是先点起火把警示一下吧。
0: 一时即刻吩咐阿牛点亮火把，阿牛闻声将预先备好的十多个火把点燃，顿时粮仓前一片明亮。见这里一切停当，范蠡便带着一个鲁人前往官兵营地。吴好见仓库周围突然亮起火把，心中一惊，那些蠢蠢欲动的难民顿时慌乱起来。吴好鼓劲说道，
16: 别怕，他们这是虚张声势，凭几个伙计护院怎能挡住我们的攻势。
0: 四更时分，夜已陷入一片宁静，林中偶尔传来几声鸟叫，便显出夜的神秘与鬼魅。吴好见朱公庄园和粮仓周围依旧平静，他看看时机已到，便起身大喊着，
16: 与其饿死不如战死，大伙跟着我来，朱公粮仓有大把粮食等着大伙去取。
0: 有人担心地说，
15: 仓库那边火光通亮，我们冲过去不是找死吗？
0: 补好说，
16: 他们不敢杀人，我们这么多人只要新奇还能抢不到粮。
0: 灾民中开始有人响应。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6: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陪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0: 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0: 报道豫西发展，记录豫西变化，豫西新闻，聆听豫西的脉动。
2: 华宁以链式思维攻坚夏季攻势，推动项目建设。 AI 智能分选让沅江芒果优果优价。绿鹰逐梦为城而战，豫西队滇超联赛首赛季回顾。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盘溪化工园区扎实推进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依托资源禀赋，以研练补练强练思路，推动产业从卖资源向卖产品跨越。请听报道。
3: 信润新材料豫西有限公司投资 1.5 亿元建设的一期15万吨工业甲醛生产线已于6月15号竣工投产，产品广泛服务于木材加工、纺织、印染等众多下游产业，产品主要销往省内市场。信润新材料豫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厚国：
4: 我们的设计能力就是现在的第一期是15万吨，那调试线现在的能力的话，基本可以达到10万吨左右了。如果15万吨满产，这产值的话，基本可以达到3个亿左右。
3: 一墙之隔的秦西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电子材料项目现场，则是塔吊林立、机械轰鸣的施工场景。秦西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童敏：
5: 于2026年3月5号开工建设，然后我们现在的建设进度是一号厂房、二号厂房的一层、二层的混凝土加筑已经完成，预计我们是10月份竣工，然后试生产在12月份开始做试生产工作，我们预计达产期的时候产值达到2.5个亿。
3: 秦西项目投产后，原材料可从园区磷化企业直供，生产电子级红磷、无氧化二磷等半导体基础材料。项目快速落地源于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保障夏季攻势顺利实施，华宁县坚持县级领导牵头联系重点项目制度，建立专职帮办代办队伍，实行全过程跟踪服务。秦西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童敏：
5: 我们从项目立项，然后各种手续的办理，然后延期这边都安排了那个专人为我们在做这个事，然后为我们提供这个帮助嘛。
6: 我们把办公室搬到盘溪来了，搬到施工现场，一共11名干部职工是全部来盘溪上班，服务好企业。同步呢，也解决了即将投产的企业嘛，它的用水的问题、用电的问题。
3: 作为全市唯一的省级化工园区，盘溪化工园区依托华宁县丰富的磷矿资源，做大做强磷化工产业。截至目前，园区入驻企业8家，在建产业项目6个，总投资是6.4亿元。达产后预计年新增产值74.6亿元。夏季攻势行动中，盘溪化工园区7个应竣工项目已竣工5个，8个应开工项目已开工3个，即将开工5个，涉及磷矿、精砷加工、阻燃剂、磷系半导体材料等领域。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斌：
6: 下一步呢，我们整个盘溪化工园区还是以磷为主，做环磷，先把环磷产能要做到10万吨以上，我们目标是可以做到15万吨。在全国来讲，一个园区15万吨环磷是很大的一个体量，体量大了，大家就有说话权，就有话语权。
3: 随着资源、材料、终端全产业链格局加速形成，盘溪化工园区正朝着滇中绿色磷化工创新基地坚实迈进，力争2030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2: 近期，国内首条小金凤芒果专属智能分选线在沅江县正式投用。该线以科技破解产业瓶颈，依托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优势，助力热区水果优产优销，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7: 在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的分拣车间里，新鲜采摘的小金凤正排着队划过传送带，检测分级分拣一气呵成，高效又精准。 然而在以前，这些备受市场追捧的小果子却让果农和分拣工人头疼不已。分拣基地工人：
8: 我分拣芒果十多年了，虽然有经验，但是时间长了，眼睛也会花，也会分错掉。
7: 小金凤是原浆芒果的主推品种，但因大小不均、皮薄如纸的特性，人工分拣长期面临品质好、难分选、损耗高、卖价不稳的困境。为攻克这一难题，原浆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联合科技企业量身定制了国内首条小金凤专属智能分拣线，设备搭载 AI 高速视觉识别系统，可精准识别果面瑕疵与大小，实现精准分级。同时创新采用专利柔性果托技术，从源头减少挤压磕碰，大幅降低果品破损流浆问题。原浆润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鲁东：
9: 我们做了一个是硅胶的缓冲隔离带，避免了小金凤果把的断流浆。现在我们进行了改造了以后，是减少了果汁流浆的20%。
7: 除了 AI 精准识别果品外，这套智能分拣系统还能根据重量、糖度等指标，将大小不一的芒果精准划分为两个级别、七个规格，分选精度高达98%。原浆润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鲁东：
9: 我8个工人就可以完成了这个工作，以前32吨，至少要50个工人才能完成了这个活计，在人工上面就已经省了很大的。
7: 此外，标准化的分选还倒逼前端种植环节提质提标，引导果农从种得出向种得好转变。原浆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李旭：
10: 我们对种植端的要求和它的标准也会快速的提升，从而对整个产业的大规模的这个提升有很明显的帮助。
7: 如今依托原浆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智能分拣中心不只服务一季芒果，在补齐原浆水果产销短板的同时，更可覆盖各类热带果蔬，实现全年复用、四季运转。原浆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负责人陈聪：
11: 6到8月日均70吨芒果，9月起切换冰糖成沃柑，日均200吨。我们还补齐了冷链的短板，打通产地收购、智能分选、仓储保鲜、标准化包装、物流配送一件代发全链条，让原浆热区水果走向全国，借助中老铁路优势，打通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跨境通道。
2: 2025年11月29号，滇州联赛揭幕战在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打响。一支通过社会海选组建的业余球队代表玉溪站上了省级职业联赛的赛场。7个月里，他们经历16场主客场鏖战，常规时间内打入43个进球，最终止步8强。今天我们沿着这条用汗水与激情铺就的征途，回望玉溪队的滇超之旅，感受城市足球的澎湃活力。
7: 时间回到2025年11月初，滇超联赛的号角吹响，我市积极开启组队备战模式。在玉溪高原足球训练基地，一场不设门槛、面向全社会的试训选拔，吸引了全市100余名足球爱好者前来。经过2周的严苛试训，一支由50人组成的本土军团正式组建，教师、在校学生、企业职员都在其中，年龄最小的16岁，最大的38岁。为家乡而战成为了大家共同的信仰。玉溪队队员徐潇：
12: 应该说是云南吧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规格非常高的一个赛事，那么作为玉溪本地人呢，作为一名这足球的这个爱好者，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争取选拔上，然后能为我们玉溪、能为家乡足球的这个事业做一份自己的贡献。
7: 2025年11月29号，滇超联赛在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盛大开幕。在23868名现场观众的呐喊声中，玉溪队攻势凌厉，以4-0大胜怒江队，取得开门红。17号球员瞿成更是上演了精彩的帽子戏法。观众：
13: 进球那分钟我非常的激动，因为作为一个玉溪人，看到自己家乡的球队能在赛场上踢出这么精彩的球来，我感觉非常自豪。
7: 然而漫长的赛季并非一路坦途，客场惜败楚雄，点球折戟得红， 面对低谷，玉溪队厉兵秣马，调整战术，重整旗鼓。今年二月，换新的玉溪体育场投入使用，玉溪队坐镇新主场，以5-1大胜大理队，扭转局势。随后更以8-0狂胜临沧队，刷新赛事最大比分纪录。15轮常规赛战罢，玉溪队凭借10胜积30分的战绩位列第五，昂首挺进8强。6月13号第二阶段淘汰赛中，玉溪队再次客场挑战强敌曲靖队，最终以1-4遗憾出局。

0: 组织快递小哥、教师、学生、医护人员等免费观赛，传递周边的青创集市，全民梦想大舞台联动发力，真正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的消费增量。滇超联赛玉溪主场周边商户
1: 生意好了呀，本来以前我这条街上面人都比较少，自从举办这个比赛之后，然后人流量也多了，客流量也多了。比赛期间的话，我们店的营业额能增加到40%-50%的样子，还是很可观的。
0: 一个赛季，城市与球队共同成长，从绿茵海选到全省八强，玉溪队用7个月的拼搏，让更多人看见了这座城市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足球热情与精神底色。赛季即将落幕，但属于玉溪的绿茵故事仍将继续上演。
2: 玉溪聂耳小学是全国唯一以聂耳命名的小学。多年来，学校深耕红色育人阵地，构建一体化思政育人体系，特色办学成效突出，让家国情怀根植少年心底。请听报道。
3: 玉溪市国歌唱响国境县勐腊站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日前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举行。玉溪聂耳小学的10多名师生和玉溪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勐满镇中心小学、边境联防所等地开展系列活动，一场跨越两地的红色互动，让聂耳精神扎根边境沃土。玉溪聂耳小学学生：
4: 我们和勐满中心小学的同学们一起升国旗、唱国歌、画画，我们还在边境线上描界碑，我非常自豪和激动。我们作为聂耳小学的学生，要把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传得更远，好好学习。
3: 玉溪聂耳小学坚持党建引领，打造红色校园文化，通过校园建筑、墙体绘画、校歌等显性隐性文化，让学生在润物无声中、以文化人中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构建了理念文化一体化、学科教学一体化、家校社活动一体化、教学评一体化、大中小思政一体化的育人格局。其实目前，聂耳小学学生每年利用周末和假期义务为游客讲述聂耳和国歌的故事4000多次，受众超过10万人。沿着聂耳生活、学习、奋斗的足迹，学校打造了玉溪、昆明、上海一条线的行走的思政课程。玉溪聂耳小学学生：
4: 我们会在合唱团唱出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也会在绘画团里把聂耳和国歌的故事画出来，还在志愿讲解中去到聂耳纪念馆、聂耳故居等地方，把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讲给过很多游客听。
3: 玉溪聂耳小学党委书记杨翠英：
5: 让学生通过讲聂耳、画聂耳、唱聂耳、写聂耳、演聂耳，然后呢来学做小聂耳。我们也通过研学呀、宣讲呀、这个云端思政课程等等，不断地延长我们讲好聂耳和国歌的这个思政课的这个半径。
3: 下一步，玉溪聂耳小学将进一步挖掘玉溪红色资源，创新载体和方式，进一步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厚植少年家国情怀。玉溪聂耳小学党委书记杨翠英：
5: 比如利用 AI 赋能技术数字人的方式更好的传播聂耳家乡的文化，然后呢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上海二师附小，还有我们边境线上的同学到我们玉溪聂耳小学援学，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2: 兴平县嘎洒镇依托得天独厚的温热气候与特色热带种植资源，打造集观赏、采摘、科普、研学于一体的热带花卉植物园，推动农林与文旅体验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0: 走进位于嘎洒镇的林花云果农林种植基地，雌玫瑰、蜂巢江等各类稀有花卉琳琅满目，行走其间清凉静谧。公司董事长柴启明介绍，基地占地近300亩，以热带鲜切花、热带水果种植为主，产品常年销往省内外。林花云果农林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柴启明：
6: 吃玫瑰嘛，我们卖鲜切花，大点的那个

0: 有起货嘛是20日，批发的是，小花苞嘛是10块。
1: 除花卉销售外，目前基地以热带珍稀植物为核心载体，打造层次丰富的观赏景观，可供游客打卡拍照。下一步将通过观赏、研学等一体化发展，为嘎洒镇农文旅融合注入新动能。
2: 7月10号至11号，2026年阳光青年发展行动云南分团活动走进玉溪，中韩两国50名青年代表实地参访玉溪师范学院、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开启一场融合非遗体验与生态实践的交流之旅。请听报道。
3: 来到玉溪师范学院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中韩青年代表参观民族服饰，品鉴民间陶艺，木刻版画非遗体验环节，大家执刀构图、修板条墨、滚油拓印，将云南山水民族纹样以及本国文化符号融入版画创作。韩国青年代表：
4: 我第一次看到这云南民族的文化和故事，所以挺有意思，然后在韩国没有这样的文化，所以很有意义的活动。
3: 中国青年代表：
5: 非遗文化采用了艺术的表达形式，打破了语言壁垒，帮助我们的韩国同学去了解我们的中国非遗文化，实现走心深入的跨文化交流。
3: 走进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中韩青年代表开启一段跨越5.18亿年的时空对话，领略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壮阔图景。大家在专业指导老师的带领下，清理化石围岩，描摹生物轮廓，沉浸式体验化石修复的乐趣。
6: 亲眼看到自己动手修复的化石后，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这些生物多样性的珍贵。这真是让我收获颇丰的一次交流。
3: 据了解，2026年阳光青年发展行动云南分团活动共组织中韩24所大学的50名青年代表，前往昆明、玉溪、红河，实地了解云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创新发展等方面的经验成效，在互鉴中增进理解，在同行中凝聚共识，以青春之力续写中韩民间友好篇章。
2: 引领时讯。动态播报，感知云南。7月11号，云南省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御工作的紧急通知》，提出各州市相关省直单位值班值守要到位等8个要求，全方位织密地质灾害安全防控网。近日，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平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拉沙山，云岭滇金丝猴云南省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在开展拉沙山滇金丝猴群监测时，拍摄到360多只滇金丝猴地面大规模迁徙的珍贵画面。近日，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昆明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赛地空协同赛云南省选拔赛顺利举办，全省48所中小学中职职高积极组织参赛，共计243名学子组成90支队伍同台竞技。本期粤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8: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7: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预告本台将要播出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台呼节目预告，6:3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聂耳之声，7:30豫广新闻，8:1024听天下，10:新闻快报，10:05音乐摆渡人，11:新闻快报，11:05健康加油站，12:新闻快报，12:05阅读时光，13:新闻快报，13:051024听天下，14:新闻快报，14:051024听天下，15:城市音乐日记，16:新闻快报，16:05清新下午茶，18:汽车音乐时间，18:3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豫广新闻，19:30奶爸奶妈总动员，20:评书剧场，20:30一路听天下，21:金色年华，21:30聂耳之声，22:音乐摆渡人，23:广播剧场，23:30豫广新闻，全天播音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严正

0: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0: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0: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0: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 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1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2: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10: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 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

0: 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3: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2: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3: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4: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6: 转移群众 26.9 万人，集中案子 1.6 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8: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0: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9: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1: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渔溪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2: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1: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2: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1: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3: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4: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

0: 票全部都赎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2: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4: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3: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4: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3: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4: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3: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4: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北京时间7:00。

0: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积蓄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0: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0: FM 102.4，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2: 世界美好，时光永驻。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为您守候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我是您的老朋友聂耳之声主持人徐芳。一边是《论语》沉淀千年的处世智慧，字字箴言指引人心向善；一边是《百年孤独》铺展的魔幻人世，道尽轮回里的悲欢与宿命。今天让我们穿梭于古今文字之间，在先贤哲思与拉丁美洲的故事里，品读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答案。诺贝尔奖获得者内斯·阿尔文曾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史学家钱穆说，《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文学家林语堂说，《论语》这部书是孔子思想的结晶，是中国文化的灵魂。企业家色泽荣一说，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是我一生成功的秘诀。2500年以来，《论语》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不是因为它有多高深莫测，而是因为它蕴含着做人做事的根本道理。其中最能体现孔子人生智慧，也最能解决当代人困惑的，莫过于《论语子罕》中的8个字：子绝嗣，勿逸，勿弼，勿固，勿我。这是孔门弟子对老师一生修养境界的精准概括，意思是说，孔子身上完全没有这4种人性的通病。当你接触的人越多，就会发现，凡是内心强大、不内耗、能够接纳不同的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做到了这4点。第一点，勿逸，打破偏见，不要主观臆断。勿逸就是不凭空臆测，不先入为主，不把自己的想象当成事实，不凭片面的信息就给人贴标签。孔子家语里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孔子周游列国时，曾被困在陈蔡之间，7天7夜没吃过一顿饱饭。弟子颜回好不容易找到一些白米，赶紧生火煮饭。饭快煮熟时，孔子路过厨房，远远地看见颜回掀起锅盖，抓了一把米饭塞进嘴里。孔子心里很不舒服，他一直认为颜回是最贤能的弟子，没想到在饥饿面前竟然会偷吃。饭煮好之后，颜回请孔子进食，孔子没有直接戳穿，而是委婉地说，我刚才梦见了祖先，想把这锅干净的米饭先用来祭祀。颜回一听，连忙摆手，不行啊，老师，这锅饭我已经吃过一口了，不能用来祭祀。孔子问，为什么？颜回涨红了脸，不好意思地说，刚才煮饭时有一块灰尘掉进了锅里，我觉得染了灰的米饭扔了太可惜，就抓起来吃了。孔子听了恍然大悟，对自己的主观臆断深感愧疚，他感慨地说，我一直相信自己的眼睛，可眼睛看到的也未必是真相，我一直相信自己的内心，可内心也会有偏见，了解一个人真的不容易啊。老话常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们往往太容易相信自己的眼睛，以至于心生偏见。但当心里有了偏见， 看到的就不是事实，而是你想看到的东西。东汉郭公断案时说过，君子不逆诈，意思是说不要预先就怀疑别人心怀恶意。曹操因为主观臆断错杀了水军将领蔡瑁、张允，最终导致赤壁大败。宋高宗因为怀疑岳飞不忠，制造了千古冤案，自毁长城。这些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主观臆断是认知的最大敌人，它会让你陷入偏见的泥潭，看不清真相，也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偏见是心灵的监狱，它让我们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却永远无法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放下主观臆断，才能看见客观真相，打破固有偏见，才能拥抱更广阔的世界。遇事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轻易贴标签，给事实一点时间，也给自己一点时间。当你学会了不臆测，了解事情背后的本质，就会明白，很多矛盾其实都是误会，很多烦恼其实都是自找的。第二点，务必放下执念，凡事不要绝对。务必就是不必绝对化，不执着于某个固定的结果，不用一定、必须、应该的态度对待人和事。孔子年轻时就满怀理想，想要在鲁国推行仁政，但当时鲁国权臣当道，他的政治抱负根本无法施展，于是他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之旅。这14年里，他风餐露宿，颠沛流离，他跑遍所有诸侯国，一遍遍宣讲自己的主张，但没有人认可他。他曾被困于陈蔡之间，7天7夜吃不上饭，曾被隐士嘲讽为傻子，曾被证人形容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尽管经历种种不堪与屈辱，孔子依旧没有心灰意冷，怨天尤人。他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人用我，我就出来做事儿；没人用我，我就退而讲学。他不再执着靠仕途改变天下，而是回到鲁国，整理六经，教书育人。最终，他的思想通过弟子们传承下来，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如今的我们活得太累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执着于必字。我必须考上名校，否则人生就完了，我必须有房有车，否则就抬不起头。这些必须就像一条条无形的枷锁，困住了我们的手脚，让我们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变得焦虑、内耗、疲惫不堪。然而人生少有完美，就像花开之后就会凋谢，月圆过后就会缺损。而人生最好的境界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生活如流水，太执着于必须怎样，反而会被困住。真正的智慧不是强求事事如意，而是学会接纳无常。正所谓尽人事，听天命，努力了就问心无愧，结果如何，顺其自然。第三点，勿固，戒掉固执，学会灵活变通。勿固就是不固执己见，不钻牛角尖，不僵化自己的认知，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很多人以为孔子是一个迂腐守旧的老夫子，其实恰恰相反，孔子是一个非常懂得灵活变通的人。他曾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事也，无莫也，亦之于彼。意思是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一定要怎样做，也没有规定一定不能怎样做，只要符合道义，怎么做都可以。战国时期，赵国经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赵武灵王发现胡人穿着短衣短袖，骑马射箭，行动非常灵活，而赵国军队穿着宽袍大袖，乘坐战车，行动十分不便。 于是他决定进行改革，让全国百姓改穿胡装，学习骑射。这个决定当即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他们说，我们是礼仪之邦，怎么能学习胡人的穿着呢？这是数典忘祖。赵武灵王反驳说，衣服是为了方便穿的，礼仪是为了方便做事的，只要对国家有利，何必拘泥于古代的制度呢？经过一番波折，最终赵武灵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赵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一举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管理大师德鲁克说，动荡时代最大的危险不是动荡本身，而是仍然用过去的逻辑做事。真正厉害的人

0: 不是从不犯错，而是懂得及时调整方向。这个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昨天正确的经验今天可能就不适用了，过去成功的方法现在用可能就会导致失败。如果总是固守过去的敬仰，拒绝接受新事物，迟早会被时代淘汰。固执是思维的牢笼，越固执你的世界就越小，越变通你的人生就越开阔。第四点，物我，破除我执，不要自以为是。物我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不唯我独尊，不把我放在世界的中心，能够换位思考，尊重他人的不同意见，这是四物的核心，也是最高的境界。因为人的臆测、绝对、固执，本质上都是源于我执，太过于把自己当回事儿，太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变得自私、狭隘、自以为是，看不到别人的优点，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终只会把自己困在自我的牢笼里。战国时期，蔺相如因为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立下大功，被赵王封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廉颇很不服气，说：“我是赵国的大将军，有攻城野战之功，蔺相如只不过是一个耍嘴皮子的，凭什么地位比我还高？我要是见到他，一定要羞辱他一番。”蔺相如听说后，就故意躲着廉颇，他的门客都觉得很丢脸，纷纷要求离开。蔺相如对他们说：“你们觉得廉将军和秦王比，谁更厉害？”门客说：“当然是秦王厉害。”蔺相如说：“秦王那么厉害，我都敢在朝堂上呵斥他，羞辱他的群臣，我难道会怕廉将军吗？我只是想，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攻打赵国，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如果我们两个人互相斗，必有一伤，到时候秦国就会趁机攻打赵国。我之所以躲着廉将军，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把个人的恩怨放在后面呀。”廉颇听说后深受感动，他光着上身，背着金条到蔺相如府上请罪。从此两人成为生死之交，共同保卫赵国。小说《三体》中有一句话：“弱小和无知从来都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陷入知识的错觉，总以为自己知道的很多，但实际上我们知道的只是皮毛。放下我执，承认自己的无知，才是真正智慧的开始。学会倾听不同的声音，尊重不同的观点，你会发现，原来世界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也精彩得多。自我是最大的敌人，越把自己当回事儿，别人就越不把你当回事儿，越能放下自我，就能越成就自我。道德经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战胜自己的过程。物异，让我们保持客观，不被偏见蒙蔽双眼；物弊，让我们保持豁达，不被执念困住心灵；物固，让我们保持灵活，不被教条束缚手脚；物我，让我们保持谦卑，不被傲慢冲昏头脑。子绝嗣，不是孔子给我们定的戒律，而是他给我们指明的一条人生修行之路。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内心强大，不是战胜别人，而是战胜自己。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掌控自己的思维。真正的成熟，不是看透世界，而是看清自己。往后的日子，愿我们都能修炼自己，内心强大，情绪稳定，活得通透、从容、豁达。好，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分享读懂百年孤独，才明白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找一个能说话的人，一起来听。纽约时报曾说，百年孤独是继圣经之后首部值得全人类阅读的文学巨著。余华把这本书读了三遍，直言它是一本天才之作。麦家也说，20世纪后半叶，如果全世界只能有一本书，那一定是百年孤独。书中以瑰丽奇幻的笔触讲述了布恩迪家族七代人的故事，在长达百年的兴衰历程中，书里的人无不渴望找到理解自己的同伴，也试图通过友情爱情填补内心的空虚，但无论他们做多少努力，都无法摆脱孤独的宿命。正如作者马尔克斯说的，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们的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如果你感到寂寞难耐，身边没有能说上话的同伴，不妨翻开这本《百年孤独》，读懂了它，你便会发现，世间没有永远的灵魂伴侣，每个人都注定在自己的生命里孤独终老。孤独不是无人相伴，而是无人可以交谈。书里的故事发生在一座人烟稀少的村落，马孔多。这里除了每年的3月份会有一群吉普赛人带来外界的新奇物件，其他时间几乎与世隔绝。村里的族长布恩迪亚一直想方设法想让马孔多繁华起来，于是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各种富有创意的研究当中。他斥巨资买了吉普赛人的放大镜，经过多次调试，成功用它点燃了干草。他还喜欢钻研炼金术，通过好几年的辛苦实验，终于炼出了黄金。倘若在现代社会，布恩迪亚大概会被奉为科学奇才。只可惜在闭塞落后的马孔多，人们只把他的奇思妙想视为怪谈。有一次，布恩迪亚兴致勃勃地向妻子宣布自己发现了地球是圆的，可妻子却大骂布恩迪亚胡言乱语，一怒之下把他的星盘摔得粉碎。还有一次，布恩迪亚打算带领村民迁居到外面的大城市，可大家却认为布恩迪亚疯了，宁可待在贫困的马孔多，也不愿去更远的地方看看。在村里，布恩迪亚得不到理解，也找不到知音，他只能把自己关进房里，日复一日地做实验，排遣内心的孤寂。而纵观整本书，除了布恩迪亚，每个人的孤独都深入骨髓。比如布恩迪亚的妻子乌尔苏拉，由于丈夫对家务不闻不问，她只能独自一人应对家里层出不穷的糟心事儿。还有布恩迪亚的养女丽贝卡，因为无法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只能靠疯狂吃土排解苦闷。以及三代奥雷里亚诺，因为得不到心上人的爱，只能四处寻花问柳，最后死于乱军之中。对于芸芸众生而言，孤独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哪怕置身于人群，孤独依然如影随形。想起史铁生笔下的一句话，人生来只能注定是自己，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年轻时我们以为只要敞开心扉，总能得到理解和共鸣，可年岁越长，就越会发现每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毫无意义。人与人的感受并不相通，我们心里的苦乐悲喜，往往也只能一个人消化。生而于世，独自承受起落沉浮，默默承受人情冷暖，是你我都逃不脱的宿命。再无话不说的朋友也是阶段性的。《百年孤独》里有一段颇为伤感的话，过去都是假的，春天总是一去不复返，就连最执着炽热的感情也不过瞬息即逝的现实，唯有孤独永恒。 命里人来人往，哪怕再要好的同伴也会走向分别，唯一能陪我们走到终点的只有自己。书里布恩迪亚和老吉普赛人的友情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布恩迪亚沉迷研究的漫长时光里，老吉普赛人是他唯一的知己。虽然一年只来一次马孔多，但老吉普赛人每次都记得布恩迪亚的喜好，并带来他感兴趣的玩意儿。他教会了布恩迪亚罗盘、放大镜的用法，也对布恩迪亚的各种发明大加赞赏。每当布恩迪亚因为不被村民们理解而沮丧时，老吉普赛人也会用心宽慰他。对布恩迪亚来说，老吉普赛人无疑是世界上最了解自己的人。可多年之后，老吉普赛人因为衰老过世，巨大的孤独感从此席卷了布恩迪亚，他开始胡言乱语，在疯癫中走向了死亡。人生聚散无常，知交零落更是常态。当曾经无话不谈的挚友远去，剩下的人只能在偌大尘世间踽踽独行。除了布恩迪亚，书里赫里内勒多的故事也同样让人唏嘘。赫里内勒多有一个童年时期的挚友奥雷里亚诺，他们长大后即便相隔千里，也会发电报聊近况、聊家常。可随着两个人心境的变化，他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少。赫里内勒多渴望安稳，厌倦战争，而奥雷里亚诺却始终保持着打仗的热情，两人聊天渐渐变得话不投机。赫里内勒多也常常觉得和自己谈话的是一个陌生人。有一次，赫里内勒多因为感情失利，悲伤之下给奥雷里亚诺发了一封电报，里面写道：奥雷里亚诺，马孔多在下雨。赫里内勒多本以为好友能通过这句短讯读懂自己惆怅的心情，不曾想奥雷里亚诺却冷漠地回复：别傻了，八月下雨很正常。那一刻，赫里内勒多就知道两人的友谊再也回不到从前。岁月就像一条河流，隔开了距离，冲刷了默契，也让曾经并肩同行的朋友再也无法同频。成年人世界的残酷真相是，每个人都在不同的轨道里各自向前。当两个人都有了新的境遇和圈子，找不到共同话题也是理所当然。没有经久不衰的关系，只有流转变化的感情。与其一味地嗟叹友谊的必然流失，不如目送故人远去，而后各奔向前。放下对外界的期待，也不求旁人的理解，方能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活出一个人的自在清欢。人这一生，终要学会和孤独共存。在书里，有位让人印象深刻的女孩，和多数人渴求陪伴不同，她十分享受孤独的状态，并且终此一生都没被友情、爱情和家庭所羁绊。她就是美人儿雷梅黛斯。雷梅黛斯是布恩迪亚的曾孙女，她从小拥有惊天的美貌。可吊诡的是，但凡对她动心的男人，要么暴死，要么自杀，无一得到善终。村民们传说她浑身上下散发着死亡的气息，对她又爱又怕，避而远之。可雷梅黛斯却对他人的疏离毫不在意，甚至还常常做出一些和周遭格格不入的事儿。当时马孔多被外来文化渗入，很多女人都穿上了胸衣和衬裙，可雷梅黛斯却觉得穿这些不舒服，她每次出门都只穿一件麻布袍。为了打理方便，她甚至剪掉了瀑布般的长发，剃了个光头。面对雷梅黛斯特立独行的举动，连家人们都觉得她脑子不正常，不愿和她亲近。可越是无人搭理，雷梅黛斯就活得越自在。她每天睡到自然醒，进行一番细致的沐浴后，静静地享用早晚餐。 在静谧的时光中，他专注于自己的一呼一吸，沉浸式感受万物的美好，仿佛与天地达成了共鸣。对此，作者感慨道，美人雷梅黛丝就这么留在孤独的荒漠中，在漫长而深沉的寂静中渐渐成熟了。一天，家人发现雷梅黛丝独自待在房里，脸庞变得奇异般的透明。家人问她，你不舒服吗？雷梅黛丝却笑着回答，正相反，我从来没这么好过。话音刚落，她就被一阵微风托起，如同仙女一样一面飘飘地离开了地面。雷梅黛丝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相比于书中其他人，她的结局无疑是最诗意最浪漫的。这一生她始终随心而活，哪怕无人理解也不影响她的超然物外，怡然自乐。孤独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我想大概就是像雷梅黛丝这样，不被外物所困扰，只专注内心的舒适和安宁。生活中很多人总把孤独当成酷刑，一旦得不到旁人回应，就会变得萎靡不振。但当你学会享受独处，就会发现无人相伴的日子看似寂寞冷清，实际上却还给了你一个完整的世界。在孤独中，一个人可以率性而为，可以聆听内心，也可以探寻灵魂深处的勇气与力量。这何尝不是命运不可多得的珍贵馈赠？如果你的身边找不到懂你的人，不妨学会和自己对话。在独行的岁月里，向内求索，积蓄能量，你终将摆脱迷茫，在孤独中迎来新生。很多人把《百年孤独》定义为魔幻主义文学，但作者马尔克斯却一再强调，他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的。换言之，书里各种离奇曲折的情节，无一不是真实世界的缩影。在书里，形形色色的角色轮番登场，共同展现了人类的孤独困境。有人因为无人可诉，备受煎熬，抑郁而终；也有人在不被理解的岁月里，恣意的活，把日子过得潇洒且自足。人生海海，我们都希望有人能懂得自己的万千心事，喜忧苦乐。只是知己难寻，孤独是难以避免的人生课题。我们无法强求他人的共情，但可以接纳孤独，与他并肩而行。当你学会在孤独中安顿好自己的灵魂，即便周遭寂静无人，你也能活出生命的精彩和丰盛。好，今天的节目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持人徐芳在电波这端感谢您的共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玉广新闻。
1: 报道玉溪发展，记录玉溪变化，玉溪新闻，聆听玉溪的脉动。
3: 华宁以链式思维攻坚夏季攻势推动项目建设， AI 智能分选让援疆芒果优果优价，瑞鹰逐梦为城而战，玉溪队滇超联赛首赛季回顾。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盘溪化工园区扎实推进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依托资源禀赋，以研练补练强练思路，推动产业从卖资源向卖产品跨越。请听报道。
4: 信润新材料玉溪有限公司投资 1.5 亿元建设的一期15万吨工业甲醛生产线已于6月15号竣工投产，产品广泛服务于木材加工、纺织、印染等众多下游产业，产品主要销往省内市场。信润新材料玉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厚国：
5: 我们的设计能力就是现在的第一期是15万吨，那调试线现在的能力的话，基本上可以达到 10万吨左右了。如果15万的满产，这产值的话，基本可以达到3亿左右。
4: 一墙之隔的秦西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电子材料项目现场，则是塔吊林立、机械轰鸣的施工场景。秦西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童敏，
6: 于2026年3月5号开工建设，然后我们现在的建设进度是1号厂房、2号厂房的1层、2层的混凝土浇筑已经完成，预计我们是10月份竣工，然后试生产在12月份开始做试生产工作，我们预计达产期的时候产值达到2.5亿。
4: 秦西项目投产后，原材料可从园区磷化企业直供，生产电子级红磷、无氧化二磷等半导体技术材料。项目快速落地源于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保障夏季工事顺利实施，华宁县坚持县级领导牵头联系重点项目制度，建立专职帮办代办队伍，实行全过程跟踪服务。秦西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童敏，
6: 我们从项目立项，然后各种手续的办理，然后园区这边都安排了那个专人为我们在做这个事，然后为我们提供这个帮助嘛。
7: 我们把把办公室搬到盘溪来了，搬到施工现场，一共11名干部职工是全部来盘溪上班，服务好企业，同步呢也解决了即将投产的企业嘛，它的用水的问题、用电的问题。
4: 作为全市唯一的省级化工园区，盘溪化工园区依托华宁县丰富的磷矿资源，做大做强磷化工产业。截至目前，园区入驻企业8家，在建产业项目6个，总投资16.4亿元。达产后预计年新增产值74.6亿元。夏季工事行动中，盘溪化工园区7个应竣工项目已竣工5个，8个应开工项目已开工3个，即将开工5个，涉及磷矿精砷加工、阻燃剂、磷系半导体材料等领域。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斌，
7: 下一步呢，我们整个盘溪化工园区还是以磷为主，做环磷，先把环磷产能要做到10万吨以上，我们目标是可以做到15万吨。在全国来讲，一个园区15万吨环磷是很大的一个体量，体量大了，大家就有说话权，就有话语权。
4: 随着资源、材料、终端全产业链格局加速形成，盘溪化工园区正朝着滇中绿色磷化工创新基地坚实迈进，力争2030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3: 近期，国内首条小金凤芒果专属智能分选线在沅江县正式投用。该线以科技破解产业瓶颈，依托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优势，助力热区水果优产优销，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8: 在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的分拣车间里，新鲜采摘的小金凤正排着队划过传送带，检测、分级、分拣一气呵成，高效又精准。然而在以前，这些备受市场追捧的小果子却让果农和分拣工人头疼不已。分拣基地工人：
9: 我分拣芒果10多年了，虽然有经验，但是时间长了眼睛也会花，也会分错掉。
8: 小金凤是沅江芒果的主推品种，但因大小不均、皮薄如纸的特性，人工分拣长期面临品质好、难分选、损耗高、卖价不稳的困境。为攻克这一难题，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联合科技企业量身定制了国内首条小金凤专属智能分拣线，设备搭载 AI 高速视觉识别系统，可精准识别果面瑕疵与大小，实现精准分级。同时创新采用专利柔性果托技术，从源头减少挤压磕碰，大幅降低果品破损流浆问题。沅江润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鲁东：
10: 我们做了一个是硅胶的缓冲隔离带，避免了小金凤果把的断流浆。现在我们进行了改造了以后，是减少了果汁流浆的20%。
8: 除了 AI 精准识别果品外，这套智能分拣系统还能根据重量、糖度等指标，将大小不一的芒果精准划分为2个级别、7个规格，分选精度高达98%。沅江润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鲁东：
10: 我8个工人就可以完成了这个工作， 以前32吨至少要50个工人才能完成了这个活计。

0: 在人工上面就已经省了很大的。
1: 此外，标准化的分选还倒逼前端种植环节提质提标，引导果农从种得出向种得好转变。沅江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李旭：
2: 我们对种植端的要求和它的标准也会快速的提升，从而对整个产业的大规模的这个提升有很明显的帮助。
1: 如今，依托沅江重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智能分拣中心不止服务一季芒果，在补齐沅江水果产销短板的同时，更可覆盖各类热带果蔬，实现全年复用、四季运转。沅江重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负责人陈聪：
3: 六到八月，日均70吨芒果；九月起，切换冰糖成沃柑，日均200吨。我们还补齐了冷链的短板，打通产地收购、智能分选、仓储保鲜、标准化包装、物流配送一键代发全链条，让沅江热区水果走向全国。借助中老铁路优势，打通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跨境通道。
4: 2025年11月29号，滇州联赛揭幕战在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打响。一支通过社会海选组建的业余球队代表玉溪站上了省级职业联赛的赛场。七个月里，他们经历16场主客场鏖战，常规时间内打入43个进球，最终止步8强。今天我们沿着这条用汗水与激情铺就的征途，回望玉溪队的滇超之旅，感受城市足球的澎湃活力。
1: 时间回到2025年11月初，滇超联赛的号角吹响，我市积极开启组队备战模式。在玉溪高原足球训练基地，一场不设门槛、面向全社会的试训选拔，吸引了全市100余名足球爱好者前来。经过2周的严苛试训，一支由50人组成的本土军团正式组建，教师、在校学生、企业职员都在其中，年龄最小的16岁，最大的38岁。为家乡而战成为了大家共同的信仰。玉溪队队员徐潇：
5: 应该说是云南吧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规格非常高的一个赛事，那么作为玉溪本地人呢，作为一名这足球的这个爱好者，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争取选拔上，然后能为我们玉溪、能为家乡足球的这个事业做一份自己的贡献。
1: 2025年11月29号，滇超联赛在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盛大开幕。在23868名现场观众的呐喊声中，玉溪队攻势凌厉，以4-0大胜怒江队，取得开门红。17号球员瞿成更是上演了精彩的帽子戏法。观众：
6: 进球那分钟我非常的激动，因为作为一个玉溪人，看到自己家乡的球队能在赛场上踢出这么精彩的球来，我感觉非常自豪。
1: 然而，漫长的赛季并非一路坦途。客场惜败楚雄，点球折戟得红。面对低谷，玉溪队厉兵秣马，调整战术，重整旗鼓。今年2月，换新的玉溪体育场投入使用，玉溪队坐镇新主场，以5-1大胜大理队，扭转局势。随后更以8-0狂胜临沧队，刷新赛事最大比分纪录。15轮常规赛战罢，玉溪队凭借10胜积30分的战绩位列第5，昂首挺进8强。6月13号第二阶段淘汰赛中，玉溪队再次客场挑战强敌曲靖队，最终以1-4遗憾出局。输了比赛，但倾盆大雨中每一位球员拼到最后一秒的顽强精神留在了每一位球迷的心里。玉溪球迷：
7: 我们的球迷都是一直都在呐喊，然后为我们的主队加油打气。虽然今天的大雨非常的大，我觉得我们的球员在场上是很拼命的，我觉得我们球迷也会为他们一直加油。
1: 球队在前线奋勇争先，后方同样全力保障。每一场主场赛事，供电、保洁、安保志愿者及医护人员全链条护航，确保赛事全程平稳有序。公益看台先后组织快递小哥、教师学生、医护人员等免费观赛，传递城市温度。 同时，赛场周边的青创集市、全民梦想大舞台联动发力，真正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的消费增量。滇超联赛玉溪主场周边商户
8: 生意好了呀！本来以前我这条街上面人都比较少，自从举办这个比赛之后，然后人流量也多了，客流量也多了。比赛期间的话，我们店的营业额能增加到40%-50%的样子，还是很可观的。
1: 一个赛季，城市与球队共同成长，从绿茵海选到全省八强，玉溪队用7个月的拼搏，让更多人看见了这座城市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足球热情与精神底色。赛季即将落幕，但属于玉溪的绿茵故事仍将继续上演。
4: 玉溪聂耳小学是全国唯一以聂耳命名的小学。多年来，学校深耕红色育人阵地，构建一体化思政育人体系，特色办学成效突出，让家国情怀根植少年心底。请听报道。
9: 玉溪市国歌唱响国境县勐腊站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日前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举行。玉溪聂耳小学的10多名师生和玉溪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勐满镇中心小学、边境联防所等地开展系列活动，一场跨越两地的红色互动，让聂耳精神扎根边境沃土。玉溪聂耳小学学生：
10: 我们和勐满中心小学的同学们一起升国旗、唱国歌、画画，我们还在边境线上描界碑，我非常自豪和激动。我们作为聂耳小学的学生，要把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传得更远，好好学习。
9: 玉溪聂耳小学坚持党建引领，打造红色校园文化，通过校园建筑、墙体绘画、校歌等显性隐性文化，让学生在润物无声中、以文化人中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构建了理念文化一体化、学科教学一体化、家校社活动一体化、教学评一体化、大中小思政一体化的育人格局。截至目前，聂耳小学学生每年利用周末和假期义务为游客讲述聂耳和国歌的故事4000多次，受众超过10万人。沿着聂耳生活、学习、奋斗的足迹，学校打造了玉溪、昆明、上海一条线的行走的思政课程。玉溪聂耳小学学生：
10: 我们会在合唱团唱出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也会在绘画团里把聂耳和国歌的故事画出来，还在志愿讲解中去到聂耳纪念馆、聂耳故居等地方，把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讲给过很多游客听。
9: 玉溪聂耳小学党委书记杨翠英：
11: 让学生通过讲聂耳、画聂耳、唱聂耳、写聂耳、演聂耳，然后呢来学做小聂耳。我们也通过研学呀、宣讲呀、这个云端思政课程等等，不断地延长我们讲好聂耳和国歌的这个思政课的这个半径。
9: 下一步，玉溪聂耳小学将进一步挖掘玉溪红色资源，创新载体和方式，进一步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厚植少年家国情怀。玉溪聂耳小学党委书记杨翠英：
11: 比如利用 AI 赋能技术、数字人的方式、更好的传播聂耳家乡的文化，然后呢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上海24小还有我们边境线上的同学到我们玉溪聂耳小学园学，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4: 兴平县嘎洒镇依托得天独厚的温热气候与特色热带种植资源，打造集观赏、采摘、科普、研学于一体的热带花卉植物园，推动农林与文旅体验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1: 走进位于嘎洒镇的林花云果农林种植基地，雌玫瑰、蜂巢浆等各类稀有花卉琳琅满目，行走其间清凉静谧。公司董事长柴景明介绍，基地占地近300亩，以热带鲜切花、热带水果种植为主，产品常年销往省内外。林花云果农林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柴景明：
12: 吃玫瑰嘛，我们买鲜切花，大点的那个做切花嘛是25批发的是，小花苞嘛是10块。
1: 除花卉销售外，目前基地以热带珍稀植物为核心载体，打造层次丰富的观赏景观，可供游客打卡拍照。下一步将通过观赏、研学等一体化发展，为嘎洒镇农文旅融合注入新动能。
4: 7月10号至11号，2026年阳光青年。

0: 韩国没有这样的文化，所以很有意义的活动。
1: 中国青年代表
2: 非遗文化采用了艺术的表达形式，打破了语言壁垒，帮助我们的韩国同学去了解我们的中国非遗文化，实现走心深入的跨文化交流。
1: 走进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中韩青年代表开启一段跨越5.18亿年的时空对话，领略韩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壮阔图景。大家在专业指导老师的带领下，清理化石围岩，描摹生物轮廓，沉浸式体验化石修复的乐趣。
3: 손으로해보기전에고대생물들이사라졌다는것을배우고직접손으로화석들을깨다보니까환경보존이얼마나더중요하고이런생물들의다양성도중요한지더잘몸소느낄수있었습니다
1: 据了解，2026年阳光青年发展行动云南分团活动共组织中韩24所大学的50名青年代表，前往昆明、玉溪、红河，实地了解云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创新发展等方面的经验成效，在互鉴中增进理解，在同行中凝聚共识，以青春之力续写中韩民间友好篇章。
4: 引领时讯。动态播报，感知云南。
5: 7月11号，云南省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汛工作的紧急通知》，提出各州市相关省直单位值班值守要到位等8个要求，全方位织密地质灾害安全防控网。近日，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平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拉沙山，云岭滇金丝猴云南省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在开展拉沙山滇金丝猴群监测时，拍摄到360多只滇金丝猴地面大规模迁徙的珍贵画面。近日，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昆明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赛地空协同赛云南省选拔赛顺利举办，全省48所中小学、中职职高积极组织参赛，共计243名学子组成90支队伍同台竞技。本期豫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
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天气预报。红塔区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江川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澄江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通海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29度。华宁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6到30度。印门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峨山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7到30度。兴平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18到31度。沅江多云见晴，有零星小雨，25到38度。感谢您收听天气预报，再会。
4: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6: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4: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通海县芭蕉村，去看一看这个全国零碳示范村镇如何以低碳转型赋能乡村生态振兴。
4: 说起零碳乡村，很多听众朋友或许觉得遥远，但在我们玉溪，通海县里山乡芭蕉村作为全国仅有的9个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示范村之一，率先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芭蕉村是典型的彝族村寨，全村300多户村民世代以种植为生。过去生产生活主要依靠木柴、煤炭、传统电能，能耗高，碳排放量大，污染问题突出，绿色发展转型迫在眉睫。
5: 为彻底改变传统粗放的用能模式，芭蕉村依托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各级部门项目支撑，聚焦村民生活、农业生产、乡村治理三大场景，全方位推进节能降碳改造，构建起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零碳发展新模式，让绿色低碳真正融入乡村基里。
4: 绿色转型，民生为先。芭蕉村的零碳建设，从村民最贴近生活的厨房、热水、照明